要起早就上班就过来了啊，所以在周末的时候我极少安排个人这个私事儿，就是以完全以工作为主，然后跟大家反着来的。然后周一你们上班了，我又错峰了。我错峰干嘛呢？这天不是咔嚓一下就凉快了吗？太爽了！晚上你们开窗了吗？晚上开窗了，凉啊！那小风一吹呀、啊，这个时候格外要注意啊！这个风啊开始变了，发现没有？你的皮肤开始干了，你那身上啊滑溜了，不黏糊糊的了。这个时候就风就开始要有点这个秋风的意思了啊！晚上的时候，但白天呢？白天还是晒的，很热的，哎，这个时候我愿意干嘛呢？我愿意起点早，贪点黑，凉爽嘛。我又跟大家反着来的，我又错峰了。我大白天的，我休息休息，睡一会儿午觉。然后我起早干嘛呢？我起早，现在这个天儿，我跟大家讲啊，咱们在大连，别的不说啊，咱们的环境，咱们的景色，咱们的海鲜，咱这美食都是五星好评啊，咱们天天待在大连，千万别浪费绝佳的资源。什么资源啊？就现在这份天儿，就现在啊，今天我说你来不及了，你就得下周了。你要像我一样你是错峰的啊，你明天你就干一件事儿，就是日出和日落真就是绝了，天凉快了，就找一个好天儿去看看这个绝美的景色。日出你看过吗？我都活五六十岁了，我还没去看过日出呢。你一定要，开玩笑的说啊，一定要看一看第一缕朝阳怎么腾空升起的。有多少人说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在本上就小本本就写了，我将来我人生必做的五十件事儿，我人生中必完成的100个代办项目，就有日出这一项。你做到完成了吗？打挑了吗？去看了吗？没看过日出，你一定要去看一看，尤其是在大连。在大连就这天儿，早上起来小风一吹，凉飕飕的，你去看日出那个氛围感。尤其是你要去哪儿呢，我给大家推荐几个点儿吧。比如说你说我家住在东港，哎，离你挺近的，本来你就起早了，你犯不上赶得特别远的地方，在你生活周围半径能达到的那个比较近的那个海边，对吧？比方说你住东港，那你就去大连主城区正东的海岸线，全程第一缕朝阳从黄海海面就腾空而起了。清晨呢，整个城市刚刚苏醒，大马路上没有几个人，车也少，人也少，那个蓝调的时刻，感觉了吗？你再放上那点小音乐，那个朝阳啊，把海面镀成金橘色，城西美式。游艇码头、木栈道、城市楼宇一起同框，你拍照吧，特别出片儿，那个就是城市海景的那种感觉，那个氛围感就拉满了。然后那个海鸥啊，它伴着晨光飞起，很有都市风光和那种大海的诗意。你最好的拍摄地点你知道在哪儿吗？海之韵地铁站，你导航一下，地铁站东木栈道那块儿。哎，再有什么地方呢？我想一想啊，东港游艇码头、港东五街，现在一般4:30左右吧，最好的拍摄窗口就是4:00到5:20啊，你一定要去欣赏一下，你最好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你能抓拍到那种蓝调的朝霞，然后你再等红日跃出海平面，绝了，绝美啊！你会感叹活着真好。

说我不去东港啊，离我有点远，我去哪儿呢？我在大连市区西南部，那我去哪儿呢？我去这个星海公园，星海公园夏天这个也是朝霞铺满了海面，朝阳呢从跨海大桥后方缓缓升起，金光漫过沙滩礁石，氛围感也是十足的啊。你就到星海公园北门，星海公园北门你知道吧，现在你也得提前半个小时，你就去那儿等着去，你四点你就到，四点半几乎就开始了。包括傅家庄公园，这也是滨海路上人气最旺的海滨公园了，日出啊整片海面都变成橘子海了，我天哪，太美了，那个朝阳吻过海平面，金色的光啊，金色的光，你要是赶上早晨就有点晨雾，雾蒙蒙的那种暖融融的那个晨风，你知道吧，特别好，特别舒适。提前去啊，提前去你拍什么呢，渐变色的天空老美了。你到傅家庄公园正门，从大门进去之后，你沿着沙滩往左边走，找到那个木栈道，在那块儿去拍，带着和你啊你的队友和你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你们就去看啊，彼此拥抱一下，大声的喊早上好。琥珀湾也美啊，琥珀湾这边没有遮挡，哎呀，先是深蓝调，然后漫天橘子海，真的是很美很美。尤其是那些礁石渔船在前面一做个前景，哎呀，日出结束之后立马变成透亮的玻璃海，人少那个很安静的感觉，你能收获两种海景大片。你到琥珀湾东北门，哎，你一般四点你就到，你得预留出来你停车呀你走路的那个时间，对不对？你朝正东没有山体遮挡的地方，纯纯的海上日出，晴天就能看见橘子海玻璃海两种啊。那颜色，咱们就生活在大连，咱们拥有这片大海呀，朋友们，你去看日出啊，去看日出一定要去。我们平时说哎呀去旅游吧去玩吧，不行啊，我天天上班啊，我别说上班我还加班呢，我没有时间呢，有时间我也没有钱，有钱我也没时间，等我退休的吧。我跟你讲你千万别等，什么叫朝花夕拾，就是你18岁想买的东西，等你25的时候你就不想要了，就过期了，就不喜欢了。你等你退休了，你说我现在去体验一下什么什么，去哪儿去玩去，那个时候你身体好呢，那没所谓，还得是你父母身体好，孩子让你省心，一切一切都没有无牵无挂的，你知道吧，你出去你纯享受你纯玩，你万一再赶上身体不是特别舒适啊，然后家里再有点一些琐事，你自己就出去玩去了，你心咋那么大呢，那个时候你的快乐都打折扣了。我一直推崇你就现在，远地方去不了，周末早上早点起来看看日出，你说我就是起不来，我不行，我平时上班那么累，我周末了我还起那么早，我还去看日出，我累不累呀我？你不想起早，你看日落可以吧？那你就去看日落呗，对不对？落日一样能看橘子海。晚上行了吧，晚上你去滨海路西段那边星海湾大桥，松林礁石落日融为一体，整个滨海公路铺满温柔的暮色。谈过恋爱的小伙伴没去压过滨海路吗？没去看过那个，你不能这么说，没谈过恋爱的也看过呀。我推荐啊，早上就是起不来的，或者说我早上能起来，我还得给孩子做饭呢，我还得照顾家呢，那你就晚上。

晚上你携家人吃完饭遛个弯儿，顺便就看看日落也有别样的美，特别的美，包括莲花山观景台，这必须得去吧。就在森林动物园南门那边，登顶俯瞰全城海湾，落日余晖铺满天际线，跨海大桥、星海广场、城市这个楼宇一块被暮色笼罩，真的是很浪漫，真的是咱大连太浪漫了，有浪的地方它能不慢吗？看完日落啊，这城市夜景灯光一亮起，美不美？你眼前就是美景，你还用去远方吗？包括那个博霞湾公园，哎，也很美，非常美，渤海西岸很好的一个日落的一个观赏点，夕阳沉入海面，整片渤海，哎呀，橙红粉紫那个云霞晕染，红白灯塔、彩虹步道都是绝美的一个剪影画面啊！就在大连，一点都不远，导航到博霞湾公园南门。我看啊，现在一般几点呢？晚上6点到7点半，你提前一个小时你就进场，你就候着。哎，包括夏家河海滨公园，本晚上那时候海面一层一层泛着金光，哎呀，这个落日啊，万顷波光，海面静谧如画，人少还清静，西海岸啊，这相对来说能小众一点。金色阳光是持续时间很长的，从6点到晚上7点来钟，它一直都是那种特别特别美啊，就是你早上起不来的朋友，晚上去看日落，包括黑石礁公园，嘿嘿，何石礁的黑，夕阳照着那些和特别墨褐墨褐的礁石，镀满了这个金色的那种礁石，镶了个金边儿。什么叫又文艺又浪漫又温柔啊？对不对？那个文艺啊，不是说你做个画，你写个字，你表出来的，不用，就咱大连人都刻在骨子里的，你就活在这个浪漫之中，你就去体会这个浪漫啊！一定要去何石礁公园，晚上也是6点来钟，一直到七点半嘛，你都可以去看啊，这么多的美景我推荐给大家了啊。闪现了一些小伙伴过来了啊，云豆说描绘的真好，我脑补也很享受，就是都不去呗，早晨也起不来，晚上也不想去呗。鱼子说为了这么美好的景色得谈一次恋爱啊，一次也不能必保必就完全成功啊，谈呗，感受呗，生活就是来体验的啊。我也看馋嘴猫也过来出来晃悠了一下啊，谢谢你们的闪现，包括平安吉祥啊，也都来了。思琪，哎，思琪也来了，说我这文字表达能力很厉害，有感于朋友圈里看到的生蚝图文，呵呵，有我朋友圈的小伙伴们见笑了啊。那个点儿的时候，属实就是有点微醺啊。这个在今天这么浪漫的周日的早晨，新闻小飞在这里向大家浪漫的呼唤一声，大连美呀，去看呐，早晨起来起不来的，晚上去看呐，这么美好的景色，别在家里待着。为什么我推荐去看日出或日落呢？那个时间段天凉爽还不晒，然后还特别的美，你心情也好，你知道吧？那个不像那个前一段时间黏糊糊的，风吹的都黏啊。这个时候好，这个时候你再不出去，更待何时？

0: 就这个天儿啊，朋友们，立秋了，终于我们从高温天里解放了。现在啊，其实去海边玩也没那么太晒了，有一些海滨浴场，你抓紧时间，对不对？赶紧去看看吧。
1: 散在风里，猛然回头，
0: 茫然就走在海边吧。
1: 如果
0: 大海呀、啊，还在那儿，一直在那儿。你没动啊，你还在家里躺着呢，一定要去啊，去傅家庄去玩。我刚来大连的时候，我就去傅家庄浴场，那时候发连线报道，那给我激动的呀，我说一天这个整点就发这一篇报道吗？太激动了。你想想，我黑土地出来的，我一去那海边的风景蒙圈了，太美了，震撼了，太震撼了。那沙滩那么柔软，那个海水那么清澈，对不对？那个海鲜那么好吃。
1: 全部带走。
0: 你去星海湾浴场，对不对？那个沙子都是北戴河运来的，那个沙子很好。你背靠着城市，面朝着大海，应该星海湾应该是咱们大连市避暑 C 位了，交通又便利，配套又齐全，是吧？然后那个还有那个什么西餐呢、啊、咖啡呀、啊、浪吧什么那些，对不对？一店这个一品一步一景你都可以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啊。星海公园海滨浴场，全家一块儿下水踏浪，玩孩子玩个沙子，挖一个沙子堆一个沙堡，对不对？旁边还有圣亚海洋世界公园，里还有摩天轮、海盗船、旋转木马，有吧？有，小朋友喜欢呀。还有那个海上蹦极，哎，现在你一看这个视频软件里边，你经常一打开你就看，哎，特别刺激，海上体验啊，一步两步三步，咵跳下去了，都跳下去了，人家都跳下去了，人家体验的感受的，你体验到了吗？你就在家躺着听我说，是吧？听我说也行。此刻调频到991，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啊，刚刚开始直播一上午呢。你要不出去不出门的话，你在家里躺着，这听广播也是一种选择。人生啊，就是靠你左一个右一个小选择堆砌的，对吧？大选择你也改不了了，几乎都定型了，剩下一些小的偶然的随机的，咱们都凭缘分的。如果恰巧你听到我的声音，这里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调频是991啊，我是西门小飞，正经八百在。

0: 问候大家20多年了，哎，也有朋友可能说我头一次听啊，哎，我们这个节目平时没有，只有周末啊，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打开收音机收听991，我是你飞姐，在这里陪着你一起畅想快乐的周末大时段时光。
1: 让我用一生等待，
0: 都一样啊，我就没周末了嘛，我的周末就是我的工作日了嘛，对不对？这个当你们周末休息的时候，你们全家聚会的时候，我也舍弃了和家人团聚的时光，这也是我的一个选择。每个人就为你自己选的，你愿意的，你为你自己选择买单。我周末就不能去棒槌岛浴场了吗？我只能平日去。棒槌岛也非常的美啊，棒槌岛浴场啊，周围山峦起伏，树木茂盛，环境优雅，风景秀丽。你看那些拍婚纱的，是不是都愿意去那儿啊？为什么呀？摄影师会白选地方吗？看海很美的，去棒槌岛啊。什么夏家河、大黑石，这我都不介绍了。金石滩快乐海岸，这今年夏天人真多，年轻人浪起来的地方。我现在发现啊，年轻人去金石滩的偏多。为什么？就是配套娱乐设施特别多，水上滑梯呀、滑翔伞呢、对吧？而且还有一点，它离那个发现王国近呢。发现王国这夏天嗨毁了，天天晚上花车礼花慌慌慌，真美呀、啊、真好看啊，对不对？那刺激啊，那双子星你们敢玩吗？曾几何时我都住塔河湾了，塔河湾也好啊，天然浴场，对不对？现在塔河湾玩的也多，哎，大家去逛逛玩一玩，选择你喜欢的那片海，选择你喜欢的那个地方。咱们就生活在滨海城市，多少人就是坐着飞机坐着火车大包小裹赶来去体验的，我们正好就在这儿，去海边游泳洗海澡赶个海，这都是必不可少的，是不是？哎，很多朋友说，哎呀，你说这些地方都玩够了，我都不想去了。你去那个哪儿，你去那个刚开放那个免费浴场，以前就是被占用的，你这两年应该是免费游玩了，知道的人还不是特别多。如果说我想避开人群，我想亲海，我想玩水，你可以去看一看，稍有一点点隐秘。不知道你们去没去过啊，这个景色非常的美，叫小凉湾。你听名，你一听名凉不凉快？小凉湾，凉爽吧。棒槌岛和石槽那段滨海路上，你在棒槌岛景区南门往前20分钟左右吧，靠海边有一处能通向海边的石阶，那个小路你就放心往下走，从那儿下到海边就是小凉湾浴场。浴场不是特别大，但是海水特清澈，对面就是棒槌岛，人很少，拍照特别美，老美了。有那个海狮洞啊，大家都可以去找一找。你下到海边要走很长的那个石阶，还有一定的挑战。你要是说我携家带口的，我带老人带小孩的，那你注意安全。那有一个洞口啊，那拍照美，你往那洞口一站啊，叫上你那个拍照搭子，他给你一拍，就这片沙滩都是你的那种感觉，这一片你包了，没有人，美丽的风景，你肯定你都觉得我都舍不得离开这儿了。哎，我这夏天呢，我就想在水里泡着，太热了，对不对？我就想在水里待着，我都不想上路面上来，我一上岸我就呼吸困难，我就得在底下，我就得沉底儿。我现在这不只是接地气了，我现在沉地了，我挖地3尺，我上海里面了。哎，我一到水下什么声音都没有，一安静下来，什么夏天的燥热，什么事儿，什么都没有了，我和大海融为一体了，就那种感觉太美好了啊。我提醒大家啊，我刚才推荐小凉湾那边好像没有什么救援人员，你要说你要下海你要玩水，那你量力而行，注意安全，尤其是你要带小孩的，那安全第一啊。我私藏的地方我都无私的推荐给大家了，希望你们都能玩得好。

玩的开心，玩的快乐，玩的 happy， 就是整个这个你是这样的啊，就是你一玩完了之后你觉得今天开心，那你今天这一天你就赚了，你为你的余生的生命你又赚了一天，对不对？你说我今天过，我一睁眼我就全是愁事儿，我就愁眉苦脸的，我也不开心，我也不快乐，那完了，你这一天甚至都影响你明天要上班的心情，都是一天，还是你的选择。我还是那句话，你想选择怎么过，对不对？余生爱自己。说菲姐，你推荐一下哪有好玩的地方？我刚刚推荐完，你听到了吗？我刚推荐那个地方去的人现在还少，哎，你说我想去点小众一点的，哎，这样，我刚才给你推荐那个地方就绝佳了，就很美了啊！你要感兴趣的话，你就从那遥远海边，你就看看模糊的脸。

此刻你正在收听的是休闲非常道，你们的主播叫西门小飞，这个主播呢就是不想唱歌，前奏一响情绪就上来，就想跟着唱。我连做饭我都唱歌，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就是愿意跟着唱，我就开心快乐，希望主播的这份开心快乐能够传染给正在收听的你。如果为什么不开心，为什么不快乐呢？你告诉我为什么呢？就让我用一生的余生爱自己。说那歌越唱越好听，非得唱歌简直了，太好听了。啊，你现在这样的话都拍不着我了，像一朵浪花一样啪拍在岸上了。我自己唱歌啥样我还不知道吗？但是我就愿意唱啊，就像我就是开心快乐，我就是带给你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那个平时周末给你们带来端茶倒水服务的那个茶水小王啊，给他休两天假，太累了，365天他没有休息，全年无休，让他休息休息啊。他休息的时候电话也接啊，肯定的，我了解他，即便休息，你说我给你打电话啊，那个茶水小王啊，听说今天你休息啊，我那就什么啊，你越休息我越想割了你。我上次吃那个什么什么东西正好吃完了，我想找你打电话，你能不能给我送货上门，保证的啊，你试一试，8811-8830，你可以把他那电话啊就直接存在你的通讯录里，8811-8830，你就打。

0: 打他电话好使，有什么事儿啊找他。你就把他当成，不能说当成你儿子，这不太好，就当成你家邻居，就住你家隔壁。谁现在给你打电话你能随叫随到，你亲儿子可能还正在忙呢，事儿还多呢，你给他打电话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此刻除了给他打电话，你也可以加我微信，我们俩就是真诚，对吧，给你电话给你微信，主动为你服务。我的微信是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此刻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也没有别的，我就说说唱唱的啊，更多的情绪价值我不敢保证能给你提供，我只能是我先是把我抒发的特别开心，我始终认为我要是不开心的话，你让我强装开心那是不可能的。
1: 在心底，
0: 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1: 茫然走在海边看
0: 飞姐周末都是脱口秀，没错，我有稿件，我准备，我每次都准备稿件了，几乎都用不上。我发现我每次准备好好的，我一听这个歌，我一坐在这儿，我不想说这件事儿了，我今天突然之间我就不想说了，我想说别的。而且平时吧，就是平时呢，咱们是休闲非常道是一个小时啊，没怎么说呢，我刚想到这儿到点儿了。今天时间长啊，今天时间老长了，现在刚过去35分钟，接下来还有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咱们一起慢慢聊。我刚才就是一直想跟大家说什么呢，老被歌曲打断。我有的时候还有一个本事，自己能被自己的话打断。我刚才想说什么了，又被我的话打断了。我就是想说呀，啊，我说那个确实是上岁数了，这个我就说你大大小小的一些事儿啊，在咱们生活当中啊，在你整个人生路程当中啊，都是你的选择，你说是不是？浪花拍在哪块石头上，拍在哪个沙滩上，拍到谁身上，他可能选择不了，但有很多事儿呢，我们可以主观的去选择。每个人有选择自己喜欢事物的权利，对不对？你今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对啊，我今天我想吃什么口味的食物啊，我想上哪个饭店去订个餐呢，我今天想让哪位餐厅经理给我送个果盘啊。
1: 就让我用一生，
0: 昨天朋友，我假期的时候接待老多选了朋友了啊，就是我朋友挺不能说挺多的，还行吧，反正假期就紧忙活。昨天呢有一桌呢，就是我没来得去，我去不了，我在别的桌，我遥控了一下某个酒店某景海鲜，那不能说名啊，遥控一下，老板不好意思，哪个哪个房间朋友在。大家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况，对不对？都有这样的，然后说哎呀帮招呼一下子，哎挺好，招待特别好。我就感慨，就是服务啊，有一些东西是你看不见的，它是隐形的。我们经常说我们去这家店，说因为它这个出品一直特别的稳定，那这吃的呢也不，这总吃的话你也就别觉得好到哪去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总愿意去呢？我们反复的说，朋友也好啊，来朋友客人招待也好，家里也聚会也好啊，我们还是愿意去那儿呢，为什么呢？很多东西它是综合的一个体验，对吧？哎，你觉得我语气，我吃的也还很好，宾朋都很满意，照顾的也非常好，你就觉得就是综合的一个东西，这东西都是你的选择。就像我说选择哪家餐厅吃饭，对吧，现在同时播出好多个频率，好多个节目，你想听什么节目啊，你喜欢哪位主播呀，你把你的时间交给哪个时间段听谁白话了，你都可以选择。给你那么多选择，那么多节目，那么多主持人，你都可以选择收听。好，问题来了，

怎么能让你一听你就锁定频率就不想离开了呢？你就不想调频了呢？对不对？这些东西是我考虑的。我不是想说这个，我是想说你什么东西都在你的选择，你就得为你的选择负责。慢慢

息之。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想要说的太多，又不知该从何说起。欢迎所有朋友们啊，尤其是熟悉我的老朋友们，应该都适应我这种状态了，不知道从哪说好了。一下子太激动了，从哪儿起头呢？要说什么？一下子给我机会了，这么长时间，我从哪儿开始说起呢？猛然回头，你在平静说，我也愿意跟着唱，就同样的感受，是不是哈？嗯，说这主播疯了，说说又唱了，唱唱又说了。就让我人呐、啊，能一直保持着的巅峰的状态，其实也蛮好的，我也没伤害谁。疯一会儿吧，对不对？能疯几时呢？对不对？人生能疯几时有？我现在啊，就是没到晚上那个固定时刻呢。每当太阳这个落山的时候，有一声哨吹响，朋友们就喊我了。一到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作诗了。啊，我就是有的时候呢。很随心啊，我也不是劝你随着心走，你到一定年龄了，跟随自己心来。反正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嘛，大家都非常了解，对不对？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别把自己活拧了，拧巴了，对吧？你把自己，这是我这一夏天飘在海里的我的感受，你别太紧绷着。你越使劲越较劲越紧绷，你在海里的越沉底儿，你就扑腾不了。你越放松，你把你放心的交给这片大海，你自然而然你就浮起来了，对吧？我飘在海里，我啥也不想，我就浮起来了。

就想带走。玲说什么都是选择。对呀，什么都是选择呀，我就是这么觉得呀。而且你每天无时无刻你都在做选择呀。你就今天你说我去超市了，我推一个小车我去超市购物，我想买个酱油，你一般你怎么买？走到调料区了，找到自己经常用那瓶那个品牌的，拿起来放到购物车然后就走了，对不对？买自己最熟悉的东西，大多数人的习惯，我用过，我知道他怎么吃，我知道他的口味。但是还有一些人，他们喜欢尝试新鲜的东西，哎，想试一试，试试别的，或者说我长期总是这样，我一年到辈子我就这一款酱油，这么多品牌了，这么多可以选了，我为什么不能选个别的试试呢？哎，你又同样推一个小车，你去买酱油，你往那一走，来到调料区，你一看一整排酱油，哎呀，这个是减盐的，那个是淡盐的，那个是红烧的，那个是什么的？你在那望一会儿，买哪个呀？你拿起第二排第三瓶，你看一看，思考一下，你就放下了。你再拿起第三排的第六瓶，你又看一看，还不错，你就放购物车了。哎，这就是你用新产品，这就是你的选择，这就是一个新的机会。哎，有的人喜欢尝试一下，试一试呗，对不对？你给他一个机会，给他了解你的机会，让他们先看看你。他为什么看到你了呢？为什么我能从一堆商品里一下子把你认出来呢？我先把你认出来，才有后面的可能。怎么让人一眼识别你呢？就是我能被你看到呢？你看到之后，你还愿意说，哎，我告诉你个事儿哈，我今天哈，我一打开收音机，哎，我天哪，我相识恨晚，我跟你说哈，有一个主播，他跟别人不一样，他四。

个字儿，他的名啊，他叫西门小飞。哎，你还替我传播了，你先识别我，你还替我传播了。通过今天节目，你认识西门小飞了，你跟身边人说，这个主持人不一样，他四个字名，哎，你记住了，对不对？我们大多数都是两个字主持人，对不对？都两个字三个字四个字的那就很少很少很少了吧？春夏秋除了西门小飞就是茶水小王了，对不对？啊，恰巧我正好复姓西门，你就，我刚才说挑酱油，怎么挑我这来了？你就默念西门小飞，西门小飞，西门小飞，你默念几遍，是不是记住了？就是你起名嘛，还得避开一些比较绕口的一些名儿。你像什么兰博基尼、玛莎拉蒂，我觉得就不好绕口。慢慢消失，那都是音译过来的，这些名不符合我们说话习惯，我不觉得这是好名，你觉得呢？好吗？好听吗？就洋气吗？我觉得没有西门小飞简单直接明了。什么是好名？我觉得奔驰宝马就好名，就我觉得这名就挺好，符合咱们说话的习惯。通过品牌，我现在说宝马，马上车标就在你眼里了，奔驰马上我一说你就能想到产品，你都能想起哪个型号，而且很简单好记，这名就简单好记。什么名简单好记呢？你看互联网公司，你看全是动物植物，好记呀。天猫、咸鱼、搜狐、飞猪、酷狗，还有啥？大家想一想还有啥？还有植物的，植物太多了，土豆网、蘑菇街、瓜子二手车，还有什么？芒果 TV。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我在这儿，此刻我正在这儿翻呢。我看我这个软件儿，还有什么？太有意思了，是不是？啊，你看这些名儿呢，好，就是好记嘛。对，番茄音乐，没错，这些都很好记。红果。红果你们现在是不是用的挺多呀？想把每朵兰花好记，你看我现在说大连云好不好记？在大连本地怎能不拥有大连云呢？你这些都太好记了，就这些天然适合传播，大家没有理解成本。你看，比如有一天你做了一件好事儿，哎，做得特别好，大家都在谈论你，自然而然就带到你的名字了，对吧？而不是说我想了半天，晚上朋友聚会我想推荐一下，想半天我就说一句，哎，我今天听一个节目叫什么来着，那个我跟你说我现在这节目名啊就有点绕口，叫什么来着，叫那个，哎，到嘴边就想不起来了，什么非休闲什么道什么，算了，想不起来了，来喝酒吧，不说了。我又错失了一次机会，这节目名绕口了，对吧？完了 ，BBQ 了，好好一次帮我传播的机会还没把握住，到现在，身边朋友同事还有叫不明白这个节目名的呢。明明叫休闲非常道，有人还叫个非常休闲道啦，非姐什么叫什么的都有。好玩吧，有没有意思啊？我觉得这名儿太有意思了。名儿重不重要呢？重要。好了，接下来说你节目名我没记住，你人名我记住了，你叫西门小飞嘛。西门小飞被识别出来了，西门小飞也朗朗上口了，但是最终传到你耳朵里的是什么呢？西门小飞到底能满足什么需求呢？就是我的价值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去买瓶海飞丝，我听说它的价值是能去屑，对不对？比如说我买，就是我买一个什么东西，我买霸王，听说它能防脱发，那么
西门小飞又能带给你什么呢？哎，那可多了去了。我带给你什么？第一点啊，我天生我情绪高涨，我不能说我完全没愁事儿吧，反正心是挺大的。馋嘴小王经常说我心大、哦、什么大白给什么这些不好的词儿，反正就往我身上乒啪就甩啊。你说人怪不怪，他在这时候我不想提他，他不在这时候我怎么老想起他呢？这就是二十多年的陪伴呢，二十多年了啊！我不说他了，我就说我能给你什么，就是情绪这个东西，别的地方还真的很难能给你，但是情绪这个东西呢，我上班这个环境这个途径恰巧电波是能过电的，就是情绪通过电波你是能感受到的。你现在能不能感受到我的情绪？能吧，这个是能传染的。咱们同样坐一桌，咱俩离得比较远，咱俩就得过一下。我现在通过电波能不能过到你那儿？快乐绝对是可以互相感染的。而且我还说那句话，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今天我心情不好，我愁眉苦脸的，然后我假装快乐，那不好，对我也不好，对我身体也不好，对你也不好，对你不负责呀。我不得先对自己负责，我再对你负责吗？我每到周末，我都把自己调整的高高兴兴、快快乐乐、收拾立正的，我过来跟大家一起问好，对吧？我首先能给你情绪价值。我还能给你什么呢？我那玩意儿老了，我有秘籍，我特别多的秘籍，你见我第一面我不告诉你，我一般人我不告诉。曾几何时得非解秘籍者，不说得天下，那也富甲一方了，我都不敢替我自己吹呀。蜈蚣香吧，我帮多少朋友选过纸啊，现在不敢了。为什么？地方是好地方，看谁经营。你把那个地方给我和把这地方给你，咱俩不一定都一样，对吧？你不能说是因为非得当初你给我选的地方不好，你不能那么说呀。周围半径有，对吧？那你主要做的是什么？很多人现在就是说，我就愿意拉新客，我就拉新。我昨天我还说这件事儿，你大多数还是得靠复购。我现在此刻我这个老友微信里面老友还到点来打卡，主要是复购的多，新的有没有？我现在想拽一个新的来听，多难的一件事啊，选择太多了呀，选择太多了呀。

选择太多了，所以说有的时候还得靠老客。你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复购起码得占多少呢？我觉得得到70%。我个人说的啊，别又说是我支的招，我现在我都不敢说了。你那30%能拉新都不错了，而且你现在拉来的新都是薅你羊毛的，有多少人说我还愿意再来呀？对不对？你还是得看你周围半径，离你近一点的，他一个礼拜去一次，一年去48回，你这一带来多大的那个，对不对？他不光一个人去，他也带朋友去呢。所以这个买卖嘛，你得看是分谁做，怎么想，就你的经营思路不一样，这东西可就是千差万别，千差万别。我说经营一个店跟经营我们广播节目一样的，一样一样的，跟咱做节目似的，那么多节目，你咋就选我了？今天来你是恰巧碰上了，下回呢？你今天碰上了之后，你觉得不咋地，我下回不来了。你觉得还行？哎，你觉得还可以，跟我这需求挺匹配的，那你就下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你就到点来就得了。

你还能遇见我，你就是我的回头客了，就这么简单。现在我说到这儿，头回来的和回头来的都跟我打个招呼吧，朋友们，有我微信的就别，有我微信的朋友就别潜水了，别像我一样一直在水底下，那是因为前段时间热，这两天挺凉快的，出来来呼吸一下。我的微信给到你，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歌声一响起，我能不能不唱了？你猜。

青春年华都不在这了，但是我仍然活得潇潇洒洒。我是西门小飞，愿意和大家一起策马奔腾，对酒当歌，共享人世繁华。

赶快添加我微信，没有我微信的我不唱了啊，我的微信号是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我这就是在拉新，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各位新朋友啊，很高兴认识你，我是西门小飞啊，啊那个头像呢就是我在海底下沉着呢啊，没起来在周末的时候问候大家，稍事休息继续啊。

0: 轻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7: 你好，你的外卖。
6: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7: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6: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8: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9: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8: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10: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8: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9: 若有战，招必回。
11: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8: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1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1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4: 看晨曦，
13: 伴随窗外清新的
1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3: 呼吸，享受，奔涌，
1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
14: 是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5: 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九九一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16: 一个人的家是四面墙，
17: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16: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17: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18: 欢乐一家人。
17: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家人快乐在进行，今天继续是我一个人陪伴大家，我们还是快乐的一家人。茶水小王啊，虽然没来，但是你给他打电话他保证接，刚才已经给我反馈了，已经有人给他打了，他接了，他要不接你看他来了，我怎么也不能批评他，人家休息呢，但人家休息呢人也照样接电话，这是一个标准的服务人员应该具备的素养。那我们能做到的我们保证做到。你看

上午，在周末的上午我就出现了。刚才你也认识我了，我已经来了很多朋友了，有新客有老客，我也都添加了啊。这个我拉新呢拉来了，我这个老朋友呢回头的也来了。欢迎然风雨同舟啊、又来到我们的听友群里，我们又一点一点又积攒来新客了。那个买卖行啊。有人说了，就喜欢飞姐这种松弛的状态，太松弛了，经常因为太松弛了挨批评。大米花，大米花拿个鸡腿配着大米饭，一边吃一边听啊。知不知道我今天早上起的早，没吃饭？知不知道我没吃饭呐？不但不吃饭还空腹直播，专家说了不能空腹直播，尤其天热不适合，主播容易低血糖，主播容易晕倒啊。你就别再给我发图片了，我今天有意的我都避开说吃什么，没发现吗？因为我今天早上没吃饭。主播也得靠粮食啊，也得吃啊，啊，不吃饭那也是我今天的选择。我说了，我为了多睡一会儿，我就选择了，我得为我的选择买单。谁让你想多睡一会儿了？那你就饿着点呗，对吧？那你为什么不能早起来一个小时把饭吃了再上班呢？你为什么选择睡觉了呢？我就说，人每一天睁开眼睛面临的全都是小择选择，大大小小。你那些大选择我今天就不想说了，就是这些小事儿，是不是构成了你今天一天？你现在选听九九一了，你可能选对了，我不能这么说。你今天选择听广播了，那你就选对了。我们不同频率，不同时段，匹配给你的都是不同的，不同的快乐，不同的价值，对不对？那以前还没有专门给老人做鞋的呢，但是有一天有老板，他就突然间一睁开眼就发现这有这个需求啊，我得匹配这些需求啊。他发现这个人老了之后足弓塌陷，拇指外翻，很多老人脚也会变宽，对不对？老人就是脚不能受一点儿委屈了，越老越发现，对吧？就别的不行，这个鞋你得穿舒服了。脚宽了之后，你穿原来的那个尺码那鞋，你挤脚挤一点都不行。那要穿大一码鞋呢，大一码也不行。老人的脚变宽，不准是大小的问题，它是形状的问题。你一穿大一码，对吧？你前后那问题又出现了。以前觉得挤，穿大一码之后呢，前后留了空隙了，但是容易摔跤啊，风险也大。老人不能摔跤啊。对不对？这大家都懂这道理了，对吧？然后这老板灵机一动，那我专门设计给老年专门穿的鞋呗，对吧？老有之声，不是这个意思。我说鞋呀，正常码数上我加宽一点呗，我在鞋头的地方，对吧？不光前后，还得左右呢，老人穿舒服了就得了呗，新品类就这么诞生了。这是真实发生的事，这足力健嘛，咱们人家不用咱给打广告啊，我就说这个品牌是它是怎么来的，怎么形成了品牌。他先发现挤脚的问题了，他发现有问题了，然后这个鞋呢，我要解决老人穿磨脚的问题，走道打滑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一发现有需求，而且你抓住这个需求了，可能就应运而生一个新品类了。每一个产品都需要有一个被购买的理由，你找到这个理由了，你前面做的努力就值得了。否则你说，昨天一个朋友问飞姐，你平时干啥呀？我说我平时准备今天准备周末上班啊，我准备那么多，我做那么多努力不就为了今天吗？完了今天你还没来，你不选择收听，或者你听了之后换台了，完了我白努力了，我之前那五天白过了。就是你要想让人找到你，能在茫茫人海中一眼找到你，首先我刚才说了，就连起名都非常重要啊。找到你之后，你还得花点功夫研究传播的效率，降低传播的成本，对吧？比如说我刚才说，你就一个动物名就那么多人都知道你，
知道你什么呢？知道你价值在哪儿。

你能解决什么，你能满足什么需求，先识别你。连识别都识别不了，用什么传播呀？传播你什么呀？传播你价值啊。就这三件事儿，识别、传播、价值，你就能被人认识、被人知道、被人购买。有时候你不用干什么大事儿，你就一件件小事儿做对了。你不用说我今天选择我咔嚓多低点进入的，我明天就能收了多少，不一定，可能都是你前面小事儿堆积的。只要你做对一系列小事儿，你也能成事儿。大家知道我中医世家呀，我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养生这个事儿，我都不用举别的例子，就是你的身体健康，就是你一点一滴积累的，都是你前面做的小事儿。你得什么病是一下子得的吗？你以为你立秋啊，咔嚓一下就凉了？你有那么厉害吗？对不对？现在高温暑湿的势头还是没减，白天还是热的，不少人。说我避暑啊，对不对？然后就贪凉啊，那空调一直一直开着，从来也不开窗通个风，然后空调病了，头疼了，身体发沉了，四肢酸重了，食欲不振了，大便黏腻了。从我中医角度这边认为，寒湿就是阴邪，阻碍你气机运行了。外感寒湿，内生寒湿，都是损伤阳气的。那你损伤阳气，你重的话全身你就受伤害嘛，对不对？很多人天一热就是每天空调作伴，爱吃冷饮，爱吃冰棍儿，爱吃这个冰镇的啤酒西瓜，空就是叫什么枯藤老树昏鸦，苹果西不是西瓜啤酒冷饮啊，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慢慢就是寒呢就从体内而生了，你就脾胃阳气就损伤了，你总吃生冷的能行吗？能行吗？对不对？有的时候有人说那个在空调房里待时间长了，浑身都疼，关节都疼，就是寒湿闭阻你的经络了，然后你气血运行不畅了。哎，这个虚则寒，寒则湿，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体质越虚弱的朋友，阳气越不足，对不对？我到现在为止，我每周我都去看中医啊，每周啊，雷打不动去中医那儿学习，去报道啊，我就研究啊。你们不觉得这个老祖宗古人留下这些东西非常的，不能说是玄乎吗？这就非常厉害吗？你就从立秋开始，你不服吗？不服吗？风就变了，对不对？咔嚓，就那个节点一下子就变了。很多中医理论我觉得也都是相辅相成的，尤其是什么老年人还有小孩儿，特别容易受到寒湿邪气的这种侵袭。肾主水是先天之本，脾主运化水湿是后天之本。这个老年朋友啊，收音机前如果有年长的朋友，你们肯定有这种脾肾阳虚啊，这个寒湿内生啊，经常消化不良啊，腰腿酸疼啊，年轻人也有啊，生活不规律，吃生冷的东西，贪凉，那啤酒不冰镇的根本就不喝，那当然了，那入口的感觉完全不同啊，对吧？然后就喝。阳气受损，时间长了脏腑功能失调了，对吧？怎么调理身体？周末的时候啊，我们都给大家推荐很多好物，哎，这个而且呢都给你带来特别实惠的一个价格，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段你都可以找茶水小王，找西门小飞，我俩都在这给大家服务啊。那个电话也给到您了，8811-8830 8811-8830，有什么需要给我们打电话，帮你调理身体啊！我通过电波旋波诊脉。你一给我打电话，我闭眼一听，我大概就能知道有什么样的问题。声音能传播很多呀，我通过声音我能识别大概这是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性格，脾气秉性。

啊，那个通过他的声音是气若游丝了，还是底气十足啊？声如洪钟啊，能判别一点啊，能判别一点。甚至通过声音，你能判断这个人今天开心呢，不开心呢，快乐呀，不快乐呀。短时间你听不出来，要持续3个小时你就听出来了。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把人生中的3个小时无私的奉献给你的，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的。那个咋话说的呢？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吧，对吧？我说所有东西都是你之前呢一点一滴积累的，然后到最后寒湿相聚就成病了。就这么简单，由表及里，从轻到重都是有一个过程的。刚开始的时候寒湿，有的人一到夏天就湿疹、荨麻疹、过敏性皮炎、带状疱疹，对吧？有的就是感觉到就是不舒适，这是刚开始啊。那叫什么扁鹊怎么看呢？在腠理的时候，在肌肤的时候，这时候你都不管，到最后一点一点深入骨髓，一点点加重啊！有的人肢体沉重，肌肉关节痛，这就严重了，腰膝酸软啊，这风一吹就更严重，对不对？再严重，再深入骨骼，这个腰疼啊，全身乏力啊，下肢浮肿啊，关节炎的呀，肩周炎的呀，寒湿在你脏腑一点一点就深入了，阳气就继续受损了，不能温养脏腑了，你组织器官就运转的就有障碍了呗，就不好运转了呗，就这么个道理，就像一部机器一样，对不对？你这个寒湿要是侵袭到你的心脏，有的人就夏天就胸闷呢，这气短心悸呀，对，没精神头啊，尤其老年人，你看的，哎呀，就这样喘呢，这个心脏，对不对？寒湿侵袭到肺部，咳嗽的、痰的，对吧？有多少人早上起来那痰呢，吐不断的啊？等那寒湿你伤脾的，食欲不好，腹胀、腹泻，三天两头就觉得就闹肚子了。这些反应，这些反应你都可以找我们。我们不是大夫，我们不是大夫啊，就是我们可以帮你分析分析。咱们一起呗，一块养生嘛。尤其是现在这个伏天还有尾巴呢啊，就这个阶段，伏天阳气肯定是最旺的时候，人体阳气是相对最充沛的时候。按理说这个时候呢，气血运行很旺盛，你的毛孔也都开了，对不对？这个时候顺势而为，怎么去温阳散寒呢？我们都说冬病夏治嘛，就这个时候啊，你一定注意啊，避免外邪寒湿侵袭你，比如说不要淋雨。过两天开始好像有雨了，你要是淋雨了，你把身体赶紧擦干，不要穿着湿的衣服，你把那衣服都擦干了，那是最伤害身体的。你想，你本来你毛孔都扩张了，这外感的寒湿就进来了，然后用温水泡泡脚，对吧？你做不做饭呢？你家有没有生姜花椒啊？不用放盐，不用放别的佐料啊，就是生姜花椒啊，你买一个足浴包什么的，你促进血液循环。如果你大汗淋漓，最忌讳什么呢？出一身汗马上进到空调房，空调20开的23度，我的妈呀，长时间一吹完了。为什么咱们上飞机人家都给发个小毯子呢？为啥呀？你这太冷了，时间长你的膝盖呀，你的肩颈啊，你都得要保护啊。

平时啊，一点一滴的去呵护自己啊，从这些小事就注意。不是说，哎，他身体怎么那么好？你看啊，都到六七十岁了，有的人能爬山，能登顶，哎，那腿脚比年轻人还厉害啊，腰不疼腿不酸，一口气儿爬到山顶。有的人在家躺着呢，接受各种治疗呢，他不一样啊。除去你的基因，你的先天的东西，你看你后天你维护了吗？同样给你父母给你这副身躯，你是怎么对待他的呢？其实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这个时候呢，这个阳光还是非常充足的，怎么补补阳气呢？对吧，晒晒后背，我经常去晒晒后背去寒湿。但是你要注意不要过度出汗，你要根据你的身体状况来，不要把自己晒伤了。

昨天我也跟大家说，你练那个啥呀，调理脾胃虚单举啊，你练八段锦呢、啊、这些都能帮你振奋阳气，排出寒湿啊。运动之后，雨淋之后，把湿衣服一定要换了。就这些小事儿，是不是从小就被家长念叨，那这些就这些小事儿啊，你怎么能不吃早饭就出门呢，是坚决不允许的，对不对？你不吃早饭你出门，你说到现在这个点儿，你不饿吗？你能不饿吗？那肯定得饿呀。说话多耗费体力呀、啊、能不饿吗？啊，这边我看到馋嘴猫说家里买空调好几年一次没用过，今年夏天你也没用吗？一次都没用吗？其实正常来讲，我们确实应该就是怎么说呢，让身体主动去排汗，空调确实让我们主动排汗这个给关闭了，但是看身体情况，那家里真的有老人了，身体都不适了，热射病，这个还是要预防。但我觉得现在天凉快了应该好一些了啊。其实我跟馋嘴猫一样，我一吹空调我鼻子就不舒适，一吹空调我就开始有鼻音，听出来没啊？大米花跟我说一下，不是鸡腿是鸭腿，老香了，我都不敢点开图片看呢，我现在都几点了我都没吃饭呢。

班长提示了，兜里揣糖没，广告时间吃一块，不让啊。我既然选择了空腹直播，我就必须得努力得负责，我是对我身体信任，我觉得应该能没问题，所以我才空腹直播的，也没有专家建议不允许啊，对不对？

我话音刚落啊，说有外卖挂到外面栅栏上了。你看，继昨天之后，今天又一次发生了这样的现象，是谁呢？又是谁做好事没留名呢？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啊，我们现在直播的节目叫欢乐一家人，我是你的主播西门小飞，每到周末的这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激情相拥，热情畅谈，吃着吃着唱着，唱着唱着说着，说着说着唠着。大白说，小西门，我十年前我就记住你了，这怎么事儿？好记哈，我名是好记，但是我听你这口气怎么像我欠你的，十年前我就记住你了，你今天 你这找我是算账的呗，什么时候的事儿？欢迎来找我，一直在西门。好，每个周末在这里陪伴大家，接下来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我是西门小飞，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歌声里。

0: 息，你可以闻到活力的气息。踮起脚尖，你就能离幸福更近一点。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抖擞精神，继续收听。
1: 一家人正在直播，我还是给你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从小啊，我家就有一个规矩，说立秋这天小孩都不能喝凉水啊，立秋这天别喝凉水，冬天就不容易咳嗽了。从小我就记着，一到立秋了我就不喝凉水了，就是意思啥意思呢，秋天到了别吃那些寒湿的东西了，不能喝凉的了，别伤了脾胃。如果想喝凉的，那你就到时候就容易引起咳嗽。后来我长大了，我愿意研究这个中医理论，我看《黄帝内经》了。《黄帝内经》里面有一句，就是秋伤于湿，冬必咳嗽，就是你立秋之后得好好祛湿。咱们身体是跟着季节转换的，你以为只有大自然变化了吗？你也变化了，悄悄的在变。我刚才说夏天三伏天，我们阳气是最盛的时候，一秋天一开始阳气就开始往回收了。咱们最注意的一点就是什么，饮食必须得随着调整了。怎么调整？

第一点，秋不食瓜，你就记住，秋天西瓜少吃，伤脾胃。我说的就是西瓜，什么甜瓜啦、哈密瓜啦，我没说，你自己选啊。另外，秋吃酸护肝胆，秋天你来点酸味的水果，那葡萄啦，对不对？什么什么，你吃点喝点什么梅子汤啦，吃点果干啦，这都行，都可以啊。昨天顾平就说了，还得贴秋膘，怎么贴？咱不贴肉怎么贴呢？怎么补呢？我不敢吃太多肉啊，要不都白油了。其实贴的不是肉，贴的是我们的精气，就是说这人都没有精气神，补气补能量。因为这个夏天没病三分虚啊，这盛夏尤其今年太热了，秋天之后可能容易肺气不足，气短乏力，气色不好。有的人早上起来特别早，凌晨三四点醒了，醒了以后睡不着了，那你在立秋之后这一个月你就补虚，好好补一补啊。这个补啊也得分怎么补，就前两天这个白天不是热吗，完了起大早和哥们儿说去钓鱼去，一大清早不是凉快吗，哎呀钓一上午啊，就钓两条，钓三条，能有二两重的小黑鱼。那这么小的鱼拿回来也不够炖一盘的，我说咱熬点这黑鱼汤正好啊，熬点汤吧。我哥们儿说我熬那黑鱼汤，我熬的怎么浑不拉几呢，就不像咱在饭店喝的那奶白色的呢，饭店熬那鱼汤加奶了吗？哎呀，我说真是天大的笑话，熬鱼汤奶白色的关键是添加开水，朋友，不是添凉水，记住没，要加开水。那个熬黑鱼汤，把那黑鱼煎一下，加开水。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洗脸先用卸妆油一样，先乳化，内部叫乳化，是吧？开大火先乳化了，然后小火慢炖，就变成奶白色的了。这就补体虚，就是你术后恢复的朋友，你是不是都让你说你吃点这个促进伤口愈合呀，利水消肿啊，补充优质蛋白呀，汤好吸收嘛，那个汤就是奶白色的，而且味道很鲜浓，对不对？鱼一定要先煎到微黄，加开水，大火翻滚，让那个蛋白质乳化，然后转小火炖半个小时40分钟的，含蛋白质含锌含胶原蛋白都熬出来了，这个就特别好，体弱的老人呢，得给你增强免疫力，给你补充营养啊！就这个黑鱼汤，你把那个黑鱼去鳞、去内脏、黑膜洗净了，对不对？你看你鱼大小，你是切段啊，还是整条啊？那就看你了。配点姜片、葱段去去腥，热油煎两面金黄的啊，然后呢就倒开水，就炖呗。出锅前少点点盐，少来一点味精，香菜末葱花什么的，你就调调味儿，不用加别的，太简单了啊，就注意千万别加凉水就行了，凉水一下子蛋白质就凝固了，汤就不那么白了，鲜味儿也不好了。而且做这个汤不用什么花椒啊八角啊，那都是你泡脚的，俺们就用葱花和盐一调料。有人喜欢再添点醋或者白胡椒粉，这都可以啊，这个可以根据你的口味调调汤啊，就是就记住就行了，你就别加凉水就完事儿了。这就是咱们大连人啊，喝鱼汤就是顺应贴秋膘这个习俗，缓解秋燥伤肺，咱们大连本地这个黑鱼汤特别的好喝，我最喜欢喝了。曾几何时，就因为这碗黑鱼汤，对不对？我就觉得，哎呀，靠近大海太幸福，太幸福。我们靠海边，我们能吃就地取材吗？我们能吃最鲜美的这个黑鱼，各种鱼类，我们熬个鱼汤。你除了黑鱼，什么红头鱼汤啊，

鸦片鱼汤啊，反正不管什么鱼熬这个汤，我觉得都相对比说吃肉，鱼汤嘛，它更清淡一些。然后这个夏天秋天交替的时候，脾胃比较虚弱这个阶段，最适合了，开胃健脾，对不对？给你冬天储备能量。我真是觉得现在这个时候，你就喝点这个鱼汤，这个贴秋膘，这事儿行吧？哈，可以有。不想说吃的，怎么说着说着，三句话不离老本行呢？其实我是暗藏的厨师啊，曾经也在后厨里待十几年呢，天天在厨房里头待着呀，啊，给大家也是，也给你端过盘子，倒过茶，服务过吧，都一样，都从事的都是为大家服务的这个行业啊，每到周末的时候呢，在线上为大家服务，我是西门小飞，那大家呢，在周末的时候有什么需求？电话给到您88118830，打电话，你说喂，我想找茶水小王，我想找西门小飞，好使啊！我的微信也给到您，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欢迎大家随时有事没事欢迎骚扰啊！

昨天我家邻居开车从富州湾盐场拉回来盐田虾了。哎妹呀，我一看呢，这真是好啊，确实是好。就是怎么说呢，真正的咱们这个盐田虾呀，这大家为什么都这么喜欢呢？它呢就是首先呢栖息在这个渤海湾盐田呢，初级的盐度达到40%，高盐环境天然抑制病菌寄生虫，就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盐田虾好，你不用什么抗生素，纯天然，没有这个什么人工饵料，盐田里面自然生长的那些虫啊、藻类啊，它就吃，对不对？而且经历天敌筛选，自然淘汰，存活率就40%。这不就接近野生的这种低密度养殖吗？那个虾壳它特别的薄，你知道吧？就这个虾肉纤维粗大，口感是很紧实有嚼劲儿的，而且蛋白质含量比普通虾要高，啊，就这个虾比普通虾要高多了。所以说，正宗的那个盐田虾，前一段时间大家都说啊，你这真的，你那假。正宗盐田虾，虾身干净透明，虾线特别细，有的都没有虾线。那个虾头膏鲜红色，煮熟之后壳肉很容易分离，自带鲜甜，没有腥味儿。白灼、清蒸、煎烤，不用什么调料，就那么好吃。我每年我肯定囤，冻起来。虾个头也不大，一斤30-40个头吧，须子特别长。关键是基本上你看不着虾线，没有虾线。这一点就是我初步判断是不是盐田虾的关键，就是有没有虾线，你知道吧？我就拿这个，我一般我就喜欢，我就是这白灼一下，非常简单，锅里水啊，然后葱姜调料啥都不放，一点点盐。你就把虾下锅里一变红色，一两分钟马上关火，再焖个一两分钟，你就可以吃了，你知道吗？煮虾不放水，有人说不放水也可以，也可以用什么呢？用微波炉把喂好口的盐田虾烤成虾干儿，哎，这些怎么吃都好吃啊。

新来的拉新的朋友啊，那个我给你们拖到我们的那个听友群里，我现在尽量先拖的还是满族一群了啊，满族一群了。之前一群满的进不来了，后来这个我频繁换地方服务，然后有人就退了，现在又空出来地方了啊。我的微信号是小写字母拉菲拉菲三三三，拉菲拉菲三三三。也看到老朋友猪猪也过来打卡报道了啊，看到大家了，谢谢。

威武说感觉菲姐不内耗，哼，就坚决不内耗，你感觉就是对的。所以我说吧，我怎么说，你听节目，听一个人的声音，他能传递给你的东西是很多的。你通过听他的声音状态，他给你传递的东西，这些东西，这个信息，你基本上能判断他大体是个什么样的人，日复一日的，对不对？你就对我就有所了解。我对呀，坚决不内耗。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他为什么内耗呢？我是觉得啊，每个人这个心理空间呢，就跟咱手机内存似的，它是有限的。不管你是多少个 G 的，你是有限的，它不是无限的。你那个就是你啊，你后台运行程序太多了。就是说我暂时我关掉它，但这些小事儿不知不觉都消耗你能量，让你变得很沉重，让你去耗你自己，对不对？怎么办？你后台运行程序太多，我们是不是都关了？怎么办呢？我还有一个破局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随手，就是我们把一些事儿化整为零，它别变成你的负担。耗什么耗？有什么可内耗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把一些小事攒着攒着攒成大事了，因为啥？因为你拖延。5分钟之内你要是能做完的事儿，你一定马上去做。这东西好像也跟性格有关系，我不能放在那儿，我放不了。现在这件事儿完成，立马就赶紧给我完成，快点的，迅速的，麻溜利索的啊！随手能完成的那些小事儿，为什么放在那放着呢？对吧？你不把你的生活的空间需要整洁，你的心灵的空间不也需要整洁轻盈吗？都在后台运行的呢，你不累谁累啊？心理学就有。叫什么齐扎尼克效应吧，我没记错的话，就是我们就所有人呢、啊、对没有完成的任务记忆是更深刻的，而且会产生持续让你紧张的这种心理现象。当下能完成的小事儿，咱们随手就做完了，洗完的衣服随手，对不对？整理垃圾随手更换垃圾袋，电脑用完及时清理桌面，玩完玩具顺手把你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你这些小事儿随手完成，手动就关闭后台这个了，对不对？这地方打叉关闭了，防止心理空间被占用了。要不你心里总觉得哎，有总有事儿没做，就是总是焦虑。我特别不喜欢，就是你当下能摆正的地方赶快摆正，能做的地方赶快做完，你知道吧？万事开头难，就难在做决策的那一刻。就是你一犹豫这个事儿我做是不做，消耗的精力都超过了你动手本身。我一直就是这样行动派，我立即行动，避免内耗。就是好比你借助助跑的那个能量你去上坡，你就顺势而为，避免重复启动带来能量损耗，对不对？我从小练三级跳远嘛，就是哈尔滨体校练三级跳远，助跑。不是看你最后跳到沙坑里那多远，你助跑的姿势状态都决定了你最后的成绩，对吧？又说回到上个点说的了，都是小事积累。

累的，积累到最后变成大事了，包括你的身体，包括你人的状态，甚至包括你这一生的状态。要是有小事立马解决吧，对不对？还能产生一些复利效应。你今天随手擦那个灶台油渍，天天擦。现在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好用的厨房湿巾。说到这里，321没链接。哎，因为那款厨房湿巾怎么那么好用？哎，某品牌的啊，我不方便在这里说，我可以到时候给大家分享链接。你别等着那个，你那厨房都是顽固的油污啊，特别难清理啊，然后你还得请人花钱去给你清理。不用，你每天做完顺手的事儿，顺手一擦，你妈溜干净。哎，你今天你随手你就把你桌面文件什么的你就规整一下，你。

0: 救我中华，万万年！
1: 守延安，建西北，
2: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3: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3: 我看好你啊！
1: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4: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5: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4: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6: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4: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5: 若有战，周必回。
7: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4: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8: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9: 你好，你的外卖。
8: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9: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8: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1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1: 看晨曦，
1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0: 呼吸享受奔涌，
1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知否知否，应是大连云客户端在线收听。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出自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他早年的一首名作，用绿肥红瘦生动描绘了雨后海棠花的凋零景象，也暗含了对时光流逝的淡淡感伤。这首歌呢，胡夏、郁可唯演唱的歌曲，也是电视剧《知否》的主题曲。2019年8月30号获得2019华人歌曲音乐盛典年度金曲奖。李清照的很多词流传至今，其中《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朗朗上口的旋律唱响古今。改为歌曲《知否知否》后，由胡夏、郁可唯的演绎，也唱出了词人李清照柔情悠长的浪漫情怀。两个人的声线也勾勒还原了李清照的往昔之景，富于伤情的演唱，把听者的情绪缓缓引入《知否知否》，几字的吐露更是声声沁入人心。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还是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都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啊，同时也感受到柔情陪伴的温暖。

天，周三下午开会走神了，算的是再熬两天。周五的傍晚终于松口气儿，就像溺水的人浮出水面了。哎呀妈，赶快赶快吸口气啊，然后拼命的接下来这个周末休息两天，把这个五天的亏空一次性补回来，然后到周日晚上又失眠了，又开始新一轮的倒计时。我们就这样一点点把生活就切成两半了，五天忍耐，两天补偿。我的天哪，就是当你把日子过成这种熬、算、等、盼，哎呀，太高了，盼还行，就是你不能用熬这个字儿。你要是用熬这个字儿，那你就把你这每一天都辜负了。熬是什么？咬着牙，低着头，闷声往前走，一边过着今天，一边心里跟他要划清界限。哎呀，今天可算过完了，赶快熬完这一天，熬过一天又是一天。就是生活呀，永远不会说就是等你，等我考上了，等我有钱了，等我放假了，等我退休了，永远不会在那一刻突然按下开始键，它是一直流转的。春天的花不会等你忙完再开，秋天的风不是说等你闲下来了有空了它再给你吹，你错过的每一天就真的错过了。我们的一生就是一天一天过去的，你都要这样错过吗？

知否知否，我们一边感叹时光变迁，有没有发现咱们也把日子过成了一场漫长的等待。周一的早晨等待，想的是还有五天。

刚才有朋友说，菲姐从来不内耗，不焦虑啊。我是觉得就是没有什么可焦虑的，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不是来长结节的。焦虑完了之后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对不对？不知道为什么周围现在焦虑的朋友特别多，那心神不宁，躁郁失眠。我曾经请教过一个朋友，一位高人，他说要不然就乱七八糟的先活一活。一开始我觉得好笑，后来我越琢磨越不对劲儿，有道理啊，有道理啊，要不然就乱七八糟先活一活吧。我说这个乱七八糟，你想一想啊，你仔细体会。人类最基本的存在性焦虑都来自于大脑的思维，不停地思考别人怎么看我呀，他怎么评价我呀，不停的思维让你没法达到内心很宁静的状态。就是我真是觉得啊，有的时候这个就是体会当下的这个力量嘛，回归线下生活，别天天躺在线上，你又不直播，你天天看别人直播把你还累够呛，你去大自然里看看花看看树，你在草地上走一走躺一躺晒晒太阳看看书，你给自己也来一场不打卡不拍照的旅行，不用到那儿必须出片，不要做那叫什么呢，表演型的旅行，就真的放松身心的旅行。去游泳我特别喜欢，我不愿意去拍照，没时间拍，有那时间我琢磨这个动作标不标准，我是不是，对不对？你去划船、桨板、徒步、登山，可以干的事儿那么多。8点来钟的时候，我跟大家建议，早上能起来看看日出，起不来的你看看日落，在具体的被自然滋养的这种生活中，你就能获得一种正的能量，慢慢你就不焦虑了，时间长了就好了。有人说，哎呀，我状态不好的时候我就躺平，不想干的事儿我就不干了，这样我就不内耗了。这个东西吧就没有那么绝对，没，但是它也不切实际啊。你状态不好你就躺平，你不想干的事儿你就不干了。你作为一个社会人，你有各种身份，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要为他人负责，你要为工作负责，你也得为自己负责，这对吧？你想躺着你就躺着了吗？我不说了吗？我想躺着完了之后我还起来，我不是也还做仰卧起

做的吗？我卷完了之后躺，躺完了之后再卷，对吧？你能立马就躺平吗？除非说你说行，你现在能立马躺平的朋友，那你就当我没说。我也是属于自我讨好型人格，我典型的，我典型的自我讨好型。有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去对抗吧，慢慢的就像我说像游泳一样，你飘在水里的时候你不去对抗它，不用使用蛮力，当你真的全身心放松的时候，自然就被托举，这个世界就会把你托举起来。我不知道大家最好的那件事是什么，我不知道最好的那个事儿是什么，但是我想问问你，你现在能不能告诉我最能滋养你的那件事儿是什么？这个你应该能知道吧？你觉得什么事儿它是滋养你的？把耗你的事儿和滋养你的事儿这俩事儿放一起对冲一下。咱普通人活着肯定都累，都辛苦，对不对？也没有那么多想不干就不干的任性的资本。但是咱们可以活得更聪明一点，对自己好一点。咱们聚神养气，关照自己精神状态，内心平静，身体舒服，状态好了，方方面面那不就顺了吗？啊。所以说乱七八糟的活着，闭着眼睛去爱，哪怕生活一地鸡毛，咱们也可以把它扎成漂亮的鸡毛毯子呀。我觉得我刚才这句话特别有哲理，哪怕生活一地鸡毛，给它扎成漂亮的鸡毛毯子不行吗？允许自己有不完美，允许生活有瑕疵，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松弛感吧。嗯，我朋友同事都评价我松弛感满满，哪都是松弛感。因为我允许一切发生，随便随意唬人，深呼吸一下，乱就乱了，死不了人。就是你把你那交感神经从战斗模式你往回拉一拉，你就松了，太紧绷了，你什么事儿吧是应该按计划来，但是真的就没按计划的话，那就乱就乱了，不还是活着呢吗？我现在岁数大了，我不追求事事都到位了，对不对？差不多就行了。生活嘛，本来都是泥沙俱下的，鲜花荆棘并存的。你上班路上突然来个大雨，怎么的？你不去了？那不是正常的吗？工作有问题，人际有摩擦，家里有什么细碎的不顺的事儿，这些都是生活组成的部分，这叫生活。生活像一团麻，总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呀。生活像一杯酒，谁能这个放着别的歌的音乐完唱另一首歌？谁能？谁能？这是我们上大学专门练的一个抗干扰训练。我想要干这个事儿，你都干扰不了我。我跟你讲，我练过，哈哈，就是我理解的一个先乱七八糟的活着，就是擦干眼泪，你鸡零狗碎的日子你也一笑了之，不用焦虑，日子长着呢，说不定过着过着就顺了呢。宝玲说飞姐有大智慧，我的天哪，你是头一个形容你飞姐是有智慧的人，大家伙都认为我脑子是空白的，都认为我没长心，没心没肺。啊，又来新朋友了啊，不好意思，添加晚一点，九运亨通，你这一看这名儿，这咱俩有磕了。

云豆说，这两天六个小时省下了599.99。我是西门小飞，这是我们听友给我们。

实在的评论啊，全是干货，全是实用。599，我是西门小飞，这是我们听友给我们实在的评论啊，全是干货，全是实用的。跟着我走啊，599，599算什么？599。我常伴99，对不对？我永远都给你第九。你说天长，我就第九。哎呀，这来朋友了什么的，这两天第九地的属实累呀、啊。这第九也是个累活，干啥都不容易啊。在这个时候啊，尤其是怎么说呢？现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节气呢，你是乱七八糟的活着，我打引号啊。但是立秋之后这个活法还真就得注意，咱们一年就四个立，就是立秋是最特殊的一个立，立秋代表秋天开始，但是并不意味着夏天终止，秋天是来了，夏天还没走呢，这个时候还有一个长夏，夏天的尾巴怎么不得三伏之后基本上八月份过完吧，对不对？每年都是，我记得9月10号一到教师节，哎，立马这是真正往秋天去。现在那就是说现在这些天我们是按秋天活法还是按夏天活法呢？还是乱七八糟的活呢？就是这个月呢，就整个八月两个季节都得兼顾。首先我们得继续加强就盛夏时候健脾祛湿，我刚才跟大家分享，对吧？咱还得按初秋的方法养生，不能像夏天那么贪凉了。就这段时间你是管它叫长夏呀还是叫初秋啊，它都跟盛夏的时候不一样了，天地之气已经转换了，多明显，今年多明显啊，咔嚓一个急转弯。我说断崖式这仨字儿，今年咋这么喜欢，断崖式的就冷了，风就凉了，但是气温还不是马上降下来，还得维持一段时间高温吧，对不对？如果你平时，刚才有朋友有说经常在空调房里待的，经常接触冷气的朋友，姜枣茶那你就不能停，你还得喝。现在夏天喜欢睡觉露肩膀呢，你都得护好了，防止肩背受凉了，立秋之后你就得注意了，要不然容易受风了。晚上睡觉现在就别开空调了，现在就不用了。如果说哎呀不开不行啊，我睡到半夜我身体都燥热，那不是因为气温高，那是因为我想想你是属于阴虚，阴虚你就得滋阴，滋养心阴，心阴不足什么，有心烦的，失眠的，烦躁的，上虚火的，对吧？有的就是有心脏不舒服的，这个心脏病不只是冬天高发，盛夏季节心脏就非常要注意。你像那个有更年期综合症的呀什么的，是不是你就得滋阴养血嘛，对不对？喝点梅子汤啊，桑葚膏啊，就是去调理调理，以前我都给大家推荐过。这个月和夏天有一点是一样，就是要祛湿，这个时候入秋之后湿气可能不减反增，你知道吧？这个时候祛湿气特别重要，我们在每个周末的时候给大家推荐过祛湿气怎么办？打电话88118830，88118830。一人共唱小手，太高定没难。而且我说立秋之后适时应该补一补，冬天才好过，不容易怕冷啊，不容易生病啊，对不对？你可以适当的去滋补，再根据你的这个身体状况来。我刚才推荐那个熬那个汤挺好的，对不对？生活你别熬，汤你可以熬一熬。

就有的事儿吧，我觉得生活它不是倒计时，它没有彩排，没有预告，是一连串的，就是现在此时此刻的叠加，一个一个现在，一个一个现在加一块儿，就是你现在此刻呼吸的这一秒，就是你现在手里刚倒好的那杯水，知不知道？我们来这个人间。

不是为了什么漫长的等待，等待哪一个时刻，是哪一个时刻咱们都别辜负了，所以别等，别等啊，哎，等我到周末了我就去看电影，等我怎么怎么样我就怎么怎么样，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快乐这些东西都是及时的，细碎的，随手可得的，过去就没有的。现在此刻你就站在这儿了，此刻就是你能拥有的全部的时间，你还等什么明天，等什么以后，哪有以后，没有，就现在，现在过去了就没了，就没有了，没有后悔药。我就是觉得大家应该珍惜当下，就现在。经常听人说，等我考上大学以后我怎么怎么样，等我找到这个工作的，你等我结婚的，你等我还完房贷的，你等我退休的，恨的就是等我退休了要怎样怎样一样。你那个时候还有那个时候的状态呢，你知道你那个时候会遇到什么呀，别总对自己说这种话，这些话都像咒语一样给你编的，都是生存的幻境。你不知道等了那个时候以后会怎样啊，你知道吗？你就把现在这个生活，现在这个日子就好好过就得了，现在不过好，下一阶段就一定幸福吗？有的时候，有的时候真是这样的。你的人生啊，怎么说呢，你盯着冰箱里都过期半年的酱料，永远堆着杂物的飘窗，你的人生开始了吗？我不喜欢，我喜欢纵身一跃，扎个猛子直接进入生活。就像我刚才说，什么事儿我不想等，我这性格我等不了，真等不了。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这是租的房子，反正不是自己的。哎呦，有一些话啊，我听着呢，就是人和人想法不一样。有的人总是安慰自己，哎呀，熬出头就好了，熬吧。那毛巾用的都发黄了，哎呀，等我那什么的，等我搬家的，我再买新的。哎，就总是将就，总是等，等着以后怎么，总有那个等，我等不了，我等不了啊，我。你不能长期处于我不配拥有美好的那种状态里，那个能量场会一直很低迷的。真的吗？你身体有一个磁场，你吸附的是将就的事儿，那你就永远将就。真的，我是觉得有的将就的本质是自我价值的一种贬低。我也不是说对物质有多少要求，我没有，但是我想享受现在生活的点点滴滴。我哪怕就一张桌子一张床，对不对？几亩薄田，我能获得到生命的丰盈，平凡的生活就感受平凡生活的美，就尽情的活在当下每一刻。我是觉得就是这样的。我没啥事儿，我就看那猫啊，前两天天热呀，就躺在那个路面上啊，往那一蜷缩，那猫那肥的呀，我就突然间我就觉得平凡事物中藏着神性。那猫你看看，你看它是怎么活的。

我上周的时候，我就看预报嘛，要降温嘛，我就开始整理衣服什么的，然后有一些东西我就适当的断舍离呗。我就翻我大学时候写的那些东西，我看我上大学时候写过一个愿望清单，去普吉岛度假，去芭提雅冲浪，去学画画、学游泳，写一堆就将来能做的事儿。后来我发现，不经意间，在这个紧凑的生活当中，慢慢的怎么就全都已经实现了。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不能把这个生活当成临时搭个帐篷，对不对？有的时候就是你别等说什么时候是正式的时候再开始，你现在随时都可以开始，随时啊，人生没有彩排，此处就是舞台。

0: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稍后还有半个小时继续陪伴大家。
1: Fun 无处不放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FUN Fun
2: Far Fun
3: Far。
1: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泛广播。
4: 拒绝复制粘贴的周末，有人用登山杖丈量云海，有人在菜市场里写生，把瑜伽垫儿拨进美术馆，用电饭煲酿出糯米酒。休闲非常道，给生活加在新补丁。

迎大家继续来到周末的休闲非常道，我还是西门小飞。不知不觉啊，这个三小时大时段直播，属实是不吃饭饿呀，就是饿。我现在回家，我今天回家立马我要做一个汤，因为我说话好气血，我一会儿要做党参黄精牛肉汤。我跟你讲啊，这个汤特别滋补，除了说你发烧咳嗽你不能喝，大家就喝吧啊，绝对滋补。党参是什么？小人参呢？党参、当归、黄精，这都有卖的啊。牛肉，再穿陈皮来一个，姜来三片，加点盐，就这么简单。就这些原料一起炖一个小时，补气血，健脾安神。我累呀，我这两天这六小时是给你省了599，但是我饿呀，我累呀，我耗的太多了。言多必失啊。党参就是小人参，对不对？它呢比人参力量能稍微弱一点。我觉得这个古今药方，凡是用人参的治病或者进补，如果说不方便用人参的，一般都给你拿党参给你平替。平替党参呢没那么容易上火，补水不生湿，养血不滋腻。我觉得男的女的，老年人呢，是年轻人呢，你都可以吃，甚至说特别体虚的小孩也都可以尝试。或者说不做牛肉，说我不吃牛肉，黄精、党参、汽锅鸡，这些原材料还是那些原材料，还是那些东西，你得熬一个鸡汤也非常的不错，也是很养脾胃的。我觉得这个东西都可以试一试啊。因为什么，就是很多人一到秋天之后呢，身体状态我说还是需要去调理的，还是需要去调整的啊。你包括咱们大连喜欢吃原汁原味的海鲜，对不对？要想吃到原汁原味的海鲜，那不是蒸就是煮。但是我发现有的人他不知道煮蚬子是煮虾，是凉水下锅还是开水下锅。我问大家，你们是凉水下锅还是开水下锅啊？你们蒸鱼，蒸那个鲍鱼

你们是处理干净的鱼或者是鲍鱼直接上笼屉就蒸吗？是开锅以后蒸啊，还是这水凉的时候就直接上去蒸的呀？当然啊，你要不是特别讲究，我觉得这个你是水开还是没开，蒸还是煮都能熟，都是原汁原味儿。但是口感味道它稍有差别。我煮蚬子啊，我必须什么呢，冷水下锅。煮虾，白灼虾必须水开再下锅，我都有区别。煮蚬子凉水开了以后，蚬子壳张口就关火，又嫩又没有沙子，煮蚬子汤沉淀之后还能煮面条啊，下个馄饨呢、啊。因为冷水加热过程当中，蚬子自己就张嘴就得呼吸，它得换气儿啊，它憋得慌啊，然后就把体内的泥沙它就排出来了，你知道吧。然后那个你要说你拿开水煮，突然间那蚬子进开水里了，受到惊吓了，啪把壳闭上了，沙子锁里边了，完了影响口感了。你想想是不是，是不是吧，那个蚬子那个鲜味的能融到那个汤里吗？冷水哎，慢慢让它张嘴，哎，鲜味儿融到汤里，对不对？开水瞬间之后，那个汁液也流失，肉就发柴。那我煮虾，我就是冷水先放盐、姜片，放几粒花椒，水开之后，把姜片、花椒粒这捞出来，然后再把虾下锅里煮个一两分钟，虾一变色，关火，再焖两分钟，然后把虾捞出来，这个虾就特别嫩，不腥不柴，对吧？你试一试啊，你要是冷水下锅，虾在水里头慢慢加热，蛋白质长时间受热一收缩，鲜味融到水里了，肉就变得发柴了。你开水下锅瞬间哎，蛋白质凝固了，锁到里边了，这个汁液鲜味都锁住了。所以我就觉得这有的东西吧，都说吃原汁原味，都一样原汁原味，但你分吃什么东西，怎么吃，怎么煮。你像你清蒸螃蟹、清蒸鲍鱼、蒸个虾爬子，是不是？等锅里那个水开了以后，再把海鲜放到笼屉上蒸。咱们清蒸鲍鱼一般来说都是鲍鱼肉取下来，把那些不需要内脏拿掉，鲍鱼肉上面切上网格，放鲍鱼壳里一蒸，对不对？昨天我不也发朋友圈了吗？你那生蚝，对不对？他也想不到，他做梦也想不到，保护壳怎么变成盛他的碗了？哈哈哈！不管你是怎么蒸、怎么煮，大连海鲜做起来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操作模式，就很好。只要你方法正确，你就能享受美食。

云豆也有说了，就当下就听小飞说话就是最赶劲儿的，就当下就听。张胜利说，把牛肉这个调料发群里，谢谢。昨天我还许诺大家发，结果还是班长给总结的，真是麻烦了，太感谢了啊。代表咱们所有群友感谢一下咱们的大班长，谁生活不忙啊，你看他忙的，他把一地鸡毛砸成毽子了还踢着玩呢，他忙着踢毽子呢，他也忙，然后一边踢毽子一边还给大家整理了昨天推荐的姜枣小米粥。我刚才推荐的是什么来着，我刚才说什么，我怎么忘了。我今天说的时间比较长，话比较多，那您问的是哪个牛肉来着？哦，郑喜成啊，说十多年的听友了，祝您的节目一路长虹。十多年的老朋友啦，哎，就是很多老朋友都已经就是失联很久了，是不是天天刷手机什么的了？净关注别的主播了，别忘了你这个主播十年前的主播还是这个主播还在这儿呢。朋友还是老的好，把我微信给你啊，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不知不觉的啊，你这老朋友陪你三个小时唠完了，人生中有多少个三小时，三小时又三小时，跟大家陪伴着20多年的时光。刚刚这一听说来了十多年前的听友，此刻还挺感慨，十多年前的听友还没忘了我是谁，是不是主要因为这名比较好记，比较特殊。

啊，党参牛肉啊，那个没有那个什么，没有西洋参，党参啊，我用的是党参。我给你点精确的配比吧，如果说党参30克，当归12克，黄精50克，牛肉一般就是看你了啊，我这个方的话250克左右，穿陈皮来一个，姜来3片，最后来点盐，没有别的，没有别的特殊的调料做法，就很滋补啦。这个黄精啊和人参灵芝茯神并称为中医四大仙药，抗疲劳的，抗病毒的。黄精的作用不用我多介绍，很多很多朋友应该是知道的吧，尤其是经过久蒸久晒的，对不对？党参也不用说了，小人参，我就是这几样东西，没有什么其他特殊的啊。啊，再就是当归啊，陈皮，这是做牛肉。你要是做鸡汤的话，你可以，你要是如果说做鸡汤，你就再添点红枣，想想添点红枣，添点枸杞，就是枸杞呢你可以起锅前再放，知道吧？同样的方，你要不做牛肉，做这个鸡肉，你就添点红枣和枸杞。又来新朋友了，与君同行，感谢您的收听。

是这样的啊，有很多新朋友又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我们平时没有任何事儿啊，就是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什么购物推荐，什么都没有，纯纯的听友群，我们在周末上节目的时候互动用的啊，大家可以一起聊天，顶多是互相分享分享这个菜咋做的啊。We can take our time, come a little closer.就是回归到最普通的最过去的那种，就是这些朋友就恰巧都听广播认识了，然后就在一起了，没有其他，啥也没有，纯绿色，纯绿色聊天群，没有广告，什么都没有啊， Baby, we... 没有那个需求，没有那个必要，朋友们聚在一起开心快乐最重要。

前生五百次回眸啊，才能换来我们今生一次擦肩而过，所以咱们一定要感谢这种缘分。就恰巧你一走一过的打开收音机，正好是991，恰巧听到我了，这不是缘分吗？那么多人呢，那么多台呢，那么多频率呢，你怎么就听到我了？珍惜这份缘分，当下体验这种快乐，稍纵即逝。尤其是广播节目，过去就过去啊，你想回头再听没有了，也有吧，哪个地方能回听来着。 You don't know how long I've wanted to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啊，看我朋友圈钓鱼了。是的，昨天我跟大家分享了，就大连这个海，你不挥一下杆

你怎么能体会大海的那种滋味呢？咱们大连一年四季都能出海，在大连我真是觉得除了吃海鲜，海钓真的是给我们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回馈，真是生活当中很，当然有人不喜欢有人喜欢啊，有人觉得好，有人觉得又晒又不方便上厕所，又怎么怎么样晕船，那是可能每个人状态不一样。那你喜欢的朋友还是很多的，对不对？海钓玩法也多，有远投的，有路亚，有船钓，有舟钓，等等等等，好多好多。真的咬钩那一刻，谁有了谁知道，就是很有烟火气，很有野趣，挺好玩的。我是觉得大连呢是可以全年海钓的一个圣地，真的特别好。二月份四月份黄鱼黑鱼，五月份六月份鲈鱼黄鱼黑鱼都有，七到九月份像我说你钓出海钓个刀鱼梭鱼，对不对？等到十二月份十月十一月什么各种时候都有各种鱼来大连，就是钓大鱼。现在外省市很多朋友都来啊，都喜欢呢，都喜欢来大连玩啊。肥美的鱼啊，海钓的魅力呀、啊，多少朋友啊，就陆续的赶来。就是为了体验这种啊自己钓的然后自己上钩的那感觉，然后呢住个小民宿，对不对？再吃个海鲜盛宴，这体验感直接拉满。No one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put some music on it soft and slow.

浪潮不息，鱼竿常在。欢迎大家来大连钓大鱼、吃海鲜，一起来玩儿。欢迎全国各地的友友们一起来到大连玩儿啊！也欢迎你们收听我们大连的广播。想停止内耗，就来听广播。我给大家提供的全是最简单的治愈的方法。我今天其实给到大家的就是三个字，动起来，动起来。没有任何纠结，不用有任何内耗，你动起来，生活就会慢慢变好。你想停止内耗，你就动起来，别琢磨，别想，有你想那功夫，我的事儿都干完了。We're alone now, you don't know how. 我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有那种心态上的从容，不用过度的去思虑。你说那都是扯，我不思虑能行吗？我活着呢，我就得思考啊，我不思考我怎么办呢？你可以思考，但是不要总是自我否定，不要困在一个情绪里去自我消耗，我是这个意思，对吧？希望咱们都能就是都喜欢那种就是舒展的去接纳所有生活中的一切，然后活的呢又松弛又通透，对不对？我没让大家都躺着呀，我让大家起来爬山呢，我让你起来去看日落日出啊，你不去啊。Just to be your man. 我今天讲的价值599，价值599，你要对自己好，你要想活得顺，你想要蒸蒸日上，你就来听我说，对不对？你就来听我说，我的时间是每个周末早上8点一直到11点，你要学会，就是怎么说呢？少长结节，有什么情绪要学会宣泄，别老憋在自己肚子里。吃饭要有节制，作息要有规律，别过度的劳累，别过度的忧虑。你的身体、你的精神、你的钱包都是你自己的底盘。你像什么纠结呀、内耗啊、失眠呢、有的时候不是性格问题，身体都提醒你，你的心神散了。你知道，有的时候就得保护好自己的能力。

不要做无谓的消耗，你就能内心笃定，你的人生主线，你的目标是清晰的，不混乱不模糊的。我刚才是跟大家说，要不然你就乱七八糟的活。但是跟我刚才的话也不相反，也不是，这怎么说呢，就是轻易不能被别人扰乱你的节奏。我一般大事小事手起刀落，干脆利落，就跟那个骗鱼似的。你想活得顺快畅快淋漓的体验一下你的人生，你就来找我玩，我把我的微信给你啊，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 Never felt a feeling...啊，不是说过了就没有，蜻蜓还能听回放啊。哎呀，太有意思了啊，谢谢谢谢朋友们，谢谢。是的，加我微信，然后我给您发链接，你通过点击链接才能进群啊。咱群友都特别友好，也都是你像有十多年前一直听节目的，最长的，你像鱼子，你听多少年了？你得有多少年了？就从有我那天就听了吧啊！我工作多少年，就是你就听多少年，20多年了，一直都在啊，都是咱一些老听友，都特别好，咱也没有任何群规需要去维护，啥也没有。都没有人说乱说话呀，什么发广告什么都没有，咱们就在节目里啊，线下呀，大家聊聊天啊，说说话呀，挺好的一个地方啊，欢迎大家，这个排忧解闷的一个地方。我的微信号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平时呢跟大家就聊一聊这生活里所思所想所感所闻，有的地方说的不对请您海涵，我也改不了了我。谢谢大家的包容理解，谢谢你们耐心的倾听，一上午3个小时啊，给我嗓子都说哑了，主要是饿太饿了。我再也不空腹直播了，不用专家说，我就告诉大家了，空腹不适合直播。

哈说，这朋友就叫哈，说听飞姐节目体质感觉都好了。怎么样，我是不是通过电波就给你诊脉了？听咱节目他说感觉体质都变好了。Put some music on the song. 心态都好了，是不是？体质也好了，那太好了，这节目不只是价值599啊。平时我们收听我们节目还那什么呢，还送你话费呢，对不对？我们每周还都送200块钱话费呢，只要你经常收听我们节目，参与我们节目，早晚有机会获得这份惊喜啊。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 just to be your man. There's no hurry, don't you worry.班长又说了，晚上帮忙整理那个食谱啊，别着急呀、啊，你看看，就现在啊，就靠班长维护这个群了。感谢啊，谢谢，听多少年，听好多年，太多了，是不是？ Put some music on that soft and slow. Baby, we ain't got no play. 所以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到点了，我不愿意说再见，这就是理由。给我一个理由，就让我一直说吧。已经说了3个小时了，我见好就收了，朋友们，我收杯了啊！祝大家吃得好，玩得开心，玩得快乐，周末愉快，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3: 你好，你的外卖。
2: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3: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嘉宾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2: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4: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5: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4: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6: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4: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5: 若有战，周必回。
7: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4: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8: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9: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10: 当汉服飘起赛博霓虹，当你老四号邂逅虚拟偶像，
9: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10: 国潮正当红
9: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11: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什么是知己呢？欧阳修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知己就是茫茫人海中最了解、最欣赏、最珍惜你的那一个人。知己就是不管你在哭、在笑、在痛苦、在迷茫的时候，都全心全意的乐你所乐、忧你所忧的那一个人。诗人之间的友情尤为珍贵，他们或因仕途相聚，或因文字共鸣而结缘。像李白与杜甫、元稹与白居易等人的深厚情谊，不仅体现在他们相互赠送的诗篇当中，更是在彼此的人生轨迹当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红豆又被称为相思子，常常被古人用来寄托相思，比如说玲珑驼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又比如说红豆不堪看，满眼相思泪。而王维相思当中的这个红豆更是传唱千古，被无数今人用来表达男女的相思之情。殊不知呢，这首诗最开始其实是王维写给自己的知己李龟年的友情诗。王维写道，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 首诗又叫做《江上赠李龟年》，可见相思并不

红怀士之。王维呢，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诗人，到现在为止，每到重阳节，可能我们还会情不自禁地念叨一下他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而李龟年这个名字，可能对于收音机前的大多数人来说，场就写下了《清平调三章》。我们如果常常听节目，或者是您曾经看过陈凯歌的《妖猫传》，就知道他的那一篇“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我们常见用清平调去形容女子容貌美艳，这是李白所作，和李龟年关联其实并不大，但是产生他的那个夜晚却是两位绝顶天才合作的辉煌见证。公元715年，年仅21岁的王维刚刚踏入官场，结识了已是名动长安的李龟年。王维这个人呢，也是精通音律的，尤其是琵琶弹得特别好。而李龟年，刚才我们说了，他爱好音乐，同时他也爱诗词，他和王维一见如故，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聊音乐，侃诗文，而且越聊越投机。但是好景不长啊，王维呢被唐玄宗发配到了偏远的济州，从此山高水长，车马也慢，两个惺惺相惜的好朋友就这样慢慢的硬生生的断了联系。后来王维回到了长安，正值安史之乱，李龟年被迫向南逃难，流落异乡，两个人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但其实王维在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位灵魂相契的老朋友，那首《红豆》便是王维对李龟年的思念，饱含深情之作。公元755年，安史之乱轰然爆发，唐玄宗仓皇西逃，顶流巨星李龟年一夜陨落。他和无数的普通百姓一样，夹杂乱世的人潮中东躲西藏，最后流落到了江南。曾经在王府宫廷为帝王贵胄献艺的李龟年，为了生存，不得不站在江南的街头巷尾，靠卖唱卖艺为生。安史之乱之后，杜甫也因为战乱漂泊到了江南一带，在潭州街头，他忽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拨开人群，一眼就认出了在街头抱着乐器弹唱的李龟年。当年风华正茂的歌者，到如今却已是白发苍苍，曾经雄心万丈的诗圣，同样在风霜中疲惫不堪。昔日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热闹繁华，都如过眼云烟。杜甫挥笔写下了那首《江南逢李龟年》。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诗圣的这首《江南逢李龟年》，把这位音乐大师的名字牢牢地画在了历史书卷上。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也是漂泊流离，无处安身。他和李龟年真的是同是天涯沦落人。重逢之后没多久，一生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在湖南潭州湘江上的一艘孤零零的小船中既然尝试了。相传后来李龟年在湘中采访时举办的宴会上，唱了王维的一首《伊州歌》，唱完之后他突然昏倒，只有耳朵还有热气。4天后的李龟年
又苏醒过来。

0: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1: 自古以来便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叹，白居易和元稹正是这样一对情谊深厚、志趣相投的挚友，他们彼此欣赏，惺惺相惜，有一种友情就叫做元白之交。然而啊，命运多舛，两人在仕途上先后遭遇贬谪，聚少离多，难以朝夕相伴。即便如此，他们始终将对方视为精神上的寄托，在困境当中相互扶持。这份深厚的情谊从来没有因为距离和挫折而有所减淡，反而是愈发珍贵，成为他们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温暖和力量。唐才子传卷六曾经记载，微之与白乐天最密，虽骨肉未至，爱慕之情可期今时，千里神交若何抚气，唱和之多无于二公者。据统计，两个人往来通信有1800多封，互赠诗篇将近千篇。他们意寄梅花，渔船尺素，从青春到暮年，用诗歌传递着思念。这份跨越30多年的深厚情谊，如同珍贵宝藏般令人动容。公元801年，30岁的白居易在长安结识了当时只有23岁的元稹。少年意气，风流倜傥，一朝看尽长安花，两个人皆为对方的才学所折服，政见呢又是难得的一拍即合，当真是相见恨晚。两个志同道合的青年才俊通过吏部考试，一起被分配到了秘书省当校书郎，昔日好友成为了同僚，从此那更是形影不离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日常饮酒赋诗，游园听书，好不快活。后来呢，因为经常有工作调动，白居易和元稹聚少离多，写信就成了两个人最常用的联系方式。每当收到元稹寄来的书信，白居易总是爱不释手，反复诵读。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说呀，我在灯下展开了你的诗卷，细细品读，一直读到了灯油燃尽，天还没有亮。这个时候啊，眼睛早就因为长时间的阅读注视而疼痛难忍，可是我仍然不愿意熄灯，就这样在黑暗当中默默地端坐。元稹也是一样，每次收到白居易的书信，没来得及拆开看，眼泪就已经忍不住流下来了，急得家人们都惊慌失措，以为发生了什么样的重大变故。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何如，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

唐元和四年809年，元稹到外地上任。有一天呢，白居易和友人游览了大雁塔下的慈恩寺，随后一同饮酒畅谈。席间呢，白居易突然就陷入了一阵惆怅当中，停下了酒杯，叹息说：哎呀，可惜呀，微之不在场。想必这个时候他应该是已经抵达凉州了吧。

0: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1: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0: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1: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

韩孟指的是韩愈和孟郊两人的并称。在中国诗歌上有个韩孟诗派，韩愈与孟郊两个人在唐代领头形成了一个流派，这足以说明这两个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了。韩愈这个人呢，从小志向就特别的大，大到什么程度呢？愈自振于一代，可见他的不同凡响，他想要成为一个时代的引领者。他虚岁25岁，那是贞元八年792年，韩愈考中了进士。韩愈的诗歌当然写得不错，但是他的散文其实更有名。唐宋八大家说的就是散文八家，而韩愈在这唐宋八大家当中名列第一。韩愈的诗说收在中学语文课本里非常有名，我们都知道诗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一句早就是名句了。孟郊也是一样啊，他的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是孟郊担任溧阳县县尉时写的，他把身后的母爱和亲情写得特别的传神，顺便呢也把一个江南小城溧阳的名气带了出来。孟郊年长韩愈17岁，从年龄上来说呢，他们其实算得上是忘年交了。因为年龄的原因，孟郊诗歌出道早，并且影响到了韩愈，但是韩愈呢属于后来居上。

影响更大，而且呢一直在大力推崇孟郊的诗歌，所以他们首先是诗人和诗人的关系。但是我想说的是，韩愈和孟郊除了有诗人之间的关系之外，他们其实更是生死之交。元和九年，也就是814年，受山南西道节度使郑余庆奏荐，孟郊为兴元军参军。他从洛阳往兴元，八月间他走到了今天的河南灵宝县，突然就生病了，而且这场病之后没有几天他就去世了。孟郊的妻子郑氏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当时在长安的韩愈，韩愈闻讯大哭，走到了张籍那里。张籍呢也是韩愈和孟郊的好朋友，三个人的关系就像是铁三角一样。韩愈和张籍坐在一起说不出一句话，两个人就是嚎啕大哭，哭了很久很久。韩愈知道孟郊家里贫穷，第二天就马上派人送了一笔钱，让孟家准备孟郊的后事。长安和洛阳是比较远的距离，韩愈呢干脆在长安的家中专门设了孟郊的灵位，那些在长安和孟郊有过交往的人都可以到韩愈家来凭吊。不仅如此，孟郊的墓志铭也是由韩愈写的，他的真要先生墓志铭是一篇对孟郊研究十分重要的文献。你看，孟郊去世，韩愈的家成为了商量孟郊后事的中心。韩愈呢，不仅出钱，而且还撰写了墓志铭，更是在自己家中专门为孟郊设立灵位。这可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能够做到的。所以我说，韩愈和孟郊是生死之交。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能被称为生死之交，那韩愈和孟郊这种生死之交，这样的交情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孟郊和韩愈最初呢，其实是考友，就是考试的考啊。贞元七年791年，当年秋天开科进士试，两个人都是考生。韩愈呢应该是和孟郊早就认识了，面对诗坛前辈孟郊，韩愈是非常恭敬的。第二年放榜，25岁的韩愈考中了，但是42岁的孟郊却落榜了。我们可以想象啊，考到42岁还落榜，那心情肯定是不好的。孟郊本来就是一个挺喜欢发牢骚的人，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水平不够，他是觉得自己没有贵人推荐，所以呢，当自己知道落榜之后，他的这个牢骚就更大了。还记得孟郊的《长安道》吗？里面就说家家朱门开，得见不可入。在长安街上，这王公贵族的门是一座连着一座呀，但是我孟郊一个都不认识，这么多的门，一扇我都推不开，进不去。唐代的科举制度有行卷的风俗，也就是说呢，应举者在考试之前，你是可以把自己所写的优秀诗文写成卷轴，然后投送给当时的权贵。如果说呢，你的这个诗文作品不错，得到了赏识，并且这个权贵们愿意积极推荐，那这个成功率就相当高了。但是行卷你真得有人推荐才行，不是说人家开着门你直接闯进去自荐就可以了。但是孟郊呢，他真的是一点人脉都没有，他在长安街上转了一圈又一圈，实在是没有敲门的勇气，所以在失望当中就带着那么一点点情绪，带着那么一点点的愤懑，不知不觉他就来到了韩愈的住处。韩愈自然是想安慰孟郊的，但是你知道这一时之间就会觉得语言很苍白，于是韩愈说，那我还是写首诗送给你吧。韩愈果然写了一首《长安郊游者一首赠孟郊》，这首诗送给了孟郊。这诗歌比较长，主要的内容呢就是韩愈安慰
孟郊说什么贫富啊咸鱼啊这些都是相对的，你总放在心上你就摆脱不了，还不如把他们都放下，所有的差别也就不存在了。一直到了贞元十二年796年，46岁的孟郊在第三次参加进士考试之后，终于一扫此前数十年的阴霾之气，写下了他平生的第一首快诗，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其实没能兴奋多久，因为接下来的是长达4年的等待官职任命。贞元十六年800年，这个时候啊，4年过去了，你想想孟郊考成的时候已经是46岁了，4年之后他都50岁了。他先是居住在常州，当年冬天呢赴洛阳应全选。什么叫全选呢？在唐代呀，5品以上的官员是皇帝直接来任命的，但6品以下的文官就是由吏部来任命，吏部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组织部。那按照相关的规定，凡是经过科举考试的进士，你先要经过审查资格，然后根据官职的分布情况，吏部统一给你授予官职，这个制度就叫做全选。那孟郊呢，就是到洛阳去应这个全选，最后他被授予一个什么官呢？其实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溧阳县尉。县尉就是负责地方治安司法的职位，而且呢，这个地方还是个小地方，县尉就是9品官职当中最低的一品了。没有想到啊，费尽巴力的考试，考完试之后，再等4年，就等到了这么一个垫底的小官儿。可想而知孟郊心里得多失望，你不要忘记他可是进士啊，再说了他都已经是50岁的高龄了。孟郊心里非常不高兴，他很不甘心，不想去，但是也没有办法。那在这个时候，谁是可以一诉衷肠的人呢？当然还是韩愈。孟郊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信给韩愈，现在这封信已经看不到了，但是可以想象里面应该会是满纸的牢骚。其实呢，当时的韩愈他自己都很狼狈，他刚刚从动乱不堪的汴州逃出来，到徐州找徐四节度使张建峰，所以呢，就是暂时在徐州留了下来，当了张建峰的幕僚。他自己的人生还在动荡不安当中，但是他知道了孟郊的情况，更为孟郊的遭遇感到不平。他在《与孟冬野书》当中说：足下之处深劳且苦矣，混混与世相浊，独其心追古人而从之，足下之道其实无悲也。韩愈实在是孟郊的知己，他太懂孟郊了，他知道孟郊现在呢是辛苦劳累，但是在这个浑浊的世界，哪能去有那么多明明白白的回报呢？所以在这封信的最后呢，韩愈希望孟郊到徐州来玩一玩，聚一聚，虽然说路途有点远，但是好在交通是畅通的，而且他还希望孟郊越早动身越好，可见韩愈非常迫切地想要见到孟郊。在溧阳的孟郊和在外地的韩愈，他们的联系一直是没有中断的，也就是说呢，孟郊在溧阳的种种不快乐都是通过信件和诗歌寄给了韩愈，韩愈自然也是非常关心这个老朋友的。大概是贞元十九年803年，这一年冬，韩愈被贬为了连州阳山县令，韩愈自己的人生也处于低谷了，但是他收到了孟郊的信，他最关心的还是孟郊，他赶紧写了一篇《送孟冬野序》。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韩愈特别说道：冬野之意于江南也，
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知道孟郊你在溧阳好像很不开心，我就专门写这篇文章开解他，告诉他怎么办呢？这一切都是天命，我们能做的就是想想办法怎么能顺应并且利用好天命而已。可见呢，这篇序文也是专门安慰孟郊的。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韩愈和孟郊这两个人在别人看来都是性格有问题的，但是他们在彼此的眼中真的就是最好的知己。《旧唐书·孟郊传》怎么说他们呢？说孟郊性孤僻寡合，韩愈一见以为忘形之气。说孟郊这个人呢，性格孤僻，特别不合群儿，但是这个性格呀，韩愈是一见如故，特别的喜欢。贞元八年792年，韩愈考中进士，孟郊落榜，韩愈有孟生诗说孟郊意志寄楚群，孤芳难寄邻。说的就是呢，这个孟郊这个人呢，他天性和别人就不一样，他是人群当中的异类，树枝当中的别枝，他是特别的。所以你看看什么叫缘分呢？这就是缘分。在韩愈看来，你看孟郊这种性格，我们普通人看可能就是太不合群了，太不容易融入到大家当中来了，但是韩愈看那这个性格太好了，这是太有魅力的一个人了，是因为他一看到孟郊仿佛就看到了另外的一个自己。新唐书孟郊传里说郊为诗有礼智，最为玉所称，用了最字儿，就可见呢他们惺惺相惜的这种情感，就是孟郊的诗韩愈是最喜欢的了。当时很多人对韩愈这么用力的去称赞孟郊的诗实在不能理解，韩愈越推荐，有一些人就越去讥笑孟郊的诗。所以韩愈对孟郊诗歌的推崇在当时其实是带来了一些反作用的，但是韩愈不可能管这个舆论的过度反应，他的诗歌其实跟孟郊的诗歌在总体风格上是非常相似的，所以才有了我们之前说的韩孟诗派。这就说明这两个人诗歌共同的追求要多于个人独特风格的追求。想一想，相差17岁的两个很有个性的诗人，本来应该是有代沟有隔阂的，但是韩愈和孟郊因为有太多的生平性格和诗歌的相似之处，让他们在非常艰难的时代相拥以取暖，在开心的时刻拍手共称快。世界再大，一个人能拥有的空间也是有限的，在这样有限的空间里遇到最投缘的那个人，无疑就是人生的大幸福。我觉得不管韩愈和孟郊两个人诗歌的地位到底是谁高谁低，这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遇见了对方，而且一生相伴，为各自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幸福，这才是重要而珍贵的人生体验呢。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大连就听991，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和各位进行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内容预告。OK， 第一个部分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从2026到2027的一个流行色，就是小橘黄。其实小橘黄这个颜色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不止一次了，因为我本人也是一个小橘黄的重度爱好者。那么今天呢，我发现小橘黄这个颜色成为了2026-2027 SS 全球春夏趋势预测，就是预测当中的一个 top three 的颜色，前三名。而且呢，给到小橘黄的一个上榜词啊，关键词就是温润干净。我觉得太棒了。其实小橘黄的标准色号呢，它是定为潘通11-10616，它是属于服装纺织专用的一个 TPG 的色系，它的定名叫做 Pastel Yellow， 就是柔浅黄。就人家有人家的大名啊，叫柔浅黄，是咱们给它起名小橘黄，小橘黄人家才叫小橘黄的啊。它呢是以浅黄色为基底，又融入了大量的纯净的白调和微量的灰调啊，整体的明度是很适中的，饱和度偏低，就很像小鸡刚出生那种绒绒的温柔的细腻感觉，自带一种就是春夏的那种氛围感。而且小橘黄可以应用的领域也非常多，所以如果说你也是一个小橘黄的爱好者的话，或者说你也在观望的状态当中，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就会就着这个颜色和大家去做一下不同的材质以及不同的单品的一个组合，看一看你想拥有一个小橘黄的东西，那么你更适合拥有小橘黄的什么呢？另外呢，我们今天也会和大家来聊一下牛仔裤啊、其实啊，牛仔裤这一件事儿，它真的是几乎人手一件的东西。然后呢，前两天肯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牛仔裤是他衣柜里面最最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单品没有之一。然后我也发现哈，就虽然说咱们新款啊时髦的没少买，但是呢反复穿的可能就那么几件，其中牛仔裤就是一件。但是越基础的东西越难选，往往什么版型啊、长度啊、颜色啊、弹性啊，每个维度差一点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距离。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说一说你衣柜里面的那个万年常青树牛仔裤，我们给出11条超显瘦的牛仔裤搭配。最后的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 take care of yourself， 就是照顾自己。真的，我这两天也是在互联网平台上看到了一个挺让我心里面有共鸣共情，但是有一点略不舒适的一个文案，说为什么我现在很喜欢一个人出门旅行，说如果要是说我和爱人一起出门旅行，假如说我们来到了冰岛先假如自己吧，假如我自己出门旅行来到了冰岛，我会感慨世界的辽阔，然后这种造物主的神奇和大自然的这种鬼斧天工。但是如果说我和爱人一起去了冰岛，当我同样是看到了这种很浩瀚的海冰的时候，我心里面会想他会不会冷，需不需要到房间里面去温暖一下。我觉得简直就是说到我的心坎里了，因为我也是一个这样的人。我想说对呀，可是你这个时候你会第一时间想着去照顾别人，你就忘记了如何照顾自己，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

说，如果你和我一样，也不知道如何照顾自己，或者说已经把如何照顾自己这件事给忘记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十件小事儿，从这十件小事儿做起，让你开始照顾自己。总之呢，咱们的节目吧，听起来就是一个会不断的让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无论说是男生还是女生啊，就是回归自己主体性的这么一个节目。所以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呢，不要走开，我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俏佳人。

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OK， 小鸡黄他来了。今天我们节目呢要拿出蛮多的时间和大家重点来说一说小鸡黄。说来也奇怪，他不是说像红色那么的明媚热烈，不是说像黑和白啊卡其就是那样的通勤百搭，但是我们还会拿出一个专属的时间来说小鸡黄，是因为它已经进入到了或者说升级到了2026到2027的潘通时尚流行色的排行榜。那么其实啊，为什么会说小鸡黄在这个时间段就是成为了榜单的 top 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很追求就是情绪安抚，就现在经常有人说什么情绪经济，就是我花钱这一件事情是为了买情绪价值的，我可能这个东西盲盒你说有没有什么太大的用，买回来当吃吗当喝吗不当，但是我买它我就是很开心。所以小鸡黄它从色彩的情绪面来说，它就是自带着那种阳光治愈的属性，就是褪去了那种张扬外放，尽显平和温暖，非常契合当下的时尚圈去追求舒适松弛和自然的穿搭理念。就像我们说小鸡黄它的本名啊不叫小鸡黄来的，就是因为它很像刚出生的小鸡那种毛茸茸的那种感觉，就是很舒服的那种感觉，所以它才有了一个外号叫小鸡黄。那么未来呢，在这个春夏的过程当中，黄色系也走向了一个柔化、浅化和日常化。尤其是夏天啊，小鸡黄呢正是这个趋势的核心代表色，百搭的属性更是直追像是米白啊、浅杏啊等等这种基础的中性色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到大家几个很经典的配色方案。首先第一个，极简同色系，小鸡黄加米白加奶杏，就是那种温柔又干净、高级感、氛围感，飘飘飘拉满的一个颜色，这个就是同色的。然后另外就是清新加撞色，小鸡黄加牛仔蓝加雾霾蓝，就是那种夏日的氛围感十足，就是冰激凌的那种感觉。沉稳百搭呢，你可以尝试一下小鸡黄加炭灰加浅咖加黑色，就是既平衡然后又有那种柔和感，适配通勤穿搭。你想要元气浅壮呢，就是小鸡黄加薄荷绿，当然是最好是浅浅的那种薄荷色啊，就是清新又治愈，少女感十足。而且小鸡黄它真的不挑季节，你就什么季节都可以穿，你像现在夏天完全你就可以大面积的运用在身上，然后如果说进入到秋季的话呢，你也完全可以搞一个小开衫，哎，穿在身上也是很好看的。大面积整件的成衣运用呢，优先可以选择简约利落的版型，避免复杂的设计去凸显色彩的质感。小众的款式呢，你可以做那种小面积的拼接啊，领口袖口的撞色，口袋的镶边，腰线的点缀，或者你低调的融入一下流行趋势当中，就是兼顾了爆款属性和设计层次感。在潮流迭代的这样比较迅速的时候呢，审美更是

回归到了一个舒适和简约当中。像是明黄艳黄可能渐渐一点一点的就不再是进入到主流市场里面了，但是像小鸡黄这种温柔又有度、颜值又在线、实用又百搭兼具的潮流质感的服饰，一点一点征服了当下年轻人的心。真的就是你们啊，你们就是可以直接去你的购物软件上面去搜索什么小鸡黄的一些单品，非常非常的好看。你比方说你里面穿一个浅蓝色的衬衫，我在实际的干什么，可是你的前额叶是在不停的做判断。那么这个判断是什么呢？哎，他走在这个位置会不会不安全？他吃这个东西会不会太凉了？他现在穿的多与少会不会太热了？一阵风吹过，哎，他会不会被凉着了？就是你的大脑其实一直在运动。然后这件事儿我是有一个什么很深刻的体会呢，就是随着孩子越来越大了嘛，你像啊、有一些五一啊、十一啊，或者说寒假暑假呀、啊、就特别喜欢带着他去玩。然后呢就在有一个五一的时候呢，我跟他然后跟朋友的孩子和朋友，就是我们几个一起去了一个我很想去玩的地方玩。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适合休闲的地方。啥叫休闲？就是我通常我很喜欢的度假方式就是啥也不干，就比方说在一个度假村里，然后就住在那儿，第二天早上起来然后溜达到餐厅去吃口饭，然后再骑个自行车随便转一转，就是我是很喜欢这样的度假方式。所以呢我当时带着孩子们和朋友的孩子们去的也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可是当你跟孩子在一起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完全没有办法去停下来做自己去休息。你要去可能也是我个人性格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要 hold 住所有的节奏。孩子吃的好不好，穿的好不好，他们玩的好不好，要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所以我记得就是那几天玩下来之后，我非常非常的累，就我一点也没有说在放松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姐妹，不是说你到了一个地方去度假了你就是放松了，因为你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可能还不断的 follow 整个家庭的行程，尤其是在拖家带口的，在上有老下有小的，你又去安排他们的起居。不是的，也不是说你找一个地儿你就哐哐的打个游戏你就放松，其实也不是的。你真的是可以有一段时间允许自己什么都不做的。然后我记得我有一天早上，我就是实在睡不着了，我就起来了。那个时候孩子也都没醒，然后我们的行程也没有开始，我就自己上楼下走了能有15到20分钟吧，就是像我平时比较习惯的节奏，就是什么都不干，就只是漫无目的的走，走到可能前面5、6个红绿灯，或者说3、4个红绿灯的时候再折返回来。那是我记得非常清楚，是一个清晨，早上的6点多钟，然后我就在那儿走，走完了回来，哇，我觉得我充电了，充满电了的一种感觉，就是你允许自己什么都不干，你就完全去放空。我还拍了一段视频，这段视频就是在我回来了之后。当我遇到特别累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我会看一看这个视频，我可能会因为共情也会让自己放松一点。所以姐妹，第一件事就是放过自己，你可以什么都不做。OK， 接下来我们再说第二件事，就是认真吃一顿饭，只是吃饭。礼记有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兄弟姐妹啊，你们有多少人吃饭就是为了吃饱，或者说顺便吃饭的时候顺便看个手机，吃饭的时候顺便开个什么线上会，吃饭的时候顺便处理一下消息，就这个食物只是进了胃，但是你好像没有尝过它。一直到有一天呢，就是我真的也是坐下来一个人，可能因为我爱人，我就很喜欢一个人啊，什么都不管就只是吃饭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今天的番茄炒蛋，这个番茄好新鲜呢，很像我小的时候，就是农村里面种的那个番茄的味道。哇，我这个米饭有一点软哦，有一点弹，所以我会认真对待我吃的每一顿饭，每我给他们的限额。我拒绝吃饭的时候跟我找事儿跟我聊，无论是工作上的事儿、家里边的事儿，我常常会拒绝。我也不太擅长说在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看个什么东西，我就是认真的去对待我的饭，你就会发现，哎，你可能是更舒服了。因为你想啊，这个饭呢是给我们的一个滋养，如果说你连最基本的滋养你都要一心二用的话，这个滋养它可能就是不够的。
所以今天姐妹你

专注的吃一顿饭，这可能也是对你身体最朴素的也最直接的尊重。第三件事儿，学会说不，并且不需要解释。我们之前有教过大家，就是三明治拒绝法，就是你先说不，然后又解释一下，再给对方一个什么气口啊，就是为了保持一个职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融洽。但是呢，可能是因为你说是的次数太多了，一直到你都已经忘记自己真的想要说什么了。其实说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说不不需要理由啊，不需要道歉，也不需要解释到让对方满意为止。边界不是冷漠，是对你自己最清醒的一种照顾。就是我现在真的会在吃饭的时候说不，就比方说我在认真吃饭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谁过来跟我说什么，我都会说，哎，等我吃完饭再说，我想认真的去对待一下我面前的这一碗饭。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要过渡一首歌曲。就这一首歌曲的过程当中，大家其实也可以想一想，我们已经和大家说了四件事情了，还有六件，其实还有六件，我们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再和大家来说一说。那这一首歌曲的时候，你认真的去想一想，哎，有没有一点点道理，有没有哪些是你想要去尝试一下的呢？马上的时间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胡夏，如果当时。

0: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1: 我们以文，
0: 以乐，
1: 以乐，
0: 以电波，
1: 以电波，
0: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1: 都市俏佳人，
0: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2: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如何去照顾自己，因为你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值得你自己的爱和关怀。我们前面呢和大家说了四点，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第五点，就是你要走出去，不带目的的去走路。也是有一个大师或者说智者，他说行走啊是人类最接近冥想的一个日常行为。其实我们说现在的时代是效率时代，都讲究什么算法呀、高效啊，然后这个提速啊，就在这个时代当中有一个隐性的规则，就是做任何事儿你都要有目的啊。散步呢你要记一个步数，出门呢你要有个计划，休息呢都要有质量。但是你可以试着打破一下这个规则，比方说你不带手机，或者说手机呢你揣在口袋里不看，你也不用非得说选一个什么目的地啊，或者说选走多少步，你就走到哪儿算哪儿。你走着走着你会发现，哎，你开始注意起来平时一些不太观察的东西啦。比方说路旁的一棵树的叶子最近好绿哦，比方说哎，这一条巷子里面的风怎么是从那个地方吹过来的，比方说哎，这个街角新开了一家小店，门口这盆花开得不错。当你的身体慢下来的时候，其实你的感知就回来，就是你真的是要和这个大自然和这个世界有链接有感知。而漫无目的的行走，它不是浪费时间，它是让你的灵魂重新记起它是属于一个有风有光有温度的真实世界。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清理一个让你感到压抑的空间。我对于我的这个卧室，我是很在意的，就是我特别不希望我的卧室是一个我不喜欢的样子，因为空间是有重量的。我特别喜欢去搞一下我卧室的卫生，或者说去整理收纳一下我的卧室，因为通常对于我来说，我回血最多利用的空间就是卧室，而外部的混乱往往是内部状态的一个镜子。你比方说你的桌面是堆满杂物的，比方说你有一个塞满了不再需要东西的抽屉，你有一个很久没有整理过的角落，它会持续的向你的神经系统发送一个微弱的信号，就是这里有混乱。这个信号可能不强，但它一直在，一直到你比方说你清理了你桌子上的那一堆堆了很久的杂物，清理完之后你可能会觉得哇哦，轻盈，不只是桌面干净了，甚至好像内部的某一个地方也透过来了一点点光。你清理了一个压抑你的空间，它不只是在打扫卫生，它是给你的内心腾出了一点可以呼吸的位置。这个我屡试不爽，我每每就是打理了完自己的衣橱啊或者什么之后，我都会觉得舒服，非常的舒适。好，第七件事呢，就是早睡，哪怕只有一次。睡眠是身体给灵魂最诚实的礼物。其实熬夜有一个隐性逻辑啊，也是我们能说服自己的地方，或者说所谓的我们的一个理由，就是我们白天太累了。白天我们属于所有人，白天我们有自己的社会属性，只有在夜里我们才能做自己。我非常非常理解，就是那种深夜的时光是一种自我的慰藉，但是我们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其实我们是在用自己的身体的一个状态，一个明天的精力去换今晚的自由，像是一种借贷，而我们一直在还。一直到有一天我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特别累，我就早睡了一次。天哪，舒服，就那一天早上醒来我会觉得好充盈。睡眠不是懒惰的代名词，它是身体对于自己最诚实的需求，满足它也是一种最根本的自我照顾。你真的，你尝试，你就十点钟躺在床上，你就把手机放在一边，你尝试你努力的睡一次啊，你睡到第二天早上，你找一找这种感觉，有的时候是能比刷手机更有成就感的。另外呢，你也可以尝试做一件只为自己高兴的事儿。人到中年很难去说只让自己高兴了，你会做为了成长有益的事儿，为了健康有益的事儿啊，为了孩子，对孩子好，对家庭好，对各种各样的。但是纯粹是让你高兴的事儿，你还记得吗？是不是想不起来了？你能想起来吗？你现在啊，我给你5秒钟，你想一想，对吧？悲哀不？
我们太习惯为这一件事有用而行动了。有用的社交，有用的运动，有用的休息，有用的阅读，玩儿都得是有意义的。但是咱说了，人不是机器人儿啊。虽然现在 AI 了，人工智能了，可是人他最大的和人工智能不一样的，就是他有感情，他有感受，他有情绪。所以往往你可以尝试不需要理由，不需要铲除，不需要他带来任何结果。画一幅画，听一首歌，买一束花，就是因为他能让你高兴，这个理由就够了。可以了。再有呢，就是停止和昨天的自己比较。哎呦，昨天跑了这个5公里，我今天怎么就能跑4公里呢？等等吧，没有意义啊，挺消耗的。有些天你会退步，有些天你会原地踏步，有些天你会进步，很正常。今天此刻的你，就是你此时此刻能做到的最好的状态就足够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再来说一下最后的一句啊，最后的一件事儿，就是对自己说一句温柔的话。你现在把你自己当成一个朋友，就是我之前教过大家说，你怎么去追你的 crush， 你就怎么去追自己。你关心他，冷了热了，吃没吃饭啊，给他买礼物啊，哄他。你怎么对你那个 crush， 你就怎么去对自己。表扬一下你自己，安慰一下你自己，鼓励一下你自己。我们很少会对自己说这样的话，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说多了是不是有点矫情？不是的，不是的，爱自己，你要在心里轻轻地说，你今天很棒了，你今天很努力了，你今天挺辛苦的了，你值得被好好的照顾。所有的自我慈悲也是照顾的起点，也是照顾的终点，而照顾自己真的是一切给予的根基。唉，要相信啊，我收音机前所有的宝贝们，你们都值得，真的很值得。可是我们今天时间有一点有限了，我们的 ending 就只能这样 ending 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照顾自己，爱自己哦。好，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991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1: 你好，你的外卖。
0: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1: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0: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2: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3: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2: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4: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2: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3: 若有战，招必回。
5: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2: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0: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1: 你好，你的外卖。
0: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1: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0: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2: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3: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们这点苦不算啥。
2: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4: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2: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3: 若有战，周必回。
5: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2: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6: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7: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6: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7: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6: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7: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6: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8: Fun 无处不范儿。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救我中华，万万年。
12: 守延安，建西北。
1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1: 我看好你了。
1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0: 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脚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

0: 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0: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4: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3: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大连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进入了大暑节气哈，果然是名不虚传啊，吹来的都不是风啊，那是热浪啊。今天好热啊，在这样炎炎的夏日里面，为了不让自己变成行走的烧烤，你都做过哪些避暑的事情呢？我们今天也在节目里面来聊聊看吧，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我们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热浪》。

好燃的一首歌，这是温岚的《热浪》啊！有没有觉得热浪扑面而来啊？温岚的很多歌都和夏天的炎热有关啊。那除了这一首《热浪》啊，这是还有她的成名曲《夏天的风》，既是写夏天，也是写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啊。哎，我记得那张专辑就叫做《温室效应》哈，既是温岚的温，也是二氧化碳浓度偏高带来的全球变暖的那个温室效应啊，当然也是温岚独特音色和唱法所带来的温室情歌效应哦。所以温岚的歌和夏天的炎热已经捆绑在一起哈，已经成为她身上的一种音乐符号啊。包括你听温岚的歌哈，她的曲风都是那样的热情啊，动感啊，也是洋溢着夏天的爽朗的。很多人认识温岚就是因为周杰伦给她写的那首祝我生日快乐哈，这和夏天的风都是出自于周杰伦的手啊。周杰伦作为音乐人呢，除了自己会唱会写，也成就了很多的女歌手啊，温岚就是其中的一位啊。所以有人说周杰伦现在已经不复当年了，但是只要他还在写歌，还在成全其他的歌手，你就不能够用一两句油腻啊或者普信来磨灭他曾经给乐坛带来的那些影响吧。天气好不容易放晴了，那我们继续来听这一首《晴天》。

这是周杰伦的《晴天》啊，刚刚说到周杰伦啊，他给很多的女歌手都写过代表作，比方说容祖儿的《小小》，张韶涵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蔡依林的就更多了吧，很多女歌手都唱过周杰伦的歌啊，或者你一听就能听出来，他唱的是周杰伦的味道啊。周杰伦用他音乐河流哺育了非常多华语乐坛河岸的女歌手们啊。在这其中哈，我觉得有个人非常特别啊，就是莫文蔚啊，他也有一首周杰伦给他写的歌，我竟然一点都没有听出来那是周杰伦写的，就是你听不出一点周杰伦的味道啊。倒不是说周杰伦的创作因此变质了，我想呢，应该是因为莫文蔚强大的语感和他的咬字哈，就把这首歌咬得像自己创作的作品一样啊。我们来听听看哈，这首歌叫做《黑雨》啊，也非常适合给暑热天气听听来降降温啊，就是黑雨，黑色的雨啊，唱的应该就是大雨来临前的黑云翻没。

这首《黑雨》是不是没有周杰伦的味道？这是莫文蔚的歌啊，《黑云翻墨未遮山》啊，这样的旋律啊，好像真的能摸到一丝雨前的凉意哦。但是这样的歌声就像给空气撒了一把薄荷啊，让人缓过口气来了啊。不过有一些怀念倒是和温度无关，只和时间有关。2年前的7月，李玟带着她的明媚离开了我们，所以这个月总有人在歌里找他的影子啊。上周的李佳薇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翻唱了这一首，把思念唱得很轻又很重，就像现在突然想把这首《想你的365天》送给你。我们来听听藏在旋律里跨过人世的惦念。

这是李玟的《想你的365天》。李玟是2年前的7月份去世的啊，所以在这个月其实也是思念李玟的一个月份啊。李佳薇在上个星期《我是歌手》的舞台上面翻唱了这首李玟的歌，还挺让人动容的哈、啊。我想是一份怀念吧。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也陆陆续续接受那些陪着自己长大的歌手或者是演员，慢慢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退场啊。那说到李佳薇，她上个星期唱李玟的这首歌啊，包括她在歌手舞台上面这一季演唱的每一首歌，我都觉得特别心疼。因为作为一个技术流的歌手哈，她竟然每一句都唱得小心翼翼啊，特别像一只惊弓之鸟。我猜可能是因为她10年前参加《我是歌手》被淘汰啊，所带来的一些后遗症吧。我看到后面采访哈，李佳薇说真的很害怕自己有哪一点点瑕疵就让自己被淘汰了。但是其实我特别想说哈，喜欢你的人真的不会因为这么一点点瑕疵就把你淘汰了，所以你的淘汰其实跟你有没有做到完美毫无关系，单纯就是可能有人不喜欢你，或者你被做局了，呵呵，按照现在热门的说法来讲哈。可是我想就算告诉他又有什么用呢？说不定李佳薇自己也知道哈，就是人在无能为力的时候就总是想拼命抓住一些什么吧，就好像能够找到一点自己存在的意义啊。就好像李佳薇在这个舞台上面，她能够抓住的也就是把每一处音准都唱准唱稳，把自己唱到一个完美，唱到零瑕疵。其实这样的李佳薇好让人心疼啊，她就好像是黑暗当中拼命的向上攀爬，渴望曙光，备受煎熬的一株小草。

0: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1: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2: 听见音乐，听见你，下午3点钟的指针划过，这里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在 FM 991的电波当中，用跨越年代的金曲为你送上专属的问候，也希望你在万千歌海当中听到情有独钟哦。炎热的日子就要跟你听一些清凉的声音啊，我们接下来要听的是许美静。许美静有很多的歌哈，尤其是一些冷门的老歌，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新歌去听，而且你听到她的声音就是那种清凉上心头啊，太听进去的人甚至还会有几分不甚凉意啊，那是一份心疼的含义。耳边这首歌叫《放你在心里》。

许美静的《放你在心里》啊，经常有人听到说呼喊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手去上一些音乐综艺啊，说谁谁谁就应该参加歌手2025，当然可以哈，但是我想有一些歌手不一定需要露面啊，就像许美静的歌一样啊，放在你心里就好啦，不是说你一定要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我们才一定去喜欢你的歌声，有些歌就算没有被更多人听到，但是也是属于我们心中的私房之好了。下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哈，它原唱也是许美静，但是接下来我要给你听一个翻唱啊，是一个来自于马来西亚的男歌手方炯斌啊，他不像许美静唱的那么的清苦哈，他的翻唱会多几分正当年少的酸涩，也很适合夏天来听哦，好开胃的。

好热啊，真的是好热啊。当然很多人都受不了这样炎热的天气，对不对？那喜欢这种热的人终究是少数吧。但是王安石却说，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我猜他是喜欢这样天气的哈。当然古人眼中的三伏天和我们眼中的三伏天还真的是不一样啊。那个时候的天气，或者说那个时候古人真的能想象到几百上千年之后我们会有这样一番炎热吗？其实我觉得在古人眼中的三伏天就是知了在树上面扯着嗓子叫唤哈，叫的就是人们的心声，叫的就是一个烦人的夏天。那其实虽然古人没有办法感受到现代人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去体会古代人的心情啊。那王安石既然说绿阴幽草胜花时，那他的意思就是说，郁郁葱葱的绿色比姹紫嫣红的彩色更让人舒心，所以推断他喜欢夏天，喜欢三伏天，是喜欢那样一份绿意啊。那我们也在古人的心情里面，从歌里面去找一份从前的绿意吧。这个是刘胡毅的《从前慢》。

我们跟着王安石感受了一下三伏天的热情似火啊。哎呀，不能这么慢下去了啊，我们来切换一个频道啊，接下来来一首周华健的刀剑如梦啊，就当给大伙儿来一剂清凉猛药。刀光剑影里面带起来的风说不定比空调还管用哦。

这是周华健的《刀剑如梦》啊，夏天以热吻我，让我报之以歌。大暑虽然过了哈，但是热意还在哦。但是有一种热呢，总会让人很喜欢，那就是江湖儿女的侠客热肠哦。金庸小说里面有太多让我们的感动啊，泪流满面的热心肠。就比方说金庸小说里面的那些女侠哦，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位？是清冷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小龙女，还是古灵精怪又老成练达的黄蓉？我们接下来要听一首《倚天屠龙记》里面一个女子的主题曲，叫做《两两相望》。你知道这歌是唱谁的吗？

辛晓琪的《两两相望》啊，这歌是94版《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啊，写给小昭。小昭也是深爱张无忌的一个女子啊，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小昭呢？因为我们更记忆深刻的是那个我偏要勉强的赵敏啊，以及周芷若。倘若我问心有愧，千万个赵敏哈，只有1000个小昭。就像赵敏这样活的八面玲珑的姑娘，其实在人情的江湖里面哈，处处可见。相反，像小昭这样愿意为爱奋不顾身的女子，已经在现在的江湖甚至社会里面越来越少见了啊。

0: 因为说到容易啊，做到就太难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另外一首歌哈，也是女侠之歌啊，来自于毛阿敏，《爱上张无忌》。
1: 手托腮，似笑非笑的你。
2: 我们因为学习或者是工作必须要晚睡，那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并且维持规律的晚睡晚起的作息，让身体适应新的节律，这个比强行改变作息更能减少伤害。那在这个基础上呢，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进一步的降低影响哈，保证总睡眠的时长，就即使是晚睡也要争取睡足7到8个小时，通过晚起来补足睡眠，这个是最有效的。

菜这样的食物来补充能量，避免辛辣油腻的宵夜，也要避免靠抽烟喝酒来提神。提神可以适当喝一些茶或者是咖啡。再就是要调节光线和环境，熬夜工作的时候呢，确保环境是光线比较明亮的，这个是有助于保持清醒。那到了白天计划睡觉的时候，就要使用遮光的窗帘，营造黑暗的环境，帮助入睡。还有呢，就是要合理安排活动，熬夜后第二天啊，可以适当进行一些轻度的活动，比如说散步啊、拉伸啊，避免剧烈运动，白天多接触户外的自然光，也能帮助调整状态。还有就是要做好皮肤的清洁，熬夜前记得要卸妆或者是洗脸，保持皮肤的清洁，这个是可以减少皮肤问题的发生的。最后呢，就是要关注情绪和压力，长期熬夜的人啊，更要注意释放压力，比如说听一些舒缓的音乐，保持心情舒畅。虽然说这些方法呢是可以缓解伤害的，但是长期睡眠不规律仍然需要警惕健康的风险，建议注意观察身体的变化，定期做体检，监测血压这样一些指标，如果出现了持续疲劳、精神不佳这样的问题，建议及时咨询全科或者是神经内科的医生。你听

夜晚的卧室呢，经常会响起呼噜声啊，使人无法入眠。但是打呼的人呢，几乎是不会受到自己呼噜声的影响的。为什么打呼的人不会被自己呼噜声吵醒呢？当我们进入睡眠的状态哈，全身的肌肉呢，包括咽喉部的肌肉都是在逐渐放松的。那这个时候呢，咽喉部的软腭、舌根这样一些软组织，在呼吸气流的冲击下，就很容易发生震动，从而就产生了呼噜声。除了震动之外呢，呼吸道狭窄也是打呼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都可以导致呼吸道狭窄。比如说有人先天的鼻中隔膜移位，或者是扁桃体肥大，有些人呢是因为后天肥胖，颈部的脂肪堆积压迫了气管，导致

呼吸道变得狭窄。除此之外呢，睡眠姿势也是会影响呼吸道的通畅度的。仰卧的时候舌根呢容易后坠，从而呢就会缩小呼吸道空间。还有一些人会因为感冒鼻炎这样一些原因导致鼻塞，呼吸阻力增加也会加剧软组织的震动，使呼噜声更加的响亮。打呼噜经常是在深度睡眠的阶段出现的。在深度睡眠的状态下呢，我们的自我意识几乎是完全消失的，大脑对外界的感知能力减弱，对声音的敏感度也是大大降低，就好像是戴上了一层厚厚的保护罩。科学家通过睡眠监测实验发现说人们在进入了深度睡眠之后呢，即便外界的噪音高达80分贝，他们的脑电图依然是保持着稳定的慢波。这个就表明说，我们的大脑在主动的过滤掉这些不重要的声音，让我们不受干扰的继续睡眠。那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可以主动过滤掉这些声音呢？其实是因为大脑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结构，叫做丘脑。除了嗅觉之外其他的各种感觉信息呢都是通过丘脑再传送到大脑皮质。丘脑呢有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决定哪些声音可以进入大脑。丘脑呢是会将重复性的对我们没有什么威胁的声音，比如说呼噜声，当作背景音来处理，不让它传到大脑皮质。那些对我们的生存很重要的声音，比如说婴儿的哭声或者是警报声，那丘脑呢就会分辨出来，并且及时的传递给大脑。神经科学杂志呢提出一个观点说当我们听到自己呼噜声的录音的时候，大脑的反应呢比听到别人呼噜声时要弱30%左右。这个就说明呢，大脑对我们自己的噪音的敏感度会更低，更容易忽略它们。当然如果你的呼噜声足够大，大到让丘脑都无法忽略它了，你还是会被吵醒的。不过就算没有被自己的呼噜声吵醒打呼这个行为本身呢，它也是暗藏着一些不可忽视的健康风险。最严重的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它是一种睡眠呼吸障碍的疾病。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呢，会在熟睡的时候突然暂停正常的呼吸。那这种呼吸暂停呢，其实它是非常容易引起缺氧，导致睡眠周期紊乱，使我们在白天感到非常的困倦，注意力不集中。严重的朋友还会引发高血压、心脑血管这样一些疾病。

大家呢可能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啊，就是自驾出行，说好了是要陪主驾聊天的，结果撑不过半个小时哈，就困得不行了。坐高铁呀、大巴呀，更是睡睡醒醒，点头点一路。平时呢想睡都睡不着，为啥一坐车就会自动进入睡眠模式呢？其实啊，从你坐上车的那一瞬间开始，驾驶员朋友哈，为了保障安全，出发前呢一定要睡饱睡足，旅途中最好是驾驶2个小时左右就休息一下，最长的连续驾驶千万不要超过4个小时。驾驶员尚且如此，就更别提乘客了。低频震动加上微微的倾斜的舒适椅背，车辆呢就是一个巨大的摇篮，再碰上长时间的运行，车里的人员密集，但是却没有办法开窗通风的时候，空气里还会自带催眠成分，就是二氧化碳。况且呢，长时间坐车哈，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干，其实呢身体还是在加班加点的干活的。首先是我们的大脑，它在忙着处理信息。人体的大脑呢有一个前庭系统，它主要是负责感知自身平衡和空间方位。坐车的时候呢，颠簸和方向转换会让前庭系统不断的发射让你保持平衡这样的一种信号，但是同时呢，中枢神经和视觉系统会认为说你是一个静止的状态，所以就会形成感觉冲突，不断处理这种冲突信号就会消耗我们的脑力，带来一些疲劳感。像对这种冲突敏感的人就可能会晕车。另外一个方面哈，肌肉呢也是在默默卖力的，即使是小幅的颠簸，你的肌肉也是需要不断的激活工作来稳住胸椎和腰椎。好几个小时保持坐姿，下肢血液循环呢是会明显变差的，加速肌肉疲劳。如果再加上反人体工学的座椅，不好施展手脚的空间，就会大量消耗你的精力，最终结果就是全身都在对你说快睡吧，让我们都休息一下。

老话说啊，三十而立，这个确实是有些神奇的年龄。二十多岁呢，进入职场，虽然早已成年，穿着发型都是一副大人模样，但是思维依旧是天马行空，梦想仍然是不切实际的。一直到三十来岁，大脑呢好像突然开窍了，一下子摸到了生活的正确开关，知道自己在意什么，想要什么，逐渐知道自己该怎么生活。甚至有不少网友说啊，三十岁才是人生的开始。科学家们发现说呢，这个还真的是有一些道理的。看似滞后的三十来岁，也许才是真正遵循了正常的生长节奏。按照大脑的生长发育节奏，三十二岁才刚过青春期。剑桥大学研究团队分析了大约4000份的大脑扫描数据之后，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人类大脑呢是由四个转折点，分别出现在9岁、32岁、66岁和83岁左右。大脑的生物钟当中啊，人的一生呢是会经历5个时期的，0到9岁是儿童期，9到32岁是青春期，32到66岁是成年期，66到83岁是老年化早期，83岁之后是老年期。我们的行为啊，感受啊，都是和大脑的变化密切相关的。这些年龄节点带来的改变哈，可能和你预想的并不相同。我们总是以为说脑子长好之后就定型了，其实并不是的。从婴儿期的混乱搭建，到30多岁的效率巅峰，再到中年的稳定运转和老年的慢速重组，大脑这一生啊，一直都在悄悄的变化，也一直在保有可能的一个调整性。知道这些节奏之后呢，其实也并不是为了多一些了解神经科学，而是为了更改善当下的自己，也更加理解每一个正在经历成长、改变甚至退化的人。

冬天呢真的是太容易胖了哈，下班路上热乎乎的烤红薯啊，糖炒栗子，满大街叫嚷着新鲜出炉的炒瓜子花生，办公室的热奶茶蛋挞，聚会上吃热乎乎的火锅烤肉芝士炒年糕，咱就说哈，这样的冬天谁能不胖，谁到底是谁能不胖，一上体重秤一称一个不吱声。相较于春夏秋穿的少，稍微长胖呢是可以被发现的，到了冬天穿上一层又一层的衣服，胖真的就被遮掩得很好了。有一个很扎心的研究事实哈，从秋初到冬末普遍呢都是会增加一斤的体重的，10%以内的人会长胖5斤以上，而且呢到了春夏这样的一些季节，这些体重是没有办法逆转的，就是说减不回去了。不要小看这一斤哈，年纪越大越胖的朋友就是这样一年一斤一年一斤的胖起来的，但是呢也别太灰心，有一个很轻巧很有用的小方法，就是坚持称体重。也别小看坚持称体重这个小习惯哈，它呢是被写进了很多个国家的权威减重指南当中，甚至呢是被称为是避免体重悄悄反弹的最强工具之一。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跟大家分享几个研究数据哈。先来说一个很有趣的事实，就是人们称体重的频次是随着季节变化的，冬天是称重最少的季节。研究还进一步发现说呢，在称体重中断期间，参与者平均体重增加了0.85公斤，在称体重中断的时间越长，体重增加趋势就会越明显，越经常称体重的人体重增加的也会越少。这样的研究还有很多哈，研究者们呢是总体得出了一个结论，坚持称体重的人更加容易维持体重，而这个方法呢同样适用于一些特殊的时期。有研究专门把这个保持体重的技巧放在了冬天的节假日来做测试，结果就发现说啊，即使是节假日你没有刻意的节食和运动，每天称一下体重的人能在节假结束的时候保持原有体重，而那些不称体重的这群人呢就平均胖了2.2公斤。持续称体重哈，可以让我们在胖了动动少吃点儿，瘦了再吃点儿又胖了，这样的反复微小的体重波动中，始终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健康状态当中。

快高长大，这是来自陈奕迅的一首歌，可能很多人是头一次听到。然后很多人说，哎，粤语歌它的这个歌词有的时候听的可能就是旋律啊。它其中的歌词唱的是天空太高，早餐太早，你未投诉我带你愤怒。其实光说这个歌名，大家感觉可能就是祝福孩子希望长得快长高，然后长大成人的意思。但是在歌里面它可能是一种带着淡淡忧愁的祈愿。其实好多父母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是带有那种比较矛盾的爱啊，又希望孩子啊快点长高，然后快点长大无忧无虑，另一方面又希望他能够好好勤奋好好学习啊。前不久呢，有一篇文章在很多家长的朋友圈里刷屏了，大概的意思呢，就是文章当中说绝大多数的学生根本不需要长时间的学习，长时间的学习对生命也好对学习也好都是一种伤害。他说真正高品质的学习，通俗的讲，一定要遵循的是少而透的原则，换句话来说就一定是深度学习，而深度学习需要高强度的用脑，所以必须是间歇性的学习。哪怕对于成人来讲，一天保持四个小时的高强度用脑已经是高手水平了，很少有人能够抵达。是不是想知道这句话从哪儿来的，是谁说的？这要是换做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专家来说这样的话，恐怕可能早就被质疑声给淹没了。毕竟在当下的升学竞争当中，谁敢不勤奋呢？谁敢停下来呀？但是他不一样，他叫魏志渊。在教育圈呢，他是一个独特的少数派。他出版了一些著作啊，像《应试时代的教师责任》《儿童读写的三十讲》等等吧，十多部的专著，被誉为是高手教师的导师。他还是新教育实验的一面大旗，探索理想教育的脚步曾经是遍布了大江南北，对于当下的一些基础教育也有深刻的洞察。换句话来说，他是那种真正趴在地上观察过孩子怎么学习怎么成长的人。然后他一写文章，或者说他发表一些他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很多家长和老师都会涌进他文章的评论区，然后都是一些掏心掏肺的大实话，甚至可以说是带着焦虑和无助的求救信啊。比方说有四川家长留言说，小学生8点前进校，5点半放学，回家后还有几个小时的作业，日复一日，孩子累，家长也累。然后家长说，我多希望他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而不是被机械的学习逼得失去兴趣。有广东的家长会心痛地写，有什么办法，卷死的学校啊，大部分学生失去了好高中，躺平学校放松的孩子大部分都去了职校了。这些声音都被这个魏志渊校长看见了，耕耘教育30年，他太明白这背后的痛苦和无奈。那么普通家庭到底应该如何在夹缝中突围？

这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想说的，想把这个魏校长的一些观点跟大家来进行分享一下啊。首先他说勤奋这个事儿，每个人对勤奋可能没有什么另类的观点，不像有一些的词儿，大家觉得说，哎，有的觉得说，哎，可以；有的说，哎，不能那样。勤奋，大体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好词儿，勤奋是好的呀。魏校长说呢，曾经有过大概就这样的情况吧，就是很多学校你可能都会看到相似的场景，孩子们上课从早到晚。课间被压缩，体育课被边缘化，书桌上的试卷堆积如山，这是对学习科学，他说这是最大的误解啊，有点一针见血了。因为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看从脑科学方面啊，总得做一些脑科学的研究嘛，说这学习呢是高级的脑力活动，不是拼时长的体力劳动，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哈。人类的大脑，特别是负责深度思考和决策的前额叶，它的最佳的工作模式就是间歇性的高强度冲刺，而不是持续性的低效运转。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学习是高效的脑力活动，不是拼时长的体力劳动。绝大多数的学生呢，其实根本不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啊。魏校长说，长时间的学习本质上就违反生理规律呀。你说当一个孩子被迫的像推磨的驴一样在书桌前枯坐数小时，他的大脑会发生什么？魏校长观察到说，大脑呢会处于一个自我保护进入节能的模式，就是从深度思考会降频到条件反射。你比方说做数学题，孩子不再去构建那个深层的数学模型，他不再思考那种逻辑推演，而是仅仅依靠表面特征，就看到多就加，看到少就减，就类似这样的情况，他会机械的应对。作业是写完了，试卷也填满了，但是在魏校长看来，这个叫什么呢？低品质的勤奋，低品质的勤奋。然后这个词儿，好多人第一回听说，说勤奋怎么还能和低放在一起？低品质的勤奋，我慢慢来理解哈。这种低品质的勤奋，在短期之内或许能够维持一个虚假的分数繁荣，但是在长期看来，它透支了孩子的认知敏感度，磨灭了眼里的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小学的时候是乖巧的学霸，到了初高中的时候会迅速的滑落，甚至出现了心理问题。因为什么？魏校长说，因为他们从未真正的学会深度学习，他们只是在进行一种痛苦的低效的各种肌肉记忆的训练，就是看起来勤奋的背后是巨大的智力浪费，这个也是可能有一些学生产生厌学的根本原因。好，这是我们说到低品质勤奋啊，刚说这么一个词儿，好多人感觉没听过，然后挺陌生的。但是他刚才说到了一点，我觉得很多人还是有感受的。比方说长时间的就在书桌前就坐着，或者说家长在家里的时候也是，在孩子休息的时候会安排一些自主的一些作业。假如说你今天把这个什么口算做了，明天你要把那个什么背诵了，后天是，然后他就一直在书桌前在坐着，那这个大脑里边可能进入到一种节能模式，刚才说到的条件反射，机械式的。特别是一些低年级的小孩儿，比方说做一些简单的口算，然后他真的就会就是看见加号然后就是加，然后看见少就是减，就是多少加减，就这样。你可能变了一个题型了，它就完全大脑处于节能了，就不太转，然后有的时候就会出现错误的情况。所以魏校长在这里面会说看起来勤奋的背后可能会有巨大的智力的浪费啊，这是第一点。好，还有一点叫缺失的浪漫。还说学习跟浪漫怎么能挂得钩呢？刚才说了，说过度的勤奋啊，过度勤奋问题在哪儿？魏校长提到了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在《教育的目的》里面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学习节奏论。学习节奏论这里有三个词：浪漫、精确、综合。啊，就是这三个词，任何真正的学习，说

都必须经历这三个阶段。哪三个阶段？不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叫浪漫、精确、综合。是的，就是你听到的这个词，写法也跟你听到的是完全一样的。说浪漫阶段是学习的起点，很多人可能又会瞪大眼睛了，说啊，浪漫学习的起点？浪漫阶段是学习的起点，在这个阶段，孩子带着好奇心在广阔的领域里漫游，寻找知识的线索，感受未知的兴奋，这是一种感性的、自由的、充满可能性的探索。这个我们是不是大家就明白了？你看，带着好奇心在广阔的领域里漫游，找知识的线索。有的时候孩子就是玩着玩着，或者哎出去的时候在哪一看说，哎这是什么呀？我想知道这个，对吧？那看看电视，电视里边是什么给拆开了？听听广播，哎呀这收音机打开呢？多少孩子小时候都那样吧？但是现在这样的孩子是不是越来越少了？不是说这个电视后边没有那个。大背头了，那个收音机家里边也越来越少了，而是孩子好像缺乏那种在广阔领域里漫游寻找知识线索的这种可能性，并更不用说感受那些未知的兴奋了啊。现在好多孩子的学习也好，或者他的探索的起点可能就是应试教育。应试教育我们直接跳过了浪漫，一步就踏进了精确，刚才我们说那三步嘛，浪漫、精确、综合啊。浪漫是学习的起点，那么我们一步从应试教育里直接踏到了精确，从一年级开始，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孩子就被推上了精确训练的流水线。什么叫精确训练呢？就是没有对大自然的观察，直接就背生物名词，没有对星空和宇宙的遐想直接计算物理公式，没有被文学故事或者说小时候那些儿童故事感动过，直接就拆解中心思想，背诵段落大意。魏校长痛心地说，一个有科学天赋的孩子其实本应该在野外去观察昆虫，在实验室里捣鼓试管，现在呢却被按在桌上重复着刷题。他说这属于典型的买椟还珠，哎，也让学习变得可能是扼杀了深度的可能吧。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个魏校长他在学校里面鼓励孩子们以经典阅读、以演讲、以辩论这样的内容为抓手，进行有难度的项目学习，甚至鼓励孩子多俯下身子去观察植物，串联起学习的三个阶段。比方说啊，我们说第一步什么？第一个阶段浪漫，对吧？第一步就感知浪漫，让孩子去观察，去拍照，去摸那个叶子的纹路，去闻闻花的香气，然后结合24节气啊，来观察他们一年四季的变化，这个是感性的积累。第二步呢，精确的认知，通过网络搜索认识每一株植物的学名啊、科属啊，绘制植物的图谱啊，这是知识的获取和科学的观察。第三步是什么？综合嘛，三个阶段，综合创造，为每一种植物写个小诗啊，或者编一个故事啊，甚至研究这个植株在古代诗词当中的意象，哎，这是文学的想象和文化的通感。在这个过程中，孩子调用的不是单一的记忆力，而是搜索能力、概括能力、审美能力，还有逻辑思维和创造力。这就是说，真正的学习不是在平地上挖很多口浅井，而是要把一口井打深，打出水来。所以魏校长也强调，所谓的深度学习正是浪漫和精确的完美结合。但是很多学校用海量的机械性的作业填满了孩子的所有的缝隙，让这个浪漫是无处安身。如果说过去我们靠着低品质勤奋和死记硬背还能在工业时代的流水线上谋得一个螺丝钉的位置，那么在人工智能的时代，现在这种模式可能会面临着无路可走。

所以我们现在的感受就是魏校长，哎，觉得他说完了之后还蛮有道理，所以大家会觉得，哎呀，我的孩子第一步是怎么浪漫的呢？我浪漫起来了吗？让孩子搁哪儿浪漫呢？我们先思考一下浪漫，然后我们来学说一说学习的这几个步骤。最有意思就是我们会去延展，去向后去探讨，因为说现在已经到了人工智能时代了，我们的教育模式应该是什么样？未来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好，这里是 FM 99.1正在直播的假日版姐妹向前冲，我是主持人李霞。今天我们从孩子的学习说起，我们说了过度勤奋啊，过度勤奋的问题在哪儿呢？是因为学习要有节奏，学习节奏论里说，任何的学习必须经历三个阶段，我们刚才说到的浪漫、精确还有综合。说现在如果我们缺失了浪漫，就相当于在沙滩上盖高楼。可能从一年级开始，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就被推上了精确训练的流水线，而缺失了浪漫的这一个环节。那么我们可能就会需要孩子要经过的这三个阶段比较充实一些，比方说第一步要感知浪漫，要第二步精确的认知，第三步是综合创造。所谓的深度学习是浪漫和精确的完美结合。我们说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这样的教育模式会是什么样的？未来的孩子应该怎么样来选择？未来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来，我们接着来说哈，未来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是提出真问题的能力，是处理复杂信息的思维，是共情和审美的能力，以及做出决策的勇气。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个人，他叫魏志渊啊，也是在教育行业里面的一个极少数派，也是好多人这个推崇的一个，怎么说呢，在学习之路上的一个领头人吧。他举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例子，县委书记的难题，比方说在道法课上啊，在道法课上你告诉孩子要保护环境，是吧？保护环境没有错，但是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魏校长呢也会给孩子上道法课，他会抛给孩子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你是一个贫困县的县委书记，你的县呢山清水秀但很穷，现在有人要引进一个化工厂，化工厂会污染环境，但是会带来大量的就业和财政的收入，你作为县委书记，那么现在你要拍板，你是引进还是不引进？哎，孩子们会发现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引进环境受损，不引进百姓受穷。那真实的世界它就是复杂的，只有通过这种深度的思辨训练，孩子才能真正理解世界的复杂性，才能够在 AI 只能给出标准答案的时代拥有不可替代的决策力。

好，我们说了勤奋了，大脑被迫要跑马拉松了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又说了要是缺失浪漫的话，在沙滩上盖高楼。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说一说第三条道路，面对焦虑到底该怎么办。魏校长说，很多家长都会问到的问题就是，魏校长你说的对，你说的这个道理我都懂，可是面对现实的困境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办呢？焦虑是正常的，但是一味的认同叫这个是可悲的，一味的反对也是可怕的。所以呢，这个魏校长给出了一条第三条道路，他说用家庭教育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用长线思维对抗短视的焦虑。这并非是一句空话啊，而是包含着三个具体的行动方向啊，用家庭教育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用长线思维对抗短视的焦虑。第一个啊，要培养会学习的孩子，核心在于建立学习的闭环。大家可能注意到，真正的学霸他学得不痛苦，而且效率很高。他们的秘诀呢，就在于有很强的叫原认知能力。

是能够控制自己的学习过程，清晰地知道自己会什么不会什么，这种能力并非天生的，而是可以从小培养的。培养的核心是什么呀？就是建立学习闭环的习惯。很多孩子到了高年级还错别字连篇，根源就在于从小没有养成问题不过夜、知识无漏洞的思维。孩子往往会认为说作业做完了就是学习结束了，但真正的目标应该是这个单元的核心我真正掌握了。小学中低年级，特别是四年级以前，是建立这个黄金习惯的关键期。家长这个时候的角色，家长啊，我们说的是家长，不应该只是盯着分数的监工，而是应该习惯教练，就是你现在是个教练，把他养成习惯的一个教练。家长的任务就是帮助和督促孩子完成练习、检测、纠错的自我检查过程，让孩子体验到彻底搞懂带来的这种成就感和掌控感。好多孩子就是这样的，你告诉他这个3+4=7，或者这道题他学会了，然后就是3+几=7，7+3=几，反过来的时候不会，就类似这样，就最简单的一些这样的问题。所以当数都认识，题又不会，他就没有那种掌控感，就是很容易一下子就从会到不会，就是落入到这样的深渊里。真的，这个比日后上任何的补习班可能都是更根本、更有效的，否则孩子就很容易陷入到一种，越来越碎片化，然后疲于应付学习的状态。好了，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是第一个哈，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更多的一些家长要培养会学习的孩子，核心就是要学习的闭环，这个时候家长是习惯的教练。第二点呢，就是像无效的作业要时间，我们要关注效果而不仅仅是时长啊。大多数的可能包括好多的一些这个老师也好，受限于专业能力和个人的经历，布置了大量的无效作业啊。魏校长说，这就像呢大水漫灌啊，缺乏针对性。魏校长说，一流的老师每天自己做大量的题，也是为了筛选，为了让学生少做题，但现实当中呢，很多作业可能是机械重复的，占用了孩子大量本可以用于深度学习和自由探索的时间。这其中我觉得每个孩子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毕竟一个班上那么多个同学啊，他是有一个这个大纲的一个平衡点在的。那么孩子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又需要家庭教育来冲上来了。我们家长就要更有智慧的介入，甚至需要一点这个反叛精神，因为毕竟你的孩子可能跟其他大多数的孩子不太一样，要关心作业的总时长啊。作业超出必要时长之后，有研究表明效果就会递减甚至为负。保证孩子充足的睡眠、运动还有自由的时间，也是对他们学习效能的一个必要的投资。我们要重视作业的效果，家长可以经常和孩子去聊一聊，今天的作业主要想练什么呢？啊，鼓励他思考作业的目的，而不是盲目的填充空白。那我们的问题可以改一下，因为一般情况下放学都问今天什么作业，今天有多少作业还没写完，现在可以换一下，今天的作业主要想练什么呢？未来是 AI 技术的发展，其实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实现个性化的学习。未来孩子或许可以利用 AI 来诊断自己的知识漏洞啊。现在有好多的一些这个学习类的这个软件啊，包括学习机什么的，可能都会实现。你每天在它上面做题，它会把你的错题进行整理，你的这个知识弱点是哪儿，有针对性的一个练习，从而极大的从无效重复当中会解放出来。好，我们再来说第三点啊，在不确定的时代抓住那些确定的东西。教育的改革、升学的政策、未来的职业都是在变化的，那么家长有焦虑也正常。家长的焦虑往往是源于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恐惧，对吧？往往都说，哎呀，这怎么又改了，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是吧？就也是很紧张的。那么魏校长的心得就是放下对不可控结果，比方说某次考试排名啊，这样过度的执着，你要去牢牢地抓住那些相对稳定的、相对确定的、能够让孩子终生受益的东西。什么是确定的？什么是确定的？

一个孩子的自我认知和价值观，底层的核心素养，良好的习惯，这些是相对确定的。其中最重要的核心素养啊，魏教授说应该是卓越的读写能力，还有与之相关的复杂的思考能力。从小学一到四年级，孩子大量的阅读文学作品培养语感，到了五年级进入青春期，开始读经典，比方说四大名著。不只是读啊，还要围绕着经典去思考，去审辩，去写作，

0: 在这里我想再多说两句哈，因为说到了好多的一些理念，说这些理念听起来是很美的，但是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之下，很多人关心说是不是行得通。这个魏志渊和他的团队呢，用了10多年的时间，在中国不同的土壤上进行验证啊。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说这个牧民子弟占多数的学校，他们带着孩子大量的阅读，亲近自然，开展艺术活动。当时很多人都担心成绩，结果呢，说这些孩子不仅拥有了快乐丰盈的童年，更是在高考当中接连绽放，走出了北大清华的学子。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了世界创新教育年会的经典案例。在山西的一所中学，他们的毕业生不仅中考成绩出色，稳居全市第一，升入高中之后更展现出强大的后劲儿，因为他们的地基是打在岩石上的，而不是沙滩上。现在的重庆南明新学道学校啊，魏志渊正在继续这场实验，他现在在这儿。他说大概2-3年的时间，我相信在孩子们的身上就会有烙印式的变化。其实呢，魏校长自己也是父亲，也是这条道路的践行者。他的女儿呢，是因为跟随他和爱人的工作变动，曾经辗转多地求学，甚至有一年在家自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的成绩都很普通，但是他从来没有焦虑过，也没有把焦虑传递给孩子。相反，他在家庭教育当中死磕了两件事儿：一，大量的高品质的阅读，特别是到了青春期，他带着女儿读经典，读《红楼梦》，读《庄子》，学完了几百首宋词啊，不是看热闹，是去思辨，去写作。第二个就是呵护浪漫，允许孩子有大量的时间去发现自己的兴趣，去发展自己的爱好，去发呆，去胡思乱想。女儿曾经为读《红楼梦》废寝忘食，自发写下了数万字的评论。有一段时间特别迷金庸，空下来就写武侠小说。正是这种浪漫阶段的丰厚积累，让他的思辨和表达能力在后来厚积薄发。从初中开始呢，在学业上就逆袭了，如今大学毕业了，已经成为了专业领域和写作爱好并行的斜杠青年，出版了多部小说。这个是浪漫积累爆发出来的惊人力量。我们今天说了跟孩子学习相关的，说了这个过度的勤奋啊，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有多少家长是有这些感受的，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陪伴他的学习，作为他的引领者，或者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习惯教练，每个人可能都会有很多的感触和感想。在周围的朋友当中时不时的会分享嘛，因为都会有一个过来人的一个视角。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稍事过渡一下宣传啊，稍后马上回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好，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 FM 99.1，这里是假日版的姐妹向前冲啊，我们单播版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李霞。今天我们说到了越来越多的孩子啊，陷入到了低品质勤奋啊。我们引用了一个敢说真话的校长，他说了他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研究。被很多人推崇，其实也揭开了在家庭教育也好，在应试教育之下的一些这个残酷的真相。我觉得至少会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在每一个阶段哈，不让家长会过度的一些焦虑。真的是现在的家长太不容易了，每天要操心这个家里家外，要忙自己的事儿，然后要操心孩子的事儿，不光是孩子睡得好不好，吃得饱不饱，更要关心他成长的问题，甚至还要去操心他学习的一点一滴。今天看到一位朋友啊，他说这种低品质的勤奋未来也可能会造成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就是上了大学以后彻底的放纵，然后他说据我们家正在上大二的哥哥说，这种现象非常普遍。第二个极端呢，会一直延续到工作当中。他说这个问题从我管理的团队当中的小伙伴来看，的确是存在的。

的确是这样的哈。魏校长说呢，他有一段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社会感冒了，教育就会打喷嚏，我们无法治愈社会的感冒，但是我们可以增强孩子的什么免疫力。的确，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退潮、经济转型、技术爆炸的一个复杂的时代，教育的焦虑本质上是我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个恐惧。但是呢，魏校长也好，或者我们也好，始终会相信有一些东西它是穿越周期的。当一个孩子他有了健康的体魄，他建立了学习闭环的一个原认知，在大量的阅读当中具备了应对复杂问题的思考力，并且内心认定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的时候，无论未来 AI 如何迭代，社会如何风云变幻，他就像一棵根系深厚的大树，他拥有那种持续学习、适应变化还有创造幸福的能力，这个才是我们能够给予孩子最可靠的也是唯一的礼物。以往说上班也是这样的，在工位上一天一坐坐一天，这个也有点反科学，呵呵，长时间的是不是？而且很多家长自己都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根本没有时间去认真思考如何陪伴孩子和指导孩子学会学习，往往把手机丢给孩子暂求一份安静啊。他说救孩子得先救父母，是的，的确是这样，像我刚才说的，现在家长真的是不容易啊。BL 这位朋友说最应该行动起来的是家长，哎呀，多赚钱给孩子多重的选择。今天我们说低品质的勤奋，然后说到最后好像应该是不容易啊，家长们。是的，所以我们才希望会有一些的这个空闲时间、休闲的时间，能够让自己身心彻底放松下来的时间，不能全绑在一个弦儿上啊。周末该有周末的样子，适当的也可以让自己的全身心放松下来。今天是我们周末版的姐妹向前冲，也欢迎大家呢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傍晚锁定 FM99.1、姐妹向前冲，李萌和李霞来主持，陪伴各位在晚高峰平时下班回家的路上。看个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继续锁定991张一带来的节目，我们下周再见。

0: 各位家人，好消息来了，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财政贴息福利上线，轻松缓解还款压力。
1: 没错，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贴息，年化利率低至1%，最高能省3000元利息，真的超划算。
0: 办理也特别简单，只要先在工行手机银行签订财政贴息服务协议，可在办理分期时勾选，也可搜索贴息专区单独办理，一分钟就能搞定。
1: 分期渠道超方便，工银易生活 APP、 手机银行、支付宝、云闪付，还有电话银行、线下网点都能办，怎么顺手怎么来。
0: 小提醒记牢哦，仅限人民币账单分期，办理与扣款都要在2026年内，账户正常无逾期才能享受贴息，每期贴息最高为当期利息的50%，全年累计最高省3000元。
1: 同时要注意，分期资金只能用于日常消费，不能用于购房、炒股、理财等。
0: 简单总结一下，工银信用卡持卡人签好贴息协议，办理账单分期就能享受低至1%年化利率，最高省3000元。活动到2026年底，错过真的亏。
1: 有任何疑问，直接拨打工行客服热线95588咨询。
0: 赶紧打开手机银行办理吧，账单轻松分，压力少一分，消费更安心。
1: 今天的福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补贴，立省立息，放心消费。工银信用卡首榜福利来了，微信、支付宝、京东、抖音、美团、滴滴等十大平台首次绑工银信用卡，享至高立减99元，赶紧绑卡享受优惠吧。
2: 为国之重器而生，伴国之重任前行，在中国前进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昆仑润滑从未缺席。从第一辆国产汽车到高铁，中国速度不断刷新。从远洋到极地，中国脚步不断拓展。从风力到核能，中国动力不断进化。从高压输电到机器人制造，中国创新不断飞跃。创始至今，昆仑润滑油始终伴随中国前行的步伐，以卓越的品质守护每一份向前的动力。一路前行，从未止步。如今，昆仑润滑油全新升级为昆仑润滑，从生产润滑油产品到提供全方位的润滑解决方案，昆仑润滑坚持技术、服务、品牌的三大定位，以关怀民生、引领行业、助力国家为己任，实现从生产型向服务型、从业务型到平台型的转变，坚守品质，矢志创新。昆仑润滑将以智慧润滑为理念，不止于汽车引擎，更助力国家前行；不止于发展之路，更开启创新思路。昆仑润滑守护国之重器，无阻驰骋于旷阔天地间。昆仑润滑守护创新潜能，将前行航线指向未来彼方。昆仑润滑与每一个中国梦、每一颗中国心并肩进发，无阻前行。昆仑润滑。
1: 爱购双十一，工商银行信用卡福利风暴来袭，微信、支付宝、美团、京东、抖音、携程、华为七大平台多档满减加首榜福利，更有淘宝、天猫至高立减30元，用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就在您身边。
2: 本节目由昆仑润滑支持播出。有人说，哥伦布是凭着恒心和信念发现了新大陆，绝不是靠航海图。
0: 几乎每个成功之旅都有这样的经历，扬起希望的风帆，不畏惧惊涛骇浪，百折不挠，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2: 成功访谈录，思想和思想的交融，心灵和心灵碰撞。
0: 成功访谈录，记录和时代相关的故事。
3: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成功访谈录节目，我是丛阳。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是昆仑润滑油大连研究中心主任吴虎丽。你好吴主任，非常高兴你参加本期节目。
4: 主持人好，我也非常荣幸能参加咱们这次访谈。
3: 提到润滑油，很多听众朋友都感觉这个润滑油还是很有奥妙的啊，藏在每一滴之中。那吴主任，接下来让我们聊谈，让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润滑油的秘密。
4: 好的，非常荣幸。
3: 那吴院长，首先请你介绍一下昆仑润滑油大连研究中心。
4: 好的，主持人，我们的单位全称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我们是隶属于中国石油的润滑油公司，这个公司的总部在北京，我们是一个产业效一体化的公司。我们分布在全国呢，一共有21个子公司，其中有3个研发单元，分别是在大连、兰州和上海。那我们呢，就是身处于在大连的研发中心。同时呢，在大连地区，我们还有一个大连润滑油公司，它是承担着我们生产和销售的功能的。也就是说，在大连地区，我们就已经实现了产业销的一体化，是这样一个公司。
3: 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成立于哪一年？
4: 我们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呢，它成立于1955年。
3: 那么早。
4: 是的，是的。到明。

0: 个人。其中呢，本科以上的学历占比呢是85.8%，那中级以上的职称的占比呢是75%，整体的平均年龄呢是42岁。
1: 那润滑油是一个交叉学科，没有一个要有专门这样一个专业，所以呢，就存在于我们从各个大学招来的学生有一个二次培养的过程。
0: 是的，是的。刚才我介绍我们的平均年龄42岁，可能对于现在这些高端的科研院所来讲，觉得这个年龄可能不是太年轻，因为整体上科研团队现在是倾向于年轻化。但是基于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学校是学润滑油的，因为这是一个交叉学科，所以每一个人入职之后都是从零开始，所以可能我们的人才也就是5年可能是入行，10年可能才会出成果。所以目前我们这个年龄平均年龄42岁呢，是一个正当年的年纪，非常利于出我们的科研成果。
1: 其实我们的润滑油研究可能交叉，你得懂化工、机械，
0: 对，还有摩擦，就是表面很多的交叉学科的一个混合。
1: 据我了解，我们的研究设备是国际国内一流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0: 是的，是的，主持人。设备呢是我们所有科研工作的工具和手段。那昆仑润滑呢具有国内最全面的跟润滑油相关的分析和评定设备。那我们也是目前国家工信部唯一授予的工业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的润滑剂的实验室。我们的实验室呢也还获得了 CMA 和 CNAS 的认可，就是相当于是说实验室的资质方面是非常优质的。
1: 我们大连的研究中心主要研究领域和重点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0: 我们的昆仑润滑呢，它的产品线包括了19个大类，700多个牌号，所以整个就是简简单单的3个字的润滑油，它可能就包括了这么多的品种。那从大线上来说呢，分为车用油，那可能这里的车用油就包括跟我们生活中密切相关的我们车用的机油呀，那我们还有我们自己分为汽油机油和柴油机油，也就是汽机油是我们的小轿车用的，那柴油机油是我们的卡车和货车用的机油，那另外车辆还有齿轮油，还有冷却液，我们说的防冻液，甚至包括我们的玻璃水也是一个广义的润滑油。那这是大线上第一个是车用油，那还有工业油、船用油、特种油。特种油这边包括我们的各种输电站的变压器里面要用变压器油，那我们的轮胎里要充的橡胶油，还有我们空调里要用的冷冻机油，这是我们特种油分。那还包括润滑脂、金属加工液等等等等，也就是我们这是我们的几个大的产品线划分。那我们研发单位呢，我们的研发中心呢就是围绕着公司的产品线来开展研究，也就是说我们生产的各个品种的产品我们都有所研究。那对于昆仑润滑来说，我们的优势研究领域呢就是包括航空发动机油、内燃机油、还有船用油、液压油、变压器油等等，这么多的一些方面。
1: 看来涵盖的品种和行业非常多，可以说是覆盖了国计民生的很多方面。
0: 是的，是的。
1: 提到润滑油呢，之前很多人都想到可能黄油或者车用的润滑油。那么一般人来说，生活当中可以说你每时每刻都需要润滑油。比方说我们正在房间里说话，房间里可能有空调，空调有冷冻机油等等。今天我们请来的是昆仑大连研究中心的主任，那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润滑油的基本成分和它作用。
0: 那我们润滑油呢，其实大家没有察觉到它，但它其实遍布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那我们广义的润滑油呢，是包括润滑油，也就是这个油是一种油态的，像我们常用的花生油哈，是这种油态的。还有一种是偏半固体的润滑脂，可能是各种膏状物。还有呢是润滑液。润滑液呢就是水基，能看起来像我们的水一样的，就是广义的润滑油是包括油、脂、液这3个大类的。那狭义的润滑油可能就是说润滑油了。那我们一般来讲的润滑油都指的是广义的润滑油。那润滑油在我们生活中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我们最常用的，各位听友大家都在开车，那车里面呢包括了几种油，一个是我们车辆的发动机油里，发动机里面要用的内燃机油，那可能就是乘用车是汽油机油，然后我们的卡车是柴油机油。那里面呢，我们的变速箱，无论是我们自动挡还是手动挡的，那它有相应的润滑油。那自动挡油是一种，手动挡又是另外一种，我们双离合又是一种，就是根据各种不同的类型，我们有不同的传动油，我们叫变速箱。

0: 香油，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的防冻液，我们车里的喷的玻璃水，都属于广义的润滑油。那还有我们可能小时候大连地方的骑自行车比较少，那自行车的链条上要抹油，那我们家的门吱嘎作响的时候可能也要涂一点油，这些呢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润滑油。只要是活动的部件呢都需要润滑，都存在有润滑油。这是我们讲的是什么是润滑油。那要刚才主持人问到的润滑油的功能，我们昆仑润滑呢有一句广告语叫磨无惧润无声，这个呢也是我们昆仑润滑的廉洁文化的宣传语。那什么叫磨无惧润无声呢？通过这句话呢，我们就能够看到润滑油的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顾名思义，我们的润滑。什么叫润滑呢？润滑就是降低我们摩擦面的一个磨损，也就是说具有抗磨减磨的功能，这是润滑油最核心的第一大功能。那润滑油的第二大功能呢是冷却，因为我们润滑油呢尤其是在工业设备中或者是我们的车用油中，我们的发动机在燃烧的时候产生了很多的热量，那我们润滑油呢需要把这些热量给带走，所以呢它的第二大功能呢就是冷却。除了这两大功能之外呢还有防锈防腐，那我们不能让我们的部件去损坏，包括我们在生活中还会用到的防锈油，比如说我们工厂，我们有时候收到一些零部件上面黏黏糊糊的带着油，那它为了防止它的腐蚀，所以它方面有这个防锈防腐的功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清洁、密封、减震等等这些的功能。以上呢，就是我们常见的润滑油的主要功能。
1: 为什么我们要用到润滑油？润滑油在机械设备和工业当中，它重要的作用在哪儿？
0: 我们润滑油行业呢，有两句话非常重要。第一句话就是说，现代工业是骑在10微米的油膜上的。那第二句话说，润滑油是工业设备的血液，有摩擦的地方就有润滑。那对于任何一个工业设备来讲的话，润滑油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提高设备的效率和使用寿命。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如果我们的发动机里面没有润滑油，那我们的各个部件之间都是在干摩擦，那可能几天我们就会听到异响呀，设备就会损坏呀。所以包括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不用润滑油，那当然了，如果你选用的劣质的润滑油也可能会造成你发动机的拉杆啊等等，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失。这就是我们润滑油在这个工业和机械设备当中的一个重要性。
1: 那么我们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昆仑润滑大连研究中心的主任吴福利，吴院长，请您讲述一下润滑油怎么研发出来的。
0: 润滑油产品的研发呢，一共有一般呢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那就是以我们常见的车用油，就是我们车里用的发动机油为例吧。那润滑油产品的第一个步骤呢是实验室的研发阶段。那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着重于的是产品的理化性能分析。那我们的科研人员根据我们的文献调研也好，或者是我们前期的研究基础的经验去好，然后利用这个基础上呢去进行配方的搭建，然后通过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实验室的一些常规的分析手段去验证产品的性能。那每一个产品都有它自己的理化标准，先去满足基础的理化标准，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是台架试验阶段，因为我们每一个润滑油品种在产品规格中都包括了很多的台架试验，这些台架试验呢都是从不同的维度去考察我们油品的性能。比如说某一个台架是考察油品的抗氧化性，那如果油品的抗氧化性能好，那这个油品可能使用的时间会更长一些。那有的台架呢是考察我们油品的抗磨损性能，那如果磨损性能好，可能它更能够耐住这种苛刻的高速的运转，那可能还有一些是清净性啊、分散性啊等等等等。总之它的一个台架实验呢是跟我们的现实工况呢是一个模拟实验。那这种台架实验呢，从以 CK4 为例吧，那可能这种台架的花费呢就是近千万的，也就是这也是我们一个产品研发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研投入。那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阶段。那第三个阶段呢是行车试验阶段。那我们的油品经过了实验室开发，经过了台架试验，它基本是能够满足我们的使用需求，但是它毕竟所有的实验都是模拟，那为了保证我们客户在使用的时候没有问题，所以在最后一个阶段要进行行车试验。这个行车试验就是尽量的去模拟我们的实际工况，但是呢又适当的去把工况条件去苛刻一下， 然后去做这种实验。那这种行车试验呢，花费呢，也就是也得差约是几百万元。
1: 从以上看出，一个润滑油产品

0: 研发有多么的不容易哈，它极有原上的。像大连这个研究中心就有200多个科研人员，需要大量的这些人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同时呢，又需要强大的发实力和经济实力，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企业不能自主研发的原因，很多企业可能不能走到这个方向上。同时呢，科研人员在每次研发的过程当中，这个耐心的这个。咱们现在说耐心，这个时耐心成本也是很长时间。一个刚参加工作20几岁到42岁，5年之后才能参加研发，需要2次培养，不是一个很简单一蹴而就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大国博弈，我们要有自己研发的产品。其实到这个时候，我们。中国石油的昆仑润滑产品呢，已经可以给国外的大牌来进行 PK 了哈。
1: 是的，也是从我前面的介绍，大家可以看出，我们的产品呢是经过了非常严谨的一个过程，是开发出来的。客户应该对我们的产品要有充分的信心，我们的产品的质量，是非常有保证的。
0: 我听说咱们的很多研发人员可能经过几年的研发，但是台下试验之前在煎熬能行还是不能行，到最后行了，大家那种心情和不行的时候那种耐受力，所以是很考验我们这些专家学者的那个逆商。
1: 是的，对于科研人来讲，这个过程，有一句话叫痛并快乐，在你上实验之前，你会很纠结你的方案，我的方案到底行不行，可不可靠，毕竟要花可能近千万的台下实验费用去的。尽管是公司的科研投入，但是每一个科研人身上呢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在台下之前呢就会非常的煎熬，在等待台下结果的时候也非常煎熬。但是一旦得到了台下通过的消息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欣喜，对，狂喜也是难以言表的，就是这才就是真正的科研的乐趣所在，
0: 魅力所在。
1: 是的，
0: 一到昆仑润滑油，听众朋友也耳熟能详，知道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给国外 top 级的品牌来 PK 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哈。
1: 是的，
0: 昆仑润滑油究竟在行业当中领先地位和竞争优势是哪些？
1: 我们昆仑润滑呢，作为国资委的双百行动的改革示范企业，也是我们中石油的首批的名片。那昆仑润滑的产品呢，目前为止已经获得了3项的国家奖。
0: 嗯，
1: 这要知道，在润滑油行业内呢，国家奖也只有4项，
0: 我们就获得了3项。
1: 是的，
0: 也就是说，在国内我们是首屈一指的。对，
1: 是的。那我们的多个产品呢，市场占有率都是第一的，比如说我们的高铁齿轮油，比如说我们的特高压变压器油，这个产品呢是世界首创。
0: 也就是说，我们昆仑的品牌现在已经不是跟跑，也不是并跑，我们现在是领跑。
1: 是，我们在领跑中进军。
0: 嗯，
1: 那在润滑油行业里面呢，最高的研发水平的标志呢是单剂的研究。那这里呢，简单介绍一下润滑油的组成。那我们润滑油呢，组成呢主要就是2大类，一个是基础油和一个是添加剂。
0: 嗯，
1: 那基础油的占比呢在80%以上。
0: 嗯，
1: 那它决定了这个润滑油产品的基本的一些性能。
0: 嗯，
1: 那添加剂呢被称为润滑油的芯片。
0: 嗯，
1: 它决定了润滑油的核心功能。那我们昆仑润滑的竞争优势就是在于我们的单剂研究和我们的配方的自主研究。这个叫
0: 那总书记说，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昆仑润滑油最大的竞争优势在科研实力。
1: 是的，
0: 嗯，
1: 昆仑润滑它最大的竞争优势在于科研实力，在于我们始终坚持的是自主研发。
0: 自主研发。
1: 是的，在国际环境还比较好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润滑油企业放弃了自主研发，采用复合剂的方案进行生产。那这种复合剂方案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我前面介绍的，我们主要是基础油和添加剂。添加剂这里呢，其实是包括了多种的 添加剂，那包括抗氧剂、抗磨剂、清净剂、分散剂、防锈剂等等。那我们的自己的配方呢，也就是说我们尽量的自己去搭建这个配方，也就是说什么样的多少量的抗磨剂、多少量的清净剂、多少量的分散剂，它的最优配比是什么。研发的核心工作呢，就是配方的搭建，也就是用什么样的基础油搭配哪些添加剂，多少剂量就能够调和出最优性价比的产品。那昆仑润滑呢，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坚守自主研发，我们自己做配方，尽量的用国产单剂。那在中美贸易战之后呢，我们的这种坚守也得到了回报。
0: 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第一生产大国的时候，显然市场的回报也是非常明显的。
1: 是的。
0: 那我知道我们昆仑润滑油在技术上的优势呢，诸如刚才您所说的添加剂，还有高粘度指数等，这些呢优势产品有很多，包括高铁的
1: 齿轮油，
0: 机
1: 器人油脂，还有我们的特高压变压器油，还有我们的核电用的汽轮机油，风电用的齿轮油，还有军用油油料等等。在这里呢，我想以我们的齿轮油和我们的齿轮油专家为例呢，来跟大家进行介绍。我们齿轮油的一个专家呢，就是我们昆仑润滑的首席技术专家福喜胜。我们福喜胜首席呢，他2019年被国资委评为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2021年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2021年呢又荣获了国资委的扬旗楷模。福首席呢，就是我们昆仑润滑科研人员的一个缩影。福首席他是1987年入职，当时的科研团队呢承担了国家的七五攻关试验。这个七五攻关呢，当时是包括液压油、齿轮油等各个品种，很多个品种。那福首席加入的呢是齿轮油添加剂攻关组。当时呢，我们国家的润滑油技术和国外呢至少有40-50年的差距，而当时您也知道，那国外对于关键技术的封锁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的攻关组呢是一切从零开始，那40-50年的差距呢，我们也不能用40-50年去弥补。那时不我待，当时福首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这辈子就干一件事儿，要把国家的润滑技术解决了。再一个呢，他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科研人员，他呢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那1991年的时候呢，我们的齿轮油就通过了台架实验，成为我国第一个达到国际规格的齿轮油配方。
0: 1991年的时候，昆仑自主研发的齿轮油就达到了国际标准。
1: 是的。那到了1995年和2023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齿轮油团队也先后合成了多种结构的挤压抗磨剂，这些挤压抗磨剂呢也解决了我们齿轮油的关键核心问题。到2009年的时候，我们的齿轮油挤压抗磨剂复合剂制备技术及工业化应用这个项目呢，获得了国家的科技发明的2等奖。这个奖呢，也就是我们3个国家奖之一，同时呢，也是我们润滑油行业的第一个国家奖。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个团队呢又紧盯了国家的重大需求，开展了高铁齿轮油的配套开发工作。那因为技术难度比较大，高铁齿轮油呢被称为润滑油领域皇冠上的明珠。福首席带领团队呢合成了100多种抗磨剂，从中筛选出来最合适的一种，进行了筛选配方的模拟实验呢达到了200多次，台架实验呢20多，经过了120万公里的行车实验，终于在我们国产齿轮油的诞生之际呢，研发成功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高铁齿轮。那从2017年开始，从2017年，我们的昆仑润滑的高铁齿轮油正式应用在复兴号上，成为了京沪线复兴号的专用油。
0: 可以说我们国家现在是个在高铁方面是全球第一，我们在润滑方面也实现了 无缝衔接。那吴院长，接下来想请你介绍一下润滑油行业未来的走势发展趋势。
1: 目前呢，润滑油行业应该说我们还是面临着不小的挑战的。中国的润滑油呢，年消费量大约是650-700万吨。这个市场呢是完全开放的，竞争也异常的激烈和充分。那随着我们国家产业和能源结构转型，也给我们润滑油行业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比如说我们车用的电动化趋势，那可能我们满大街已经跑的都是电动车了。那发动机，在我们的电动车里发动机就不复存在了，那我们传统的发动机油势必会萎缩。那再比如呢，我们各个行业对于油品的寿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说你看，我们原来家里的机油原来可能就5000公里就换， 那现在因为技术的进步，我们可能至少10000公里就可以跑到。那我们卡车货车用的柴油机油，原来可能是5万公里、10万公里，那现在15万、20万，甚至更长。这些呢，都是技术发展给我们的车主和用户带来的红利。那可但是对我们润滑油生产企业来说呢，其实也可能意味着我们销量的下降。这也是从市场层面上润滑油行业的变化给我们带来的挑战。但同时呢，我们也是说危中存机，在危中呢，我们也有很多的机遇。比如说大家现在对于国产品牌、对于国货的认可度是越来越高的。可能我们原来的一些只用进口品牌的一些场合或者是客户，大家对于国产品牌的认可都是越来越高，我们的生存空间也会越来的越大。就像我前面介绍的一样，我们的技术是非常非常过硬的，是能够跟国际上的产品达到同等的水平的。所以呢，这里呢也是希望我们的用户能够多多用我们的国货，要相信我们的国货，
0: 打破认知的壁垒。现在我们完全是可以跟他们并跑或者领跑的品牌。有一句话说，未来以来呢，未来是双碳碳中和。为此，我们昆仑润滑油做了哪些准备？
1: 未来润滑油的发展趋势呢，会朝着更加绿色、节能环保，还有一个低用量的方向去发展。那刚才您说的，随着双碳战略的实施，可能大家对于减碳降碳的需求是非常非常高的。那这里可能就存在了几个可能性，比如说生物可降解润滑油。那这种润滑油泄漏到环境当中呢，就会直接降解，不会污染我们的环境。那第二个呢，是长寿命的润滑油，它的换油周期会更长，那相应的产生的废旧润滑油也会更少。那这种呢也是一个降碳。那还有润滑油的再生，我们现在有很多企业在用废旧润滑油的再生，我们可以用再生的基础油再去生产润滑油，这些呢都是未来我们降碳的一个方式。
0: 这些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在这儿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现在我们研究院研发的新技术和新产品，未来我们可以享受到什么样好的润滑技术？
1: 好的。习近平总书记呢，2023年在黑龙江考察的时候，首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啊。那后续的无论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还是说在两会上呢，也都对这个新质生产力有更多的解说。发展新质生产力呢，它的重要一个载体就是发展我们的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我们的润滑油产品呢，从它的功能上来说，它就是为工业来进行服务的。那面对我们要未来的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方面呢，我们润滑油也要做相应的配套工作。那目前呢，我们正在开发的包括服务于新能源汽车的传动油冷却液。那我们的新能源车不再用发动机油了，但是它依然会有变速箱，它会有跟电性能相关的新的传动油的需求，包括我们电池的冷却液。那此外呢，还有服务于我们数据中心和储能的冷却液。那大家知道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包括我们风光电结合的储能业务的发展也是非常蓬勃的。那在数据中心和储能方面呢，随着它功率的提升，传统的风冷已经不能满足它的冷却需求，这里就需要进入到液冷时。那进入液冷时代，那就需要我们的冷却液能够跟得上。那此外呢，还有我们现在正在快速发展的一个快速的充电桩。那可能我们传统的充电桩需要一晚上的充电，那现在新兴的这种快充可能是十几分钟半个小时就能够把车充满。那这种快充的充电桩呢，也是它是传统的风冷是不能够满足的，我们也需要用液冷的方式。那这里就需要我们去配套的充电桩和充电枪的冷却液，还包括我们高速发展的无人机。那可能我们民众常见的无人机是用的电池的，但是实际上更大功率的无人机它也是用的是发动机，小型的发动机。那这种无人机里面也还是需要无人机的发动机油。我们的润滑油呢，可以说是一个传统的产业，但同时在迈向未来的路上，我们也紧紧地跟随着国家的发展脚步，去研发更多更好的润滑油产品，为我们国家去做好服务。
0: 那非常感谢吴院长参加本期节目啊，那我们一起期待昆仑润滑油大连研究院研究中心未来的新的突破，让我们的机械设备，让我们的刚才提到的无人机、新能源汽车等拥有呢更加顺畅的运行。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到这儿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我们下一次再会。
2: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3: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2: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4: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5: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2: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4: 有感觉。
6: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7: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6: 他温柔善良，
8: 怎么可以嫉妒我，怎么那么可爱。
6: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9: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6: 他
10: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6: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2: 这里是恋爱激励之心动信号站，
6: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呢，我的好朋友又一次宣告约会失败了，聊不到一块儿去，这个理由我在我朋友口中听到了不下五次了。但是如果让他展开说说什么样的人才能聊得来，他其实呢也是很模糊的。不只是我朋友哈，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呢都把聊得来视作是一条很重要的择偶标准。这个玄乎的聊得来它到底是什么呢？它就真的那么重要那么关键吗？聊得来这个词儿哈，听上去呢多少有一些抽象，我们不妨先来回想一下哈，那些让我们产生这种感觉的时刻通常发生了什么啊。比如说有共同话题，你们关心相同的事情，或者是有着相似的经历，这些事情呢就成为了打开话匣子的契机。再比如说呢，有相似的喜恶，比如说有一致的爱好，相似的艺术品味，甚至共同讨厌某个东西，也是可以快速拉近彼此距离的。第三个呢，是沟通上很顺畅，你们的表达和接受信息的风格是比较契合的，一来一回的聊天不会觉得很尴尬，对话是那种自然发生的，不会苦思冥想的去寻找新的话题。第四个就是情绪上有共鸣，对方呢会懂你的笑点，你的泪点，你们有着类似的情感反应，悲欢好像是相通的。第五个就是价值观是同频的，你们在工作、生活、社会事件等这样一些重要议题上理解是相似的。在那些聊得来的人身上呢，我们往往会感知到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几个维度的叠加，我们会发现彼此有着比较一致的认知和情绪，在很多方面呢都会不谋而合，甚至会产生一种无需言说的默契。这种同频的体验呢，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是相似性吸引。有不少的研究都发现说哈，人们的就是情绪呢的确很容易被和自己相似的人所吸引，就算不是实际上的相似性，只是感知到彼此的相似性，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像，这个它就会激发出对对方的一种好感。相似性呢可以是外在的标准，比如说年龄性别、社会地位，也可以是内在的，比如说性格、爱好、价值观。当我们把聊得来作为择偶的重要标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呢是在寻找跟我们有内在相似性的人。有一本书叫做《浪漫爱情心理学》，这本书里呢说对这种追求有着更加浪漫化的表述，那就是共通的生活感觉。心理学家布兰登认为说，浪漫爱情的最佳状态呢是两个人有着深刻共享的生活感觉。生活感觉它就是人对世界

对生活、对自身的最深刻、最广泛的态度和观点的总和。当我们发现另外一个人跟自己有着相似的生活感觉的时候，他就很像是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种熟悉呢，是会让人觉得安全和舒适的。有一部电影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叫做《花束般的恋爱》。在这部电影当中呢，男女主在初次见面的时候就发现彼此在很多生活方式上都展露出了惊人的相似性，比如说喜欢同一本书、同一部电影，甚至呢对待石头剪刀布这种小游戏都表示了同样的不解。

关系当中的同频状态呢，注定是暂时的，所以怎么样去处理那些不同频的部分，才是长期需要面对的问题。在亲密关系当中呢，两个人存在差异，这个是再正常不过的。不同的环境和经历塑造了我们各异的性格和生活方式，这些大大小小的差异是不是会成为关系的威胁？其实很大程度上呢，是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去对待它。它考验的是相容的能力。刺激价值观角色理论认为说，我们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往往会经历三个阶段。刺激阶段呢，就是关系最开始，我们主要会被对方的外部特征所吸引，比如说外貌、声音、社会地位。价值观阶段呢，就是你会开始深入了解对方的世界，衡量双方有没有相通的态度和观念。角色阶段呢，就是双方经过不断的磨合之后，会形成相对固定的分工和角色，共同去面对生活中新的挑战。在关系的后期，也就是角色阶段哈，两个人是不是相融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举一个例子吧，就是一对情侣在性格层面上是存在差异的，一方比较外向，喜欢参加各类的社交活动，另外一方呢是比较内敛的，倾向于在空闲的时候要独处。那如果说双方是愿意相融的，外向的一方可能就会试着去理解，独处是伴侣恢复能量的方式，社交反倒是耗能的。那反过来，内向的一方呢，也愿意去接纳伴侣的这种社交的需求。所以你看，差异固然还是存在的，但是因为两个人都愿意正视和处理它，这个差异就不会成为影响关系的一种潜在的危机。对于差异的开放式态度呢，也是为关系赋予了新的活力和可能性。在一段健康的亲密关系当中，我们不仅能够体验到强烈的情感连结，还学习到了探索和自我拓展的机会，或者说是养成了新的习惯，或者是体验了新的事物，又或者是刷新了自己的观念。就像一位大学教授梁永安，他在一次采访里说，一个人有了爱情，孤独就消失了，同时看世界的角度眼光也是会变得不太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自我是得以不断的生长，这何尝不是接纳差异带来的一份礼物呢？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忙碌了一周，终于迎来了周末的夜晚。此刻的你是窝在沙发上享受难得的悠闲，还是和朋友相聚分享一周的喜怒哀乐？无论你身处何地，在做什么，欢迎锁定每周末晚7点的周末夜未央。每个周末的夜晚，我们都将为你送上最贴心的生活指南。想了解身边的美食餐厅，想寻找周末短途旅行的好去处，还是想听听最近有哪些不容错过的音乐和电影，关于生活的一切，在这里你都能找到答案。周末夜未央，精彩正开场，让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开启周末的美好时光吧。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末晚7点到8点，给大家带来生活中新鲜有趣的事。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进入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在公众号里搜索大连都市之声，把你想说的心情、想参与的话题，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过来。我们的收听途径也是多种多样，除了通过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城下载大连云、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在软件当中搜索大连都市广播，这样在你身边没有收音机的情况下，也可以用手机通过网络在线的收听我们全台的节目。一段音乐过后，正式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欢迎你来到周末夜未央，我是小鹿。立秋，你感受到了吗？反正我今天出门走了一圈，回来衣服还是湿了一片。立秋这俩字儿听着凉快，身体完全没收到通知。不过你有没有发现，咱们大连虽然靠海，夏天不像哈尔滨长春那么蒸，但这两天早晚的风确实不一样了。你早上要是五六点钟出门遛个弯儿，那个风吹在胳膊上已经有点凉飕飕的了，跟上周完全两个感觉。上周出门两分钟就一身汗，今天出门居然要搓搓胳膊。晚上睡觉也不用一直开着空调了，开半扇窗户，海风往里一灌，还挺舒服。

我昨晚就是开着窗户睡的，半夜还起来拽了拽薄被，你说这放在上周可能吗？上周恨不得把空调温度调到最低还嫌热。但你要觉得咱们大连这变化就够大了，那得看看哈尔滨、长春那边的朋友这几天经历了什么。前一周，哈尔滨、长春的温度直接飙到40度，桑拿天蒸得人喘不上气。你要是没在东北待过，可能想象不到，东北的夏天一旦热起来，那种湿热跟南方还不一样。闷在一个大平原上，风也少，就感觉整个人被扣在一个蒸笼里面。好多东北网友吐槽说，活了几十年，头一回觉得夏天这么难熬，空调从早开到晚，出门跟洗澡一样。还有人开玩笑说，以前觉得东北不需要装空调，装了也是摆设，今年直接真香了，后悔没早点买。结果立秋一过，气温一夜之间掉了十好几度，前一天还穿着短袖吃冰棍，第二天翻箱倒柜找外套。有网友说了句话，我觉得特别准，东北是最尊重立秋的地方。你看看咱东北这气温，说凉就凉，绝不含糊。40度的桑拿天跟关了暖气片一样，说走就走。我看了下气象台的说法，这个降温其实也不奇怪，今年夏天东北内部高温本身就反常，气象台说是副热带高压北台，热量堆在那儿散不出去，高压一撤，冷空气顺势灌下来，温差拉到10度以上太正常了。咱们大连还好，靠海有海风兜着，体感没那么极端，但哈尔滨、长春那边前两周空调开的电表跟陀螺似的转，电费账单看得人手抖。有东北网友晒了自家的电费单，一个月翻了3倍，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位的电费，这周直接拔插头了，省了一笔，心里总算平衡了一点。你说这天气是不是跟开玩笑一样，前脚还在纠结空调温度调到多少不费电，后脚就在翻秋裤了。我有哈尔滨的朋友发朋友圈说，早上出门穿短袖，中午加了件薄外套，到傍晚直接换长袖了，一天过完了3个季节。另一个长春的哥们儿更逗，说他空调遥控器找了一夏天没找到，结果立秋之后在自己秋裤口袋里翻出来了。你说这找谁说理去？还有一个沈阳的朋友说得更绝，他们家那条街上周还有人摆摊卖冰镇西瓜，这周摊主已经换成了烤地瓜。你说这季节切换的速度，连做生意都来不及反应，从消暑直接跳到了贴秋膘。东北的秋天确实短，感觉刚脱了短袖没多久就得穿羽绒服了，中间那个秋天可能就存在了2-3周，眨个眼就过去了。不过话说回来，这种断崖式降温对身体也是考验，前一天还40度，第二天20出头，温差接近20度，血管弱的老人和小孩最容易感冒。我看了下新闻，哈尔滨那边立秋之后感冒门诊量直接上来了，好多老人心血管也不太舒服。医生也提醒了，这种气温骤降最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有基础病的老人尤其要注意保暖，别觉得立秋了就大意。还有小孩也是，家长给穿衣服拿不准，穿多了怕热着，穿少了怕冻着。有个简单的办法，你摸摸小孩后脖颈，温乎的就正好，出汗了就是穿多了，凉了就是穿少了。这个小技巧挺实用的，分享给大家。所以咱大连的朋友也别掉以轻心，虽然咱们降温没那么夸张，但早晚温差也在拉大。说起来这周热闹事真不少，昨晚你看歌手2026总决赛了吗？没看也没关系，我跟你好好聊聊。这季歌手从开播到决赛，话题一直没断过，每周都有人上热搜。今天聊的可能是整季最大的一次。反正我看完之后刷了一圈朋友圈，好家伙，直接分成2波吵起来了。一波说

音拿歌王实至名归，整季表现稳定，编曲有想法，决赛夜那首《月光》唱得也有水准，高音稳，情感到位，整场看下来确实有冠军相。另一波就不服了，觉得这个冠军含金量得打个问号。怎么回事呢？总决赛不光看当晚的现场投票，还加了一项月度加权分，占比20%，就是这个加权分把结果给翻了。胡彦斌靠着他总分28.88%拿了歌王，齐豫第二15.98%，万妮达第三15.06%，三个人之间的差距也就2-3个百分点的事儿。

觉得合理的人说，加权分看的是一整个赛季的稳定发挥，总决赛不能只看一晚，万一有人决赛夜超常发挥呢？月度成绩才是基本功的体现。胡彦斌整季排名都没掉出过前三，这个稳定性确实没话说。觉得不合理的人说，总决赛就是总决赛，500位听审在现场投的票，那才是最直接的判断。你搞一个20%的加权分进来，现场投票高的反而输了，那现场投票还有什么意义？500个人的手都白举了。这俩观点我觉得都有道理。赛制嘛，赛前就定好的规则，按规则走没毛病，但规则是不是最优的，这个确实可以讨论。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万妮达的粉丝，投了一整季的票，看着他一期一期打下来，第六期还正面击败了格莱美得主约翰传奇，结果总决赛因为加权分是零拿了第三，你心里能平衡吗？但如果你是胡彦斌的粉丝，你会觉得他整季稳定输出，加权分高说明综合实力强，拿歌王理所当然。站在不同的立场，结论完全不一样。万妮达这段我得多说两句，因为他是这季歌手最大的惊喜。你还记得他第六期的表现吗？改编张惠妹的 Bad Boy， 21.97% 的票数正面击败了格莱美得主约翰传奇，节目史上第一个打退席榜歌手的在线选手。你要知道约翰传奇是什么级别的人，格莱美拿过12座， EGOT 大满贯成员，就是艾美奖、格莱美、奥斯卡、托尼奖全拿过的那种。万妮达一个说唱歌手出身的人，在歌手舞台上正面打赢了他，这个含金量你自己品。那场结尾让我对你说拜拜拜拜拜拜，直接变成了全网热梗，各种解压视频都在用那个片段做 BGM。 我身边好几个朋友说就是看了那场才入坑的，以前觉得说唱听不懂，万妮达那个改编让你完全沉浸进去了。总决赛帮唱环节，他跟吴碧霞搭了一首《花田错》，弹幕里好多人说这才是冠军级的表现。吴碧霞的嗓音你听过吧？花腔女高音，那种穿透力，一开口整个剧场的空气都在震。万妮达跟他在台上对标，居然没被压住。很多专业乐评人都说万妮达这季进步太大了，从第一期到总决赛肉眼可见的在成长，结果他的月度加权分是零，最后第三。你说替不替他委屈？我觉得他自己可能也有些遗憾，但你在台上看到他的表情还是很从容的，这姑娘心态确实好。帮唱环节也是吵得最凶的地方之一，胡彦斌请了韩磊来，韩磊什么嗓门什么气场你知道的，一开口整个舞台的气压都不一样了，那个声音往那一杵，胡彦斌的声音多少有点被拖着走的感觉。观众就说了，帮唱嘉宾找这么强的，到底是帮忙还是代打？也有人替胡彦斌说话，说韩磊虽然强，但胡彦斌的编曲才是核心，韩磊只是锦上添花，编曲的思路、和声的设计、情绪的铺排都是胡彦斌的功劳。但你听现场的效果，说实话，韩磊那几句一出来，你的注意力很难不被他拉走。这个怎么说呢？如果你请的帮唱嘉宾比你自己还抢眼，那这个帮字就值得琢磨了。当然也有人说，韩磊愿意来帮忙本身就说明胡彦斌在圈里的人缘和实力，你要是没两把刷子也请不动韩磊，这个角度也有道理。总决赛齐豫那边其实也有遗憾，他决赛夜唱得很好，现场投票还是第一，结果加权分一加就变成第二了，他的粉丝也有话说。所以你看这个赛制其实让三方都不太满意，胡彦斌的粉丝觉得拿歌王还被质疑，齐豫的粉丝觉得现场票最高却丢了冠军，万妮达的粉丝觉得加权分零太亏了。一个赛制让三个人的粉丝都不开心，你说这个规则是不是得改改了？当然也有理智的声音说，任何赛制都有人不满意，关键是赛前公开

透明，大家都接受规则再比赛，结果出来再讨论规则合理性也来得及。这个说法我觉得也站得住。这个话题在微博、知乎上整整吵了一天。我觉得吧，音乐竞技节目到最后，名次是一回事，真正留下来让人反复点开看的舞台才是硬通货。你想想往届的歌手，冠军你未必记得住，但那些经典舞台，邓紫棋的《泡沫》，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林忆莲的《也许》，这些才是观众真正带走的东西。万妮达那首《Bad Boy》就是这种舞台。不管最后名次怎样，这几歌手观众最记得住的大概率就是他那场。齐豫呢，他也唱了很多好歌，决赛夜的月光据说也很有水准，但可能因为没有那种出圈的爆点舞台，讨论度就少了一些。有时候就是这样，比赛的名次和观众的记忆是两回事。来，咱们听一听万妮达这首出圈之作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小鹿。刚才那首听完是不是还想再循环一遍？万妮达那几句拜拜拜拜真的洗脑，我现在脑子里还在转。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歌就是有这种魔力，听完之后旋律在脑子里赖着不走，越想越上头。昨天总决赛之后，这首歌的播放量直接翻了好几倍，各种平台的搜索量都在飙升。你看，这就是好舞台的力量，不管名次怎样，观众会用自己的方式记住它。说完了唱歌的比赛，再说说这周电影圈的事儿。蜘蛛侠新片《崭新之日》你看了没有？上映才七天，全球票房11.55亿美元，今年全球年冠直接拿下了。你要知道之前今年年冠是谁，玩具总动员5 10.67亿，蜘蛛侠一个星期就超了。中国内地这边也破了10亿人民币，北美那边更猛，开画三天3.6亿美元，影史开画记录。这个票房速度什么概念呢？就是全球观众用钱包投了票，告诉漫威大家还是喜欢看蜘蛛侠的。之前漫威这两年票房有点疲软，好几部片子的表现都低于预期，有人说漫威要不行了。结果蜘蛛侠一出直接教做人。你看，不是超级英雄电影没人看了，是好的超级英雄电影有人看。我挺想去看的一个原因是动作指导叫张鹏，成家班出来的，成龙还专门去探过班。你看那些打斗戏的预告片，节奏快，招式实，有香港动作片那个味道，不是纯靠特效堆出来的。漫威电影最近几年被吐槽打斗场面像两个人隔空挥手，好看但不够过瘾，特效打特效，你也不知道谁在打谁。这次换了成家班的人来设计动作，据说很多打斗镜头是一镜到底拍的，没剪辑，你能看清每一拳每一脚的来路，这个在漫威电影里挺少见的。我身边已经看过的人回来跟我说，光冲着打斗戏就值回票价了，有一场蜘蛛侠在地铁里的打戏，拳拳到肉，看得他手心全是汗。而且这次蜘蛛侠的战衣也有变化，据说加了新功能，具体我就不剧透了，你看了就知道。另外这部的反派也设计得不错，不是那种纯粹的脸谱化坏人，有自己的动机和立场，跟蜘蛛侠之间的对手戏很有张力。漫威这次明显是听取了观众的反馈，在动作和故事上都下了功夫，票房好也不是没道理的。不光蜘蛛侠，整个暑期档大盘截至这周也破了70亿，前三名是功夫女足、八仙和蜘蛛侠，类型各不相同，有体育励志的，有神话动画的，有超级英雄的，这说明观众口味还是很多元的。只要片子好，什么类型都有人买单。功夫女足，你听名字就知道是体育题材，据说拍了好几年，踢球的部分是真踢，演员训练了大半年。八仙是国产动画，特效据说做得挺精良，把传统神话故事重新演绎了一遍。这两部能跟蜘蛛侠掰手腕，说明国产片也在进步。但有个数字也扎眼，八部片子撤档了。以前暑期档那是兵家必争之地，往里挤都来不及，现在居然有片子主动退场。你想啊，一部电影定档之前要投入多少宣发费用，海报、预告片、路演、媒体投放，撤档意味着这些钱白花了，还得重新再来一轮。为什么还要撤？说明片方自己心里也清楚，硬扛下去可能亏得更多。有人说了句话挺到位的，档期不再是票房保险箱。以前觉得放在暑期档，学生放假，家长带娃，怎么也能分一杯羹，但现在观众精明了，口碑不行，你放在哪个档期都白搭。社交媒体时代，上映第一天就有铺天盖地的影评和短视频剧透，好不好看大家心里门清，
以前还能靠宣发忽悠观众进影院前两天，现在第一天口碑就传开了，第二天上座率直接跳水。所以撤档的片子与其说是逃跑了，不如说是认清现实了。不过也有人说，撤档了也不一定重新上就能火，好内容迟早会被看见，烂内容换个档期还是烂内容，这个就看片方自己怎么想了。不过我觉得吧，撤档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与其硬撑着上座率越来越低，排片越来越少，每天看着票房数据心滴血，不如及时止损，回去重新剪辑或者调整宣发策略，等准备好。

好再来。至少这个态度是对观众负责的，比那种明知道片子不行还使劲忽悠人买票的强。当然最理想的情况还是片子本身过硬，根本不需要撤档。说到底，内容才是硬道理，营销只能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你们最近有没有在影院踩过雷的？或者有什么想推荐的好片子，回头可以跟我分享一下。说实话，今年暑期档整体质量比去年好不少，至少有几部是值得买票进影院的。你要是不知道看什么，前三名随便挑一个，大概率不会踩雷。我个人的建议是，如果你喜欢动作片，蜘蛛侠优先，想看国产的功夫女足和八仙都值得试。当然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你看了觉得不好也别怪我啊。说完了电影，再来个更新鲜的。这周有件事我觉得你大概率会感兴趣，有个 AI 短剧叫《被裁掉的女孩》，女主角叫方桃子，一个完全由 AI 生成的虚拟角色。她最近的广告报价出来了，60秒以上 25.8 万。你品品这个价格，很多百万粉丝的真人博主60秒广告报价也就几万到十几万，一个不存在的人报价比真人还高一截。这事儿上了微博热搜第一，大家都在讨论。背后操盘的是广州一家 MCN 公司，叫我的影视。他们的玩法跟孵化真人网红一模一样，做人设、拍短剧、经营社交账号、接商务，一条龙。唯一的区别呢，这个角色是 AI 生成的。方桃子有人设、有性格、有成长经历，甚至还有粉丝互动。 MCN 给他设计了一套完整的人物背景，就像写小说一样。短剧里他演一个被裁掉的都市白领，剧情跟真人短剧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演员不是人。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以前的虚拟偶像吗？初音未来、洛天依那些，还真不太一样。以前的虚拟偶像主要唱歌、开演唱会，粉丝知道他是虚拟的，看的是那种二次元文化。方桃子不一样，他是走短剧和商业代言路线的，目标是替代真人博主接广告。品牌方买的是他的人设和流量，不是他的歌声。换句话说，以前虚拟偶像是卖艺的，方桃子是卖人设的。我跟你说说我自己的想法啊，短期看确实新鲜， AI 角色不会塌房，不会迟到，不会要求涨薪，24小时在线，情绪稳定，形象可控，品牌方看着肯定心动。你想想，找个真人博主代言，万一他出了什么负面新闻，品牌也跟着遭殃，这种事这两年还少吗？今天还是顶流，明天就塌房了，品牌方连夜撤物料都来不及。 AI 角色就没有这个问题，他永远在最佳状态，永远不会有绯闻，永远说该说的话。从品牌方的角度，这简直是完美的代言人。但另一方面，观众愿不愿意为一个不存在的人持续买单，能买多久，这个真不好说。你现在关注的那些博主，你关注他是因为他的人设，还是因为他真实的生活经历和观点？真人博主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你知道屏幕那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他的观点来自真实的经历。如果有一天他告诉你，其实我是 AI， 你会是什么反应？会取关吗？还是觉得只要内容好看，管他是不是真的？这个问题我挺想听听你的想法的。有人说 AI 角色是未来，有人说这就是个噱头，热度过了就没人看了。我觉得吧，技术发展到这一步， AI 角色进入商业领域是迟早的事，但能不能走得远取决于内容本身够不够好。如果方桃子的短剧确实好看，观众可能不在乎他是不是真人，但如果内容一般，光靠 AI 这个噱头，新鲜感一过就凉了。25.8万的报价到底值不值？

市场会给出答案的。也许明年这个时候，咱们再回头看这条新闻，就知道它到底是风口还是泡沫了。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 AI 生成内容的技术是真的在进步。你看方桃子那个短剧的画面，如果不仔细看，你真的分不清它是不是真人。皮肤纹理、微表情、说话的口型都做得很自然了。据说现在有些 AI 角色的粉丝已经知道它是虚拟的，但还是愿意追，就跟追动漫角色一样。你说这个变化挺大的，也挺值得想想的。有支持的观众说，追 AI 角色跟追动漫角色本质上没区别，都是虚拟人物，只要故事好看，人设有吸引力就行。也有反对的声音说，动漫角色背后有创作者的心血和叙事支撑， AI 短剧角色更像是一个商业产品，从头到尾就是为了接广告定制的，这种追星总觉得哪里不太对。你怎么看这个话题？我觉得值得咱们以后持续关注。好，聊了个有点未来的话题，听首歌缓缓。周深昨天刚发的新歌叫《每个人》，他第一次用家乡贵州方言唱的，里面还混了侗族大歌的元素，听着特别舒服。你听那个开头，侗族大歌一进来，整个空间感都不一样了。周深的声音你也知道，本身就空灵，配上方言和民族元素，有一种回到大山里面的感觉。来，听听看。

欢迎回来，说个你天天都会碰见的事儿。你最近去便利店买饮料，有没有觉得冰柜跟以前长得不一样了？以前一拉开门，可乐、雪碧、芬达站着最中间那几排最显眼的那个位置，一伸手就能拿到。现在你看看，无糖茶饮占了一大面墙，东方树叶、三得利、茶里王一排排码得整整齐齐，反而可乐被挤到角落去了。你去超市也是，以前碳酸饮料那排货架最长，现在无糖茶的区域越扩越大。这个真不是你的错觉。数据说话，今年第二季度含糖碳酸饮料线下销售额同比掉了 12.7%。碳酸饮料在整个饮料市场里的份额从巅峰时期的50%缩到了18.5%。你想想，从一半跌到不到两成，这个跌幅相当猛了。反过来呢，无糖茶今年预计能做到1300多亿的市场规模，在茶饮料里占比头一回过半。冰柜 C 位换人，数据就是这么告诉你的。说白了，就是大家越来越在意自己往肚子里灌什么了。现在10个人里有7个买饮料之前会翻过来看配料表，以前拿起来就走，现在还得瞅一眼含糖量，扫一眼添加剂。你知道一瓶500毫升的可乐含多少糖吗？大概50克。世卫组织建议每天添加糖摄入别超过25克，一瓶可乐下去直接翻倍。这么一算，无糖茶卖得好真不是赶时髦，是真被吓出来的。而且你想想，不只是可乐，你看那些果汁饮料、乳酸菌饮料，喝着不甜，实际上糖分也高得吓人。以前大家觉得果汁健康，后来一看配料表，第一成分就是白砂糖，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配料表了。就只不是矫情，是对自己身体负责。你可能觉得无糖茶是不是也有自己的问题？有些品牌无糖茶口感确实寡淡，跟喝白开水似的，喝完嘴里什么味道都没有。但你看今年卖得好的那几款，东方树叶、三得利乌龙茶，味道上其实做得越来越到位了，该有的茶味有，又没有糖的负担。消费者不是傻的，好喝又健康的东西自然卖得好。还有一点你可能没注意到，无糖茶的价格其实比可乐便宜，一瓶3块到5块的区间，性价比挺高。以前可乐2.5块一瓶是性价比之王，现在无糖茶把价格压到了差不多甚至更低，消费者自然用脚投票。当然可乐还是有人爱喝的，我偶尔也来一罐，只是频率变了，以前可能天天喝，现在改成1礼拜1次了。有时候馋了开一罐冰可乐，第一口确实爽，那个气泡冲上来的感觉没法替代，但喝完之后想想那50克糖，心里多少有点愧疚。这种纠结你有没有？我猜不少人跟我一样，冰箱里可乐和无糖茶并排站着，每次伸手之前都要犹豫一下，有时候拿了可乐又放回去换了个无糖茶，觉得自己特健康。有时候实在馋得不行，开了可乐但只喝半瓶，剩下半瓶留着第二天喝，你说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还有更搞笑的，我有个朋友每次买可乐都要配一瓶无糖茶，说是对冲，喝完可乐喝口无糖茶把糖冲掉。你说这个逻辑是不是离谱？但仔细想想好像又有点道理，至少心理上平衡了。冰柜 C 位换人这件事，说到底就是大家用钱包投了票。而且你有没有发现，现在饮料的选择也太多了，你去便利店站1分钟，光是茶饮料就10几种，什么乌龙茶、绿茶、红茶、茉莉花茶，每个还分有糖、无糖、低糖、代糖。以前买饮料就2个选择，可乐还是雪碧，现在站在冰柜前能纠结5分钟，最后还是拿了瓶无糖茶，因为翻了一圈配料表就它最干净。你说这个消费习惯的变化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几年时间，从好喝就行变成了先看健康不健康，再看好不好喝。而且你注意没有，现在饮料品牌推新品的速度也快了很多，几乎每个星期便利店冰柜里都有新面孔。无糖茶、气泡水、植物奶、功能性饮料，品类越来越细分。以前一瓶可乐打天下，现在你得面对几十种选择，站在冰柜前能纠结半天。这个市场竞争激烈到什么程度呢？有些品牌可能你上个月刚发现，这个月就找不到了，被淘汰了。消费者选择多了是好事儿，但说实话也挺累的，每次买瓶饮料跟做选择题似的。聊了这么多文娱消费的，再说几个跟你我上班过日子直接相关的。先说微信，微信出了个临时好友功能，不用加好友就能互相传文件。微信官方自己都发了文章详解，说员工反响热度超出预期。你想想，是不是经常碰到这种场景？工作上对方要给你发个文件，你俩加了微信，传完之后呢，两个人就这么躺在对方通讯录里，谁也不说话，也不好意思删。留着吧占地方，删了吧又怕哪天还要联系。你翻翻自己的微信通讯录，是不是有很多这种只传过一次文件的好友？反正我通讯录里这种人多的是。有一次我翻通讯录，看到一个名字完全想不起来是谁，点进去一看聊天记录，就一个文件，一句收到了谢谢，然后就没下文了。还有更尴尬的，对方后来发了条朋友圈，你看着照片完全不认识，但你们居然是好友。这种社交关系你说累不累？现在好了，临时好友传完东西各走各路，谁也不欠谁。这个功能我觉得特别实用。你想想，工作中需要传文件的场景太多了，跟供应商对接，跟客户发资料，跟合作方共享文档，以前每次都要走一个加好友的流程，互相确认身份，加上了结果就传一个文件。有时候对方发个好友请求过来，你还得想半天这是谁，通过了之后一看，原来是上次那个活动的合作方要给你发个 PPT。 现在用临时好友，传完就散，干净利落。有人可能会说，那以后想再联系怎么办？微信也考虑到了临时好友可以转成正式好友，如果你觉得以后还需要联系，一键转正就行。这个设计挺人性化的，先临时后转正，跟试用期转正一个道理。不过话说回来，也有人对这个功能有点担心，主要是隐私方面的考虑，临时好友传文件，文件内容会不会被留存，聊天记录会不会被用来做数据分析。微信官方说了，临时好友的聊天记录会有限期保存，过了期限自动清除。但你知道的，用户对大平台的隐私承诺总是半信半疑的，毕竟这些年数据安全的事没少出。这个就看微信后续的透明度了，功能好不好用是一回事，用户数据安不安全是另一回事，两件事都得做好才行。我觉得微信这次是真的抓住了一个痛点，难怪员工反响超预期。你想啊，微信月活十几亿用户，每个人通讯录里少说几百号人，其中真正经常联系的可能也就几十个，剩下那些有前同事，有面试家的 HR， 有快递小哥，有物业管家，有孩子同学的家长，各种关系都有。每加一个人都是一次社交负担，你得管理这些关系。虽然

多数人你根本不会主动联系。临时好友这个功能说白了就是帮你减轻这种负担，该传文件传文件，不用搭上社交关系。我觉得这个思路应该推广到更多场景，比如你点外卖寄快递，是不是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不需要加好友就能完成一次性沟通。再说一个跟上班有关的，取消午休换四点下班，这个话题一上热搜直接炸了。你先想想你自己会怎么选，我猜你现在脑子里已经在算了，如果不午休四点就能走，下午的时间全是自己的，通勤还能错开晚高峰，去超市买菜不用排队，接孩子也来得及，好像挺香的。我自己第一反应也是四点下班也太幸福了吧，下午还能干好多事，去健个身，逛个超市，回家做顿饭，甚至还能追两集剧。你想想现在多少人下班到家都七八点了，吃个饭收拾收拾就九十点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少得可怜。如果能四点走，生活质量确实会提升不少。但另一拨人马上就反驳了，午休是刚需啊，中午不趴一会儿，下午脑子就是浆糊。你想想你自己的状态，中午吃完饭那个困劲儿上来，不眯二十分钟，下午开会眼睛都睁不开，尤其是下午两三点的时候，那个困意是真扛不住，你喝咖啡都不一定管用。而且你以为少休两个小时就能早走两小时，搞不好活儿还是那么多，只是压缩到上午干完更累。本来八小时的活儿，你五个小时干完，效率是高了，但人是更累了。还有人说了，取消午休听起来好听，但领导会不会觉得你下午有空了，又给你安排新的活儿？四点下班变成四点开会，那就更惨了。你以为早走了，结果工作反而更多了。还有人看得更透一层，说这根本不是午休的问题，是工时怎么算的问题。现行劳动法其实没有明确写午休算不算在八小时工时里，所以各家公司的做法都不一样，有的算有的不算，有的给休有的不给休。你说九点到六点中间休一个半小时，实际工时七点五个小时，如果取消午休九点到四点，实际工时七个小时，这么算好像还赚了。但很多公司午休时间本来就是不计入工时的，你取消了午休，九点到四点就是七个小时工时，比原来的八小时少了一小时，但你的工资会不会也少？这个就不好说了。还有人说，你取消了午休，老板会不会觉得既然你不休息，那给你多排点活？反正你下午四点才走，上午多干点呗。到头来活儿没少，休息也没了，两头亏。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每家公司情况不一样，每个岗位也不一样，很难一刀切。有的工种午休确实是刚需，比如体力劳动或者高强度脑力劳动的，中午不歇下午真的扛不住。有的工种可能午休就是吃个饭刷会儿手机，改成早走也无所谓。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大家都在乎这个事儿，说明上班这件事儿本身确实让很多人觉得累，不是午休的问题，是整体工作强度和时间安排的问题。要真给你选，四点下班但没午休，你愿意吗？你可以想想，回头咱们也可以聊聊。不过说真的，我觉得这个话题之所以能炸上热搜，核心不是午休本身，而是大家对上班太累这件事的共鸣。你看评论区那些留言，表面上在讨论午休，实际上都在说自己有多累，加班有多狠，属于自己的时间有多少。有人说自己每天通勤来回两个半小时，到家只想躺着。有人说自己已经三年没正常休过年假了。还有人说四点下班想都不敢想，自己九点能下班就谢天谢地了。你看到这些留言心里什么感觉？我觉得挺不是滋味的。工作是为了生活，但很

多人工作之后反而没了生活，这个平衡到底该怎么找？可能每个人答案都不一样，但至少有一个信号是明确的，当取消午休换四点下班这种话题能引爆全网讨论的时候，说明大家已经不只是发发牢骚了，是真的在认真思考工作方式该怎么变。也许未来的职场会慢慢往更灵活的方向走吧，毕竟年轻人越来越在意这些了，你不改他们就用脚投票。最后一个，宝马被爆出在中控屏幕上弹广告。你听听这个事儿，你开着车呢，导航正指路呢，突然中控屏上弹出来一个横幅广告，把导航界面给挡住了。花几十万买的车，车机屏幕上还要看广告，你说车主能不炸吗？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也太过分了。你在开车啊，中控屏是给你看导航和车辆信息的，弹一个广告出来遮挡导航界面，这不光是体验差的问题，这涉及驾驶安全。你正准备变道看一眼导航，结果屏幕上是个广告，你什么心情？其实车机弹广告这事儿，之前也有别的品牌被吐槽过，不是宝马一家的问题。之前有新能源品牌也在车机上推过广告，被骂了一顿之后改了。但大家的不满点很集中，手机上有广告也就忍了，电梯里有广告也忍了，现在连车里都不放过。手机广告你至少可以划掉，电梯广告你到楼层就出去了，但车机广告呢？你正在开车，手在方向盘上，眼睛要看路，这时候让你去点屏幕管广告，这不是开玩笑吗？你得分神去操作屏幕，万一前面有个紧急情况你反应不过来怎么办？这个不是用户体验的问题了，这是安全隐患。你说广告往越来越多的屏幕上渗透，手机、电视、电梯，现在连车里都不放过，下一个是什么？冰箱门上弹广告，你开冰箱拿个酸奶，屏幕先给你放一段促销视频。智能音箱放广告，你说关灯，他先给你来一段今天下单立减50%。这种无处不在的广告入侵，消费者心里是有一根弦的。你花钱买的产品本来是为你服务的，结果变成了广告展示终端，谁心里都不舒服。而且你想想，车机上弹广告跟手机上弹广告完全不一样，手机弹广告你烦归烦，但你在沙发上坐着有的是时间去关它。车机弹广告呢？你在高速上开着120，前面有大货车，你得看导航确认路线，结果屏幕上弹出来个广告把导航挡了，你敢不敢分神去点那个关闭按钮？这个场景想想都后怕。希望厂商们能想明白一件事，用户花钱买的是车，不是广告位。车机屏幕跟手机不一样，它跟驾驶安全直接相关，你弹窗遮挡导航出了事故谁负责？这个问题不解决，光是道歉和下线广告是不够的，得从制度上禁止车机弹窗广告才行。好在有律师已经说了，这种行为可能涉嫌侵犯消费者权益，消协也应该介入。希望这次宝马的事能推动一下行业规范的建立，别让消费者每次开车都得跟广告斗智斗勇。说到底，车企要想盈利，有很多正经的路子可以走，服务订阅、增值功能、 OTA 升级，这些都是合理的商业模式。但你往安全相关的屏幕上塞广告，这个就是越界了。消费者的信任是有限的，你今天弹个广告，明天用户可能就用脚投票换品牌了。现在新能源车竞争这么激烈，用户体验就是核心竞争力，你在这方面抠那点广告费，丢掉的可远不止这点钱。而且你看，现在买车的人，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特别看重车机体验和智能化。你今天弹广告，明天人家就在论坛上发帖吐槽，后天短视频博主就给你拍个宝马车机广告实拍发到网上，传播出去对品牌的伤害远大于那点广告收入。
这笔账车企真的得好好算算。好了，今天从东北的断崖降温聊到歌手总决赛，从蜘蛛侠聊到 AI 短剧女主，从饮料冰柜聊到车机广告，一周的事还真不少。有人问我每期节目准备这些话题累不累，说实话累是累，但挺有意思的。每周末跟你们聊聊这些事儿，感觉像是跟老朋友打电话一样，把自己这周看到的想到的都倒一倒。你们听着要是觉得有意思，或者哪个话题触到你了，回头给我留言，咱们下期接着聊。你要是有自己这周看到的好玩的事儿，想聊的话题也可以发给我，说不定下期就聊到了。做节目嘛，最开心的就是跟你们互动，知道你们在听，知道你们有想法，这比什么都重要。不管这周过得顺不顺，到了周末就别想那么多了，让自己松快松快。明天又是新的一周了，今晚好好休息，明天的事明天再说。谢谢你在这个晚上陪着我，我是小鹿，咱们下期周末夜未央再见。

0: 舒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救我中华，万万年！
1: 守延安，建西北，
2: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0: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0: 我看好你啊！
1: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云听还有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晚上好，各位听友，欢迎走进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当染缸里的湛蓝的在棉布上去晕开冰裂纹，当木锤呢敲击夹板的声音穿响了百年的时光，那满族传统的亚染的技艺呢，正在用精美呢去编织着民族的记忆。今天呢，我们将拨开染坊的棉帘，去聆听匠人口中的蓝白相间的故事。那些藏在扎染技法里的这个祖辈的智慧，那些呢浸染工序当中沉淀的文化的密码呢，正在等待着您在电波当中一起相遇。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指尖上的非遗的艺术。

当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程序员，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您来坐坐。

0: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城市会客厅。在今天的城市会客厅当中呢，我邀请到了两位朋友，其中一位呢是大连非遗项目满族传统亚染的第六代传承人卢令老师，那另外一位呢是曾经到访过我们节目的中国非遗主理人王磊老师。好，欢迎二位的到来。卢老师
1: 大家好，我是

0: 用这个各种植物染料，
1: 嗯，
0: 他在那块夏天用水来沤，
1: 嗯，
0: 我跟他一起做，
1: 啊，
0: 这属于一个
1: 帮忙
0: 体验式，
1: 体验
0: 式，
1: 沉浸式
0: 啊，沉浸式体验、
1: 嗯。
0: 那么真正把这个技艺带到这个单位是属于从2006年
1: 啊，
0: 2006年我们辽宁省啊，是属于第三批进入科改的，
1: 嗯，
0: 然后我在学校呢教通用技术课，
1: 哦，
0: 那么通用技术课开始讲的理论比较多，
1: 嗯，
0: 那么同学感觉有点枯燥，就是净讲理论了，
1: 是
0: 这样式的话，我把这个亚染的一些工艺，
1: 嗯，
0: 带到这个课堂，
1: 嗯，
0: 这样式的话，大伙就感觉，哎，实践呢多一点，学生就感觉特别有意思。
1: 也就是说呢，我既能听得到，哎，我也能看得到，
0: 对，
1: 而且我手能触碰得到，
0: 对，还有一个成果
1: 啊，
0: 有个成果啊，
1: 所以这种感觉它就显得更具象化了，
0: 哎，对，
1: 就比枯燥的那种课堂的感觉要好上很多了，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哎，是。
1: 那您在从事这项技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对您深远影响的这些老师或者同行啊？比如您提到了您的奶奶啊。
0: 就是我觉得哈，从事这个民族传统技艺啊，
1: 嗯，
0: 它第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匠心，
1: 嗯，
0: 这个匠心，比如说就是我小的时候看见第四代传承，我的祖母啊，
1: 嗯，
0: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谁家里有什么事儿啊，
1: 哦，
0: 他都主动去帮忙，
1: 嗯，
0: 就是不计报酬那种帮忙，
1: 哦，
0: 但是我就感觉说，哎，这个老太太是傻呀，还是怎么回事？那现在回想起来，
1: 嗯，
0: 这感觉是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大爱的民族，
1: 是，
0: 就是说当别人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都主动去帮，
1: 对对，
0: 实际上它蕴含的生活哲理呢就是说，
1: 嗯，
0: 互相帮助，
1: 是
0: 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在世界在地球上5000多年源源不断，这个文化没断，
1: 嗯，
0: 我觉得与这个爱是有很大关系，
1: 是它是一个桥梁哈。
0: 所以说那个从这个传统技艺呢，
1: 嗯，
0: 我也是感觉首先呢是对这个技艺的爱，
1: 嗯，
0: 有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我的休息日很少，
1: 嗯，
0: 就是休息一下对我来讲都是属于一种奢侈。
1: 您觉得不愿意休息是吧？
0: 也不是不愿意休息，就是三十除夕那天晚上
1: 没时间休息，
0: 我都在那住啊。然后我爱人就说：“爱人说这人哈，啊，好像是精神状态不太好，
1: 嗯嗯，
0: 哪有三十晚上吃完饭就开始在那，开始染呢，缝啊。
1: 三十晚上您都继续来从事您那个技艺。
0: 但是我就感觉吧，这个活是越做越多，
1: 嗯，
0: 可能有的人感觉我做这个事儿，就是比如说任务吧，
1: 嗯，
0: 任务越做应该是距离目标越近，
1: 是
0: 工作量是越来越少，
1: 是
0: 就做完以后是减法，但是我一做这事儿以后，我就感觉要做的事越来越多。说
1: 您是不是觉得仿佛把这项技艺已经融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了？
0: 那，差不多
1: 是吧？
0: 嗯，
1: 它和我们的就是起行动念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0: 融为一体了。对，
1: 那我想问一下王林老师哈，您是怎么发现我们这个卢令老师的？
2: 其实，在我们做非遗的时候，最早发现的是卢老师跟我们的最亲密的接触。
1: 嗯，
2: 就最开始
3: 我们有很多的活动啊，
1: 嗯，
3: 不知道怎么来延伸，不知道怎么用非遗真正能够让孩子们，
1: 嗯，
3: 或者让这些老百姓们真正体验，
1: 哦，
3: 所以卢老师呢，从他的这个传承项目到他的这个技艺技法，
1: 嗯，
3: 因为他本身是老师嘛，
1: 对，
3: 他就讲求的很专业，
1: 是
3: 啊，所以我们就跟卢老师合作了很多的一些系列的一些活动，
1: 嗯，
3: 我们也受到了一致的好评。
1: 哦，是得到这样的好评，所以呢，给我们节目就推荐过来了哈。
0: 啊，这是王雷，他是表扬我的，实际上他给我的这个启发也很多，
1: 嗯，哦，
0: 就说，毕竟我是属于从学校啊走出来，又到另一个学校，
1: 是，
0: 就是说这个思路不是很广，
1: 嗯，
0: 但是遇见他以后，他给我很多就是启发，比如说。你这个传统工艺要传承下去的话，可能单纯的凭一股热情啊，
1: 是
0: 个人来讲热情性，但你到社会上来讲呢，
1: 嗯，
0: 他得想办法转化成多数人的需要。
1: 对，
0: 就
1: 因为现在时代不同了，
0: 啊，
1: 对吧？
0: 对，
1: 不像说过去有句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
0: 嗯，
1: 但放在现在你会发现这种快节奏的生活的这种节奏感呢，会让那个酒香不怕巷子深呢已经成为过去的那句话了，
0: 哎，对，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非遗它也需要叫与时俱进，
0: 与时俱进，
1: 是吧？
0: 哎，
3: 酒香也怕巷子深了，
1: 是
0: 对对对，
1: 那王老师，那您看通过您和这个王雷老师的一个相识，然后呢我想更多的去了解就是一下我们满族传统的这个亚染的技艺，在你所知的范围之内呢，它是起源于什么时候，何时何地呢？
0: 它这个纺织品染色呀，
1: 嗯，
0: 在我们国家周代就有专门染色的机构。
1: 哦，周代就有了。
0: 周代就有。
1: 嗯，
0: 我们这个家族传承呢是应该是从清代的咸丰年间，
1: 哦，
0: 是我奶奶的太老爷外曾祖父，
1: 哦，外曾祖父
0: 金氏染坊，
1: 嗯，
0: 就是他外曾祖父呢传给他外祖父，
1: 嗯，
0: 外祖父呢传给他母亲，
1: 哦，
0: 他母亲传给我奶奶，
1: 哦，
0: 然后我奶奶传到我们家，再传到我。
1: 一般在我们看来的话说，这个传统的一些技艺啊，都是传男不传女。
0: 他这样的就是这个清代社会阶层啊分序叫士农工商，
1: 哦，

0: 士农工商就是他这个手艺人呢是排在农的后边。
1: 哦，
0: 所以说就是金氏染坊他有点经济基础以后呢，
1: 嗯，
0: 他们家的男士就不从事这个了。
1: 哦，
0: 他觉得就是没有身份。
1: 哦，
0: 所以说谁从事呢，
1: 嗯，
0: 就当时社会地位女性相对能弱一点，所以说女的，
1: 嗯，
0: 来从事这个，
1: 还有闲暇时间是吧？
0: 来做这个，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就通过这个母系，
1: 嗯，
0: 传承过来了，
1: 这样来回的一个转哈，嗯。在您这个从事的这项那个技艺的过程当中啊，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一个演变的历史？我们都知道呢，这老的一些东西，它在随着时代的这个不同，它一定它会有它的发展。
0: 对，
1: 不管是快慢，它一定的不同是吧？
0: 对对对。
1: 那您从您的这个了解来看的话，那现在这个亚染的这个技术的话，它在呈现出的这个作品的图样与过去相比有哪些不同的变化呢？
0: 它变化这样的，就是说，嗯，和第一代第二代传承人的亚染传统纹样相比，
1: 嗯，
0: 第一代第二代比较粗犷，粗犷，
1: 啊，粗犷，啊，
0: 粗犷，还有咱们说东北这种治安环境 还有这个人文特点有关系，就是
1: 人的性格呀，是吧，
0: 比较不是很细腻，
1: 嗯，
0: 但是呢你随着这个闯关东移民过来和这个南北方文化相互交融，
1: 嗯，
0: 我们这个纹样呢也逐渐的越来越细腻，
1: 嗯，
0: 越来越给人感觉就是说不是那种粗线条的，
1: 是是是，
0: 就是说审美呢也越来越高，
1: 嗯，
0: 是因为群众的审美
1: 嗯
0: 越来越高，
1: 嗯，
0: 就是倒推这个技艺
1: 嗯
0: 也不断的向前发展。
1: 哦，是
0: 这
1: 样。您看在我们很多人了解的过程当中，恐怕都了解的更多像少数民族，比如说在南方地区啊，
0: 嗯，
1: 那些蜡染的一些作品是吧，
0: 嗯，
1: 还有什么苗族啊一些这些作品，但是我们满族的这种这个亚染的这个技术呢好像我们听的不是特别多，
0: 对
1: 是吧，
0: 哎，对，
1: 那我们跟他们相比的话有哪些技艺上的不同呢？
0: 技艺不同我觉得一个是技法不同。
1: 哦，
0: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植物染料主要是板蓝根，是东北地区这个
1: 板蓝根。
0: 板蓝根，
1: 哦，
0: 哎，在这个大暑时节，
1: 嗯，
0: 就是在这个农耕文化当中啊，
1: 嗯，
0: 不是我们现在想那个缸来泡的，
1: 嗯，
0: 而是在野外抠一个水池，
1: 哦，
0: 叫泡着，
1: 泡的，
0: 在泡着里边，
1: 嗯，
0: 呕，
1: 哦，
0: 就那是几百斤、上千斤的这种呕，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哈，啊。第二个，我觉得与这个节气有关系吧，
1: 嗯，
0: 南方，比如说贵州、云南那块儿，他们可能常年都可以。
1: 对，相对来说气候要暖一些，
0: 暖一点，
1: 嗯，
0: 那我们只能是在这个夏季，
1: 是
0: 夏季来造电，
1: 是是，
0: 这个电造好之后呢，
1: 嗯，
0: 我们北方这就说这个生存物质生活环境决定这个技法，
1: 对，
0: 我们有什么特产就有什么，这个造电好之后往里放石灰，
1: 哦，往里放石灰，
0: 往石灰调这个碱，
1: 嗯，
0: 碱，
1: 嗯，
0: 那么现在这个化学分析就是说这个染液的 pH 值是11的时候，
1: 嗯，
0: 上色效果是最好的，
1: 哦，
0: 这是第一个技法的不同啊，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材料不同。
1: 哦，
0: 我们北方有桦树皮，
1: 嗯，对对对，
0: 这个春末夏初的时候将桦树皮整根从树上剥下来以后，
1: 嗯，
0: 这个桦树啊是不会死的。
1: 哦，
0: 我们春末夏初剥桦树皮，
1: 嗯，
0: 那么这个树不会死，
1: 树不会死，
0: 树不会死，
1: 嗯，
0: 这样式的话桦树皮具有比较好的延展性，
1: 嗯，
0: 那么将桦树皮一个圆筒状给它平铺之后啊，在上面镂空，
1: 嗯，
0: 镂空呢呈现三类图案，
1: 哦，
0: 一类呢是自然图案，
1: 嗯，
0: 一类是动物图案，
1: 哦，
0: 另一类就是主线人物图案，
1: 嗯，
0: 这是与这个贵州蜡染还有江浙地区的这个蓝印花布的一个区别，
1: 是完全不同，
0: 材料不同，
1: 嗯，
0: 这体现了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先民呢很有智慧，
1: 是
0: 他讲究可持续发展，
1: 是是，
0: 不是将树皮剥了以后这个树啊就
1: 对对
0: 死掉了，这个树是不死的，
1: 是是，
0: 这样式的话就是我们也既有生存智慧也有这个哲学智慧，
1: 是是，
0: 就是我们做到了人和自然和谐共生，
1: 嗯，
0: 这是一个，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染料啊。没有环境污染，
1: 哦，
0: 这是中国人对世界纺织品染色的一个贡献，
1: 嗯，
0: 所以我们这块我觉得应该大张旗鼓，现在讲文化自信哈，应该大张旗鼓的讲我们中国人在纺织品染色这块对世界的贡献，突出的贡献就是植物染料，
1: 嗯，
0: 没有环境污染，
1: 是
0: 我们是可持续的，
1: 就我们这个技艺才是纯绿色的，是吧？
2: 对，
0: 所以呢很多这个外国友人呢到大连来以后，我们跟他讲这个理念的时候就讲这个，
1: 嗯，
0: 就说首先当然我们也不回避我们跟西方比的一些弱项，比如说化工染料一试就成型，
1: 是是是是，
0: 啊，它成型是成型，纺织品本身也有毒，
1: 嗯，
0: 你这染液处理的话直接排放污染地下水，
1: 是
0: 对，对这个周边这个动物啊植物都有污染，
1: 对对，
0: 我们这个植物染料造好之后呢对环境没有，嗯，零污染的，我觉得这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一个纺织品染色的，
1: 它叫取自于自然，
0: 哎，
1: 又还回自然，
0: 自然，
1: 哎，它是可以循环的，
0: 哎，可以循环的，
1: 嗯，
0: 这是我们的智慧，也是我们的贡献，
1: 是是是，
0: 哎，
1: 的确不一样。您看呢，刚才咱们提到了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场景，那它在应用方面的话，有没有哪些不同的变化呢？
2: 哪个？
1: 比如说在不。

0: 同的一些用途和应用的场景啊，比如说结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会用什么样的这个亚燃的这个材质
1: 发生变化？
0: 对对对，什么图案？
1: 它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清代咸丰年间的时候，当时我们说这个封建社会啊，它可能是一些民俗，有点民族特色，这个比如说祭祀。
0: 啊，祭祀
1: 这块儿，
0: 他会用到，
1: 他用的比较多。
0: 嗯，
1: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祭祀可能是相对比较少了。
0: 嗯，
1: 那么这样式的话，就变成什么？就是有些喜事儿，谁结婚？
0: 哦，
1: 还有些是添男丁。
0: 嗯，
1: 往这个方向靠。
0: 哦，
1: 那到现在为止，我们主要是紧扣民俗了。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大理市满族联谊会啊，每年都有一个农历10月13搬进节。
0: 嗯，
1: 我们搬进节那是集体制作满族压染。
0: 嗯，
1: 那么集体制作这个图案。纹样当中古代是有16的，
0: 嗯，
1: 我们将那个16啊传统样给保存下来，
0: 嗯，
1: 集体制作16，
0: 嗯，
1: 这样式的话，因为这个总书记讲了嘛，
0: 对，
1: 说我们中华民族啊多元一体，各民族都要像16纸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0: 是是，
1: 这样说我们颁奖节呢作为一个保留节目都是集体，各民族集体制作这个
0: 寓意特别好，是吧，
1: 哎，对，这样式的话就是由以前的这个有关祭祀，
0: 嗯，
1: 后来像这个民俗当中的婚庆，天丁，然后呢一直到现在的一些民族节日民俗活动，我们做这个作品。
0: 那它有没有应用在比如说服装上啊，或是在什么地方？
1: 我现在开发的一个是比如说哈，个性化定制，个性化定制有团建的，他们单独用这个图，就是 T 恤衫，还有帽子，还有我们开发比较好的就是那个养生锤，因为现在人坐办公室时间长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腰椎，
0: 我家里还有一个呢，
1: 有养生锤，那个养生锤啊是就是将这个亚染技艺当中用到的植物染料，比如说那个艾叶，艾叶做那个防身养生锤这个头，然后呢用板蓝根这个染料染出这个布啊，各种图案，然后呢来做这个养生锤的外边这个纺织品包装，这样的
0: 是。
1: 然后呢，最近呢，今年这2025年的文化自然遗产日要来之际啊，我们开发了一款文创产品，就是清代留下来的如意纹样。
0: 哦，如意纹样，
1: 如意，
0: 哦，
1: 两柄如意，
0: 哦，
1: 折叠在一起，交在一起，
0: 哎，
1: 呈现牡丹花，呈现牡丹花这种，
0: 哎呀，
1: 这样式的话呢，就是如意啊，这是很好的寓意了，
0: 对对对对，
1: 传统有这个，
0: 对对，
1: 有一个牡丹呢，它有一个就是国色天香的，
0: 你说我们的国花对吧？
1: 哎，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国人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是
1: 也体现出来，
0: 是是是，
1: 并且这个牡丹呢不会严寒，也体现我们中国人这个有骨气，
0: 是是，
1: 这样式的话我们将这个纹样给它制作定制在这个马克杯，作为大连的一个文旅方面的一个探索，
0: 对，
1: 另外呢在这个马克杯的旁边有一个仿清代玉玺的一个印章，是满汉文合璧的，叫遇见大连心动无限，我就是我们作为非遗传承人呢，也特别感谢大连文旅给我们搭建的这么好平台，
0: 特别好，
1: 所以说也是想方设法的进行创新，
0: 对，那王亮老师您啊，您是作为这个非遗主理人，恐怕在这方面市场的运作包括呢怎么去把这些东西呢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那您从您的角度是怎么去来看待卢丽老师他们所做的这些作品呢，怎么去来有推广的一个计划没有呢？
2: 很多的这些非遗老师从最开始的认识他们的时候，包括了解他们的非遗项目的时候，都是很传统的，但是呢就是由于现在啊，包括习总书记一直在18大以来总说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0: 是，
2: 所以他们在不断的这个在市场磨合当中应和了很多现代人所需求的一些，比如现在我们常提到的一些情绪价值，
0: 对对，
2: 一些心理需要的一些内容，
0: 是，
2: 所以在这些内容基础上呢，包括卢玲老师，包括很多这种传统的非遗老师，还有我上次提到过这个布老虎的老师，都在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应和现代人
0: 是是
2: 需求的内容，
0: 是，
2: 所以说现在包括卢伦老师刚才说透露这个马上要那个世界非物质文化自然遗产日嘛，
0: 对对对，
1: 文化自然遗产日，
2: 文化自然遗产日就我们的非遗日和非遗月，6月份就是我们的非遗月，
0: 六月份就非遗月，
2: 马上明后天
0: 就
2: 非遗月了，
0: 开始了，今天我们节目做的比较及时啊，
2: 我们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那一天，所以在那一天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非遗传承老师和那非遗传承作品，更多的能亮相，也结合了现代人的想法，包括我说的刚才卢玲老师说的那个应和这个大连文旅的这个方面的内容，
0: 对，
2: 所以很多的都是在不断的摸索的前进。
0: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前几天呢在我们大连呢这个爱达邮轮呢它是在我们这个又首发了，是吧，这是5年来呢是又开始有这样一个首发的邮轮了。

0: 觉得未来哈，我们再通过这个窗口，也可以让更多外来的朋友，比如说来自外国的朋友，也能认识到我们这个满族的亚然的文化的这个魅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是吧？
1: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市场化行为，就包括跟卢玲老师一直在探索，
0: 嗯，
1: 在沟通，
0: 嗯，
1: 我们有很多什么，比如像类似于主题的酒店，
0: 是
1: 啊，类似于满族文化的这种
0: 内容，对，
1: 他可能说。我们可能整个酒店要做成这种，可能相对比较难。
0: 嗯，
1: 那我们做一个主题房，
0: 是、
1: 哎，做一个主题空间。
2: 所有人在这个文化生态环境当中啊，都是贡献者，也都是受益者，
0: 是，
2: 良性循环。
0: 哎，这就有意思了。
2: 哎，这样就好了。
0: 对，
1: 实际上更多的也是我们在做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想把更多的非遗项目，
0: 嗯，
1: 融合到一起。嗯
0: 或者并联起来是吧？
1: 能够
0: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说，他这个萨满亚染满足的这个亚染，能不能结合其他的，比如像刺绣啊、剪纸啊一些图样，都融合在一起，
2: 对，
1: 更多的一些体验感呢？像刚才卢玲老师讲的，最终拿到这个作品的时候，
0: 嗯，
1: 不光是很用心，他很有故事感。
0: 对，
1: 一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哦，
0: 是，
1: 我会想起某年某月某日跟卢玲老师，
0: 嗯，
1: 这个非遗的项目。有满族的亚染，
0: 是
1: 刺绣，有什么雕刻，哎，结合在一起。
0: 其实王老师，你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您认为啊，非遗它应该是一种个性化的这种推出的模式呢，还是应该是一种批量式的推出模式？
1: 嗯，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俩在上期的节目讲到过这个问题，
0: 是吧？
1: 最开始呢，我们现在这些非遗老师的叫非遗原创的作品，
0: 嗯，
1: 但原创作品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一个是周期长，
0: 嗯，
1: 他们花了很多心思去凝结在一个，但是作品呢？很孤立，
0: 对，
1: 他走不了市场。
0: 是。
1: 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进一步的叫非遗，刚才叫非遗作品。
0: 嗯。
1: 第二个叫非遗商品。
0: 嗯。
1: 这种非遗商品呢，刚才卢玲老师讲了，它可能要形成一个产业集群。
0: 嗯。
1: 啊，我可能要做这个图样，您来做。
0: 嗯。
1: 布料您来做，最后形成一个作品商品的时候，
0: 嗯，
1: 它有很大的一个市场需求量。
0: 是。
1: 当然，可能后期需要的一些设计呀、工厂，
0: 嗯，
1: 可能要配套。
0: 是。
2: 对。
1: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往前努力推广的叫非遗文创品，
0: 对，
1: 这非遗文创品呢，就结合现代人的思维，
0: 嗯，
1: 包括一些情绪价值，
0: 嗯，
1: 所需要的内容，
0: 嗯，
1: 哎，整体的做一个输出，
0: 嗯，
1: 这个时候可能包括卢玲老他们提供的可能就是一个图样，
0: 嗯，
1: 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感，
0: 是，
1: 剩下的就由工厂来完成这种内容，
0: 嗯，
1: 其实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更快的能推向这一步，
0: 是，
1: 卢玲老师他们这些更快的产出一些结果，
0: 是
1: 效果。因为
0: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它是分两条腿来走路，对吧？一个呢是我们固有的，
1: 嗯，
0: 啊，就刚才老师讲的时候就要连续性，对吧？我们保持这个是不能变的，
1: 对，
0: 绝对不能变，因为它是一个主线嘛，
2: 对
0: 不对？
1: 是分。
0: 其次呢，我们说要面向市场的时候，我们考虑它的一个商业属性，
1: 对，
0: 然后怎么去与其他的这些非遗的项目进行融合，
1: 对，
0: 啊，
1: 它得涉及到一个商业价值，
0: 对。
1: 那卢老师他们的作品可能花了三个月的心思，
0: 嗯，
1: 那您说这个作品我要。到市场上定价我怎么来定
0: 的确、
1: 嗯，
0: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越聊越热闹啊，
1: 嗯，
0: 那像咱们满族传统的亚染的技艺作品呢，主要是应用在哪些方面呢？你接下来时间请您给我们清晰地来做一个讲述啊。
2: 目前的应用呢，我觉得还是往纺织品上靠
0: 啊，
2: 因为你这个纺织品展示呀，
0: 嗯，
2: 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纺织品，
0: 比如说是不是就桌布也可以用它吧，
2: 它这样的就是，
0: 啊，
2: 服饰，
0: 服饰
2: 是重头
0: 哦，
2: 但是呢，现在这满族服饰，像我穿这个长袍啊，
0: 嗯，
2: 穿的人比较少，
0: 对，
2: 但是呢，马甲就是坎肩穿的比较多，
0: 嗯，
2: 所以说现在个随着时代这个变化哈，啊，这个文化环境变了，我们重点现在推的是坎肩
0: ，
2: 它能穿，
0: 对，穿起来轻，
2: 它有用
0: 也方便。
2: 这个长袍吧，它还是有点限制，
1: 特殊场合
2: 啊，特殊场合用，就特殊场合。班金杰穿长袍的人也少，穿马甲的比较多，
0: 穿马甲
2: 的，所以说你还是得满足多数人的需要。
0: 是，
2: 坎肩是我们主推的，
0: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推了一些，比如说手机那个小袋儿，
0: 哦，
2: 装手机袋儿
0: 啊，手机袋
2: ，
0: 哎，挺好的，
2: 还有一个那个枕头。
0: 哦，
2: 那个枕头我们也研究这个人机工程学哈，
0: 嗯，
2: 比如现在那个我，因为我颈椎也不太好，
0: 是，
2: 我们来研究这个枕头啊，到底是方形的好。比如说那个满族的，
0: 对，
2: 以前是方枕，
0: 对，
2: 这个方形枕有的反馈信息说，哎，我落枕了，本来挺好的，这个方形枕落枕了，然后我还回去问老太太，就问她，我说你们当时的，她说我们就这种方形枕，我说落枕吗？她说不落枕呢，她是有一个这个文化迁移的过程，
0: 是
2: 文化迁移过程哈，
0: 是，
2: 还有一个就是手提袋儿。
0: 啊，手提袋啊，
2: 手提袋啊，
0: 嗯，
2: 另外一个就是旅游帽子
0: 啊，旅游帽子，
2: 帽子啊，这个帽子应用的还能
0: 挺广的是吧？
2: 挺广，
0: 对，
2: 目前是这几个方向
0: 啊，挺好的。
2: 再一个就是

0: 个图案和纹样开始转化，开始转化，
1: 形成 IP 了。
2: 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新符号了，对吧？
0: 对。
2: 但这得下功夫，是吧？
0: 得下功夫。这个，所以说有的时候哈，真是在琢磨这个事儿。真是在琢磨这个事。
2: 其实罗老师哈，听您这一讲，我能感觉到你浑身上下都是对一个这个亚染的，咱们满足亚染这个技术的一种热爱
0: 啊，
2: 真是融在骨子里头了。但是有些时候，咱们说呢，非遗啊，我也多少了解一些，我们会发现呢，作为一些非遗的传承人，他们会有一个困扰。不能说所有人，相当都有困扰，就是传承的问题。
0: 对，
2: 当下的年轻人，你看现在的生活节奏是吧，特别特别的快，我觉得我没有好像跟时代落多少步，但当我把眼光看向更年轻的30岁、20岁的人的时候，我发现我真的有点老了。但是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您脑海当中的一个思考的路线是怎么样的呢？怎么去来选择这个亚染的记忆的传承的情况？
0: 传承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就是说，有人跟我说，哎，我要学徒这个，
2: 是，
0: 然后我就了解一下，我说你现在是做什么的？然后呢，有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
2: 是，
0: 我说目前来看，别的非遗项目不敢讲啊，满洲亚染呢，能做到锦上添花，但做不到雪中送炭。
2: 明白，明白，
0: 就是说。你现在有固定收入，做这个可能
2: 有保底的，
0: 有点这个精神上的收获，物质上有点小收获，
2: 是是。
0: 但是如果说你要靠这养家糊口，目前来看，挑战比较大，
2: 挺难的。
0: 所以说两条，就是因为我是硕士，美国一些教育理念我了解一些，我觉得他们当中这个兴趣爱好，加未来职业规划，我是参考这两条的。
2: 哦，
0: 就说第一个，这个孩子对这事不感兴趣，他对这事不感，可能对别的感兴趣啊。
2: 是是是，
0: 我很少在对这个项不感兴趣的学生身上下功夫。
2: 其实老师，你看您说，我常说这句话，兴趣往往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0: 对
2: 吧？
0: 对对对，就说你对一个不感兴趣的人
2: 是
0: 投入再多的话，都属于这沉没成本，
2: 是叫浪费。
0: 浪费，
2: 在我
0: 也不能说浪费，可能他某一天呢会认识到这个，但是。
2: 时间不等人啊，
0: 时间不等人，
2: 对不对？
0: 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未来职业规划，这个我觉得很好，就是现在家长也是理性，
2: 是
0: 成熟，
2: 是
0: 他就说我们这孩子，那有的家长说我们这孩子适合做什么，可能在小的时候家长心里就有数，
2: 对对，
0: 就是自知子女莫如父莫如母啊，
2: 对对对。
0: 那么比如说这个，他有的孩子将来吧，就想做这个关于工艺类的，设计类，
2: 是
0: 在高中阶段，他经过这个3年呢，他有个职业体验，
2: 对。
0: 他就比入高校以后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那个学生，他的创作来源和设计灵感要丰富的多。
2: 哦，因为他见识多了，是吧？
0: 他经历过，
2: 体验感多了。
0: 他体验的，他知道怎么回事。
2: 是是，
0: 你就是一个纯粹的，就是一张白纸这种。他想出那个东西，空中楼阁。
2: 是是是，
0: 他经历过呢，
2: 不接地气儿是吧？
0: 哎，不接地气。
2: 嗯，
0: 所以说。我很欣慰的时候，就是，有些已经进了高校研究生，他回过头来还到我这块来，来找这个灵感，来根源，所以说老师，我当时这么事讲这个，哎，我那个时候还是很有成就感，
2: 是吧？那你说现在传承的情况，在您的理想状态之内吗？
0: 传情况这样式的，就是，我还是从几个指标来看啊，第一个的实际一点，就是说如果你做这个事儿，和你现在这个职业不搭边儿，应该是走不远，
2: 别碰。
0: 哎，对。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做这个工艺，你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把它作为兴趣爱好，
2: 是是，
0: 这个挺好的。
2: 是。
0: 但是目前我感觉好在哪呢？有几个小孩他在这块儿就是已经参加工作了。他在这块儿他搞那个壁纸，
2: 哦，
0: 就是装修的壁纸。
2: 壁纸啊，
0: 还有那个窗帘，
1: 很厉害。
0: 他把这个图案呢设计成壁纸，
2: 哦，
0: 然后设计成窗帘还卖挺好。但是问题在哪呢？就是。这又回到这个王雷这块了，他没有版权，
2: 对，
0: 只要卖得好，
2: 是，
0: 只要卖得好，拼多多跟淘宝，不出3个月吧，同类型
1: 用不上3个月
0: 就出来，
2: 面临市场这样的一个乱象，是不是？
0: 就是说，人家确实设计花了很多功夫，
2: 是，
0: 然后呢，卖得真很好，
2: 嗯，
0: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是有些行业，现在不叫供给侧改革嘛，
2: 对对，
0: 它生产能力太强，
2: 是，
0: 你卖得好，我就防你，
2: 是是，
0: 那我防你的话，你又没有这个。
1: 版权
0: 就不行，然后你也又没有这个版权自我保护意识，
2: 对，
0: 人家我就抄，抄完了他又没活了，
2: 是是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 不太好，不太好办。
1: 这个事儿呢、
0: 嗯，
1: 其实我要接过来嘛。其实我们做这几年也一直在做老师的这种，像版权呢、啊。

0: 专利啊这些内容、
1: 嗯、
0: 但是很多时候呢涉及到一个很痛点，就是我们的痛点。
1: 嗯，
0: 像卢老师这样式呢可能稍微年轻一些，
1: 嗯，
0: 思想意识啊到位，
1: 是
0: 市场行为现在他能看得很清楚，
1: 是是 是
0: 有很多比如像年龄比较大的，
1: 嗯，七八十岁的，
0: 有很多比如像葫芦七雕葫芦，像陈忠胜老师，
2: 嗯，
0: 那就接近80多了。
1: 嗯，
0: 都他在做这个内容的时候，他就觉得没有必要了。
1: 嗯、
0: 我已经到这么大年纪了，所以我们在极力的做一些保护的内容，
1: 嗯、
0: 包括版权的申请、专利的申请。
1: 是 是。
0: 嗯，其实卢老师做的呢，他今天我们讲到的只是他冰山一角。
1: 嗯，
0: 其实他做了很多很多传承类的内容，
1: 嗯、
0: 就包括我们接触来的，因为我们做是。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非遗嘛，
1: 嗯，
0: 我们民族的是世界的，
1: 是。
0: 其实他做了很多，比如像我们那年参加的那个56个民族，那个亚展的图样，
1: 嗯，
0: 都是在卢老师指导下，
1: 哦、
0: 他的学生们做的，
1: 嗯，
0: 整个56个民族的服饰，
1: 嗯，
0: 其实我们手里包括南方也有很多公司，包括想做这种56个民族的云肩，
1: 嗯，
0: 啊，云肩本身也是非遗嘛，
1: 是是是，
0: 各种图样，其实也受到了一些启发，这种灵感，
1: 嗯，
0: 但是。更多的涉及到这个点就是版权保护的这块，
1: 嗯，
0: 所以我也在这里呢呼吁一些像我们这些能有意识的
1: 嗯
0: 非遗的老师们，
1: 嗯，
0: 能把他们的作品他们的图样
1: 是
0: 尽快的通过这种法律的手段保护好自己。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其实呢作为到这个版权，尤其现在当下呢是一个叫我们管它叫版权时代啊，
0: 嗯，
1: 或者叫技术呢是需要一个叫版权保护的一个时代呢，就不像说过去了，对吧？我们有这个手艺就可以了。
0: 对，
1: 就像刚才你讲的，有些工厂它的复制能力特别的吓人
2: 啊，
1: 嗯！你今天出来的话，明天下午人家出来，人家也出来了，
2: 啊，对对对，
1: 这特别的恐怖啊！所以这个的确，像王磊老师，嗯，这块呢应该是和卢老师一样的这些老师们都应该多去操点这个心啊，
2: 是，对，嗯，
1: 保护好自己，
2: 哎，
1: 保护好这个技艺，
2: 哎。
1: 对，
2: 嗯，
1: 那在您看来的话，这个人才培养和发展这块呢，对您来讲已经是有了这样。一个想法，那您对于这个满族的传统亚染技术的这个保护，你觉得最最迫切的，除了版权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我们去来投入的？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
1: 嗯，
2: 就是我经常跟同事讲，
1: 嗯，
2: 我说有，就是说现在讲那个创新哈，
1: 嗯，
2: 你推出一个新产品，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创新这块，可能是10000次努力能有1次成功就行。但是我说我现在好在哪呢？毕竟有一个基本收入，
1: 是
2: 啊，基本收入。我说我愿意把我9999次的失败分享给大家，
1: 嗯，
2: 分享给大家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青年人，我替青年人去失败，
1: 嗯，
2: 让他们吸取我的失败教训，
1: 嗯，
2: 知道哪条道走不通，对青年人讲，他可能就为他提供一条捷径，
1: 是 是。
2: 所以说我也在不停的试错，
1: 嗯，
2: 我把这试错及时的分享给
1: 老师
2: 分享给他
1: 了，
2: 这样说的话就是说，有人在这试错，年轻人他们成功的几率。
1: 就大
2: 要高一点，
1: 是 是，
2: 这是一个哈，
1: 是
2: 我一直是讲这个的，
1: 嗯，
2: 另外一个就是迫切需要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要两条，
1: 嗯，
2: 一个是要有一个文化生态环境，
1: 文化生态环境，
2: 就比如说这恐龙吧，
1: 嗯，
2: 你现在用 DNA 就那个克隆也好怎么也好，
1: 是
2: 就出来一个恐龙，它在这个地球上也不一定能活下去，
1: 是
2: 因为气候、空气、水，
1: 没错没错没错，对 对，
2: 你这个环境要没有的话，
1: 是是，
2: 传统技艺传承有这个挑战啊，
1: 嗯，
2: 这是一个，
1: 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是要与时俱进，
1: 嗯，
2: 与时俱进就是说让这个技艺啊让多数人需要，
1: 嗯，
2: 怎样让多数人需要，
1: 是
2: 这是就有个转化的过程，
1: 是是是，
2: 往哪转化，
1: 嗯，
2: 可能是有100个答案，
1: 嗯，
2: 但是你得去试，
1: 对，
2: 转化成功也好不成功也好，
1: 嗯，
2: 得试，
1: 对，
2: 重在实践，
1: 对 对，
2: 我是很注重，
1: 我非常同意你这话，
2: 哎，
1: 确实确实，就是说，当我们遇到瓶颈的时候，当我们遇到需要去改变的时候，那么我们无法确定是哪一条路是正确的，那唯一我们就采取所谓叫笨办法也好，怎么也好，我们去试。
2: 对，
1: 哎，不能不行动，
2: 实践，
1: 哎，行和动起来之后，才能够最终看到结果，
2: 对
1: 吧？
2: 哎，对对，
1: 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在面对非遗这些技艺的时候所要更多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最后呢，也想跟卢老师去了解一下，一个我们要保证的这个原汁原味的传统的这个技艺在这里头，第二个我们要去创新。那您觉得您对未来传统的这个满族的亚染的？这个技艺的未来的发展有怎么样的一个期望呢？
2: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1: 嗯，
2: 为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国家现在很重视。
1: 嗯，
2: 就是这个总书记讲这个文化强国呀。
1: 对对对。
2: 就是我们现在经济上来了。
1: 嗯。
2: 然后军事上来了。
1: 嗯。
2: 文化，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是文化要强大。
1: 对对对。
2: 所以说从国家层面重视啊，这
1: 是
2: 一个。
1: 是。
2: 第二，我觉得在大连呢，确实我觉得很幸运。
1: 嗯。
2: 大连，我们从这个文旅局的角度来讲，还有飞机中心，
1: 嗯，
2: 包括。

0: 不是非中心，区非中心，
1: 嗯，
0: 给我们很多非常专业的指导。
1: 是啊，
0: 这样说的话，就是说，方向啊比速度重要，
1: 有助力的是吧？
0: 哎，我们当地很重视，
1: 嗯，
0: 给了我们很明确的方向。
1: 嗯，
0: 这样说的话，我们进行传承的时候呢，目标很明确。
1: 是，
0: 这是一个。
1: 嗯，
0: 另外，我们还感谢这个社会支持，比如说王雷，
1: 嗯，
0: 啊，还有我们一些行业协会，
1: 是是是，
0: 啊，给予了我们传承人很多温暖。
1: 嗯，
0: 我是一个很。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嘛，但是有的时候一想起帮助过我们这个项目的人呢，还有一些单位的，真的让心里很暖心。
1: 是，
0: 就是毕竟是民族项目嘛，
1: 是
0: 带个传统工艺，我们可能面临一些这两年的好点
1: 嗯，
0: 开始起步的时候确实需要
1: 挺难的哈，
0: 很难很难，
1: 我能想象到。
0: 所以说呢，我有的时候跟孩子讲，我说千万不能忘记这些年来帮助过我们的人。
1: 是，
0: 然后呢，我爱人也是，我爱人说你命挺好，你到哪总能遇见贵人相助。我说那可能与我有一颗感恩的心有关系吧。
1: 是 是, 是。
0: 所以利用今天这个平台，向所有给予我们这个满族雅染帮助的领导吧，
1: 嗯，
0: 社会各界人士，还有一些专家学者表示感谢，真的很感谢。
1: 其实呢，今天听了和卢老师的这个访谈那个过程当中呢，听过卢老师他所讲述的内容，我挺感动的，真的。就是能够真正的看到我们中国的非遗的技艺的传承人他们身上那种担当和一种的责任感。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能希望在未来呢，我们能看到更多的更加精彩的非遗的技艺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好，那时间的关系，特别感谢卢老师还有王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希望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更加让我们感到高兴的这个记忆的作品，以及呢更高兴的一些事情带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吗？
0: 好的，
1: 好，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1: 好，那今天呢我们了解了非遗满族雅染的一个故事。那在期待在未来有更多的非遗人的手艺呢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与我们一路去触摸满族雅染技艺的温度，从桦树皮染具的纹理到万字纹图案的吉祥的寓意，每一道工序呢都是活着的历史的注脚。此刻如果您的脑海里呢正浮现出蓝布晾晒在阳光下的斑斓的光影，那便是非遗传承最好的回响。我是林阳，让我们相约明晚的节目，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好，再见。

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0: 愿每一个夜晚
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小皮擦。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认为说，退休之后不就应该享受清闲了吗？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值得大家尊敬和学习的榜样长者，

0: 之后啊，他的生活反倒是愈发忙碌了。他手持工具，强心制作各种科技手工模型，奔波于多所中小学，陪伴孩子们探索科学世界。是什么驱动他将大量的时间倾注于青少年的科普事业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走进这位嘉宾，感受他滚烫丰盈的晚年生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如果说对今天的话题感兴趣，或者是对节目当中的某些观点所触动的话，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好，进入今天的银铃会客厅。
1: 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银铃岁月。银铃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每一
0: 晚年生活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悠然的、闲适的，还是奔赴生活当中的热爱呢？今天的嘉宾呢，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一件件亲手雕琢的科技作品，一堂堂走进校园的公益课堂，本该静享的一些岁月呢，却被无私的奉献呢，照耀的熠熠闪光。这份对于生活的执着来源于何处？和少年相处又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感悟呢？今天节目当中特别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崔金老师，问候一下，崔老师晚上好。
2: 大家好。
0: 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2: 谢谢大家收听。
0: 啊，好，我们的崔金老师呢，退休之前是任职于大连港集团的组织部的，也是我们的正公师。退休之后呢，担任社区学校关工委的副主任，也是多所学校的教育监督员，大连市校委辅导员，亲手制作了有300套，是吗，崔老师？
2: 是的，300多个。
0: 300套的科技劳动教育模型的课件，也是走进了11所的中小学，开展了科普科技的活动，搭建校园的科技教室，用做中学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当然了，很多的事迹呀，也是被我们的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的电台呀、电视台呀、报纸呀都被报道过，是吗，崔老师？
2: 是的，是的。
0: 啊，想问一下崔老师哈，我们请崔老师离话筒稍微近一点。
2: 好的，好的。
0: 啊，这个崔老师的那个科技科普的手工，我自己是亲自感受过的，每一件哈都觉得是奥妙无穷。想问一下您，就是最开始接触到这些科技手工的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2: 应该说就是退休以后，想出来做点事，说句不太。那个说句实心话吧，
0: 嗯，
2: 开始就是想创业，完了呢，后来想创业吧，怎么创业呢？我就想试一试用零投入，不投入一分钱，看能不能创业成功。
0: 嗯，
2: 这样事我就那个做了一些模型，因为模型啊，那个的材料啊，就来源比较广泛和经济。在做的过程中啊，突然间来疫情了。来疫情这3年当中，哎，我正好就在这3年中拿一部去，就做了大量的那个，就是科技模型，是也可以叫教学的课件。3年疫情结束以后啊，我就拿出去试一试，说比方说到一个小区门口，就想那个进行一种创业性的活动。但是我摆完以后，那我拉了一车去。我等我这一回头一看，全部叫咱们孩子都围上去了。
0: 嗯，
2: 我本来寻思还要跟收5毛钱啊，你们看，但我这一回头看算了吧，这孩子这么大的兴趣，这么大的爱好，我哪能好意思随便看吧？就从那一天以后，就把他就撒开了。撒开以后呢，正好，那个我们街道有那个党群中心，
0: 嗯，
2: 他们有一个文化中心，那里有很多教室。我就那个和街道打过招呼，街道非常支持，街道单位非常支持，说你全拿过来，这做了一个特意像小科技馆那么一个工作室，
0: 嗯，
2: 也叫展览室，我就都放过去了。放过去以后，这样是有大型活动啊，或是那个。

0: 展览呐、啊，或者说一种知识性的公益活动啊，完了他们就带来一些人，这样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就传开了。后边就一些学校呢，就搞一些那个迎宾迎柬活动，或者是他们自己的创造活动呢，就请我去把它拉过去做展览，这样就一点一点一段一段这么就铺开了。完了那个到了学校以后，我感觉到和社会上那个少年儿童他们还有不一样，在学校的大部分有老师组织，就非常有专业化，而且学校的那个少年儿童的学校的学生那个热情程度更高。像有的学校，我有时间问老师，我说怎么样？有的时间我放了一天，那个老师说还不够，你放五天吧。我说行，从星期一放到星期五。
1: 嗯。
0: 放完以后，我要反馈呀、啊，我要了解了解这个信息呀、啊。后来我就问那个科学老师和问学校的校长，他们说反应非常好，学生一下课啊，全都往这跑，每次下课都往这跑。我也猜到了，能是那个结果。
1: 嗯。特别好玩哈，就是大家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其实在我们街道，我们的陵水街道，我们的活动室，只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们也会做一些非常公益性的宣传的活动，对吧？
0: 是的是的、就是说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就是普惠制，
1: 嗯，
0: 公益性，
1: 公益性、然后大家去了之后会觉得是真的是，我当时就觉得什么叫琳琅满目啊，就是应接不暇。看了这个之后，其实你看的时候你已经会觉得很好玩了，然后经过崔老师一番指点说，小雨你看哈，这个地方它这个球是可以从低处滚到高处的，然后里面会有很多的科学原理。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您之前学的专业是什么样的专业？
0: 主持人，你这个话问得太好了。因为我这个年龄段正好赶上什么十年，正好那阵没有招生
1: 啊，
0: 大学停办的状态。
1: 明白了，一个特殊的时期是吧？
0: 特殊的时期，那会儿时间呢，我就和全国的青年一样，
1: 嗯，
0: 就是说他是十年一贯制，完了就，是就是说没有招生的情况下、就是说也没有上大学。嗯，但是我学习很好的，我在五四六小学全年级基本第一第二
1: 啊，
0: 哎，
1: 就是从现在的这种科技的应用的这个能力，包括动手制作的能力，可想而知当时一定是学霸级别的。
0: 嗯，应该是，这点我不谦虚，我学习特别好。那个这样是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就三十岁以前吧，正好是从事技术工作
1: 啊，就本身就是动手型非常强的这样的专业，
0: 而且从事的比较非常也很先进的技术工作、一个是那个就比如说咱们国家那个内燃机车啊刚实行时候、我就在那个机务段里头啊，就搞这个内燃机车维修的技术啊，要比那个驾驶技术还要强一些，
1: 嗯，
0: 它方方面面都要受到、都要知道，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锻炼的时候当过班长、工段长、车间主任，所以那都是一个技术车间，就从那儿开始锻炼的，一直以后工作以后调到机关以后啊，我也没放松，就是说工作之余吧，就是还经常上网看一些 DIY 手工啊，
1: 嗯，
0: 或者是那些科技方面的，特别是机械电器方面的、一直是在关注，也是在一种业余爱好。
1: 嗯，而且我觉得您理科思维一定特别的强，特别是物理，是吧？因为我觉得很多的这个科技模型当中应该会有很多物理原理的应用。
0: 主持人，你说的太对太对了。我这次那个就是我们不是，我这是做一些展览呐、和做一些科普啊活动啊，到学校去啊，我一般都是先动员他们，我说这些东西啊，它对你的中考高考还是十分有用的。它说是物理数学不分家嘛，他这些东西啊都是那个你高考和中考有的时间和学习当中你要用上的，
1: 嗯，
0: 特别那种力学分析还有那种电器啊，都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些东西是物理的思想和物理的知识啊，是这个要是非常存在的。
1: 我当时就在想哈，因为我们当时选理科的时候都会觉得说更多的还是实操的部分少啊，真正做实验。

的机会很少啊。然后呢，我还记得当时老师给我们在课上做一些实验的话，都会觉得特别好玩，就那个钱币和羽毛，老师当时就会问我们说，你们说这个羽毛和钱币谁先落地，我们说当然必须是钱币了，结果它是同时落地的。就你只有深刻的通过实物来感受到这些物理的知识呀。

0: 老师，
1: 哎。
0: 他其中有个老师说：“你以为到菜市场去就那么随便逛一圈就完了吗？你要是这个把写一篇好文章，菜市场你多去2遍也能写出好文章。”我赞成他这句话。那么说，这靠科技课件和科技知识，或是物理知识，它对语文有什么帮助呢？我也确实有这个体会。如果你把这个做好了，我跟学生讲，我说你能写出一篇好作文，哎呀，学生有时间叫我都乐了。你比方说现在的数字，咱们我跟学生说，你们要当数字少年，我们的数码馆到处都是。比方说咱们那个时间机电时间馆啊，实际上它就有七个段组成的，它是这七个段的不断变化，它是组成数字变化。你要给这个他这个原理，你要是弄明白了，你就把它写成作文。那个作文还是非常非常受人听的。我当时在前去年做客直播间时间，那个在他那是103.3那个时候，他那个主持人就问我说，他说哎。不错，不但能写一篇好论，好语文，还能写一篇好论文。我说，你说的太对，太对了。
1: 至少从小朋友来说的话，我觉得可以写一篇很好的说明文。
0: 是的，
1: 他看到了，观察了，然后有感而发了。很多小朋友现在就还是空，写的作文更多的是文和文之间的一种模仿，而没有真正的生活化的一些体会。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崔老，就是您做这些科技模型，更多的是一种模仿，还是更多的是一种自己的创造和创新呢？
0: 这个话问的是太好了，但是我要补充一下我上次
1: 好，
0: 刚才那个话，
1: 好。
0: 就是说怎么能通过这个制作和做中做做中学，能够写一篇好作文呢？比方说，我最近就做了几台织布机做完以后，我们的孩
1: 我
0: 子，
1: 立刻想到是木兰当户织，
0: 对，这个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但是这一段话吧，我们每个学生都会背，
1: 是，
0: 但是他并没见到这个织布机。比方说，还有那个成语，就是说"岁月如梭"，那个"梭"字是在那个织布机中非常快的速度来回打，有一种叫箭梭，有一种叫那种梭。那么说，你就能背这些成语，背那些那个诗词。但是说你没见到这个织布机，你见到以后，你再手工操作，你这样式儿，就像刚才说的那个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你就能更好的理解它和更好的写出这个东西。就是我补充刚才那个话，那
1: 所以我们说语文和数学它都是基础学科嘛，而
0: 对。
1: 且其实现在，我前段时间还跟大连出版社的老师在聊天，他说："小雨，你知道吗？我们的英语考试都会考李白的古诗了，所以各个方面我们都以语文、数学为基础，其他的这个科目我们都是像是上层建筑一样，逐渐逐渐的去累积。那真是，其实，艺术，我们的作文。"啊，我们的写作本身都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所以能够用手去触摸，用眼去观察，用身心去感触，这是最好的贴近生活的方式，也是最好的学习的方式啊。
0: 对，主持人，还接着你刚才那句话，就是
1: 就，
0: 说，你说你这些东西是来源于什么？是
1: 对，
0: 自己研发的，
1: 哎。
0: 还自己想出来的，还是说从别的地方摘要的？
1: 模仿的
0: 哎，盲盒了。
1: 啊，
0: 应该这么说，大部分呢是属于摘要的。我就是对网络技术啊，非常也不错。当时我们整个社会没有普及电脑的时间，我们单位就有电脑了。包括我听过一句话，就大连花果所那么一个强知识单位，他们的电脑都很少很少，有的电脑就是个人从国外带回来。但是我们呢，那个单位啊，因为它是一个涉外企业，它有外汇，所以他那阵就有很多电脑了，我就一个劲儿的，就是说跟单位要电脑，要出电脑以后就有网络，从网络看呢很多的知识和一种那个它这种结构和一种原理什么，我就把它摘要下来，摘要片再把它仿制出来，还有一部分就1/3属于自己创造的， 三分之二属于给

0: 在网络上学习的。
1: 嗯
0: 嗯，再一个什么呢？我也跟学校的科学老师也说过这话，我说现在学校的那个老师学历都非常高，一般都研究生了，讲物理的原理和科学的技术的原理，我说都不用我讲，我就是说是什么制造、制作、创造，我说这方面现在老师们各个学校老师根据我的经验来看，因为我现在和不少学校接触，他们还是短板。这个短板是存在什么？一个方面是什么？学校没有重型工具。
1: 嗯。
0: 即便有这个好的创意和思想呢，但是他没有手段来完成，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什么呢？就是说，他们还是注重什么？就是和我不一样的地方在哪？不是说人家说，他们是就是。还是那些基本理论，比方说牛顿的第一、第二、第三定律呀、啊，还有那些浮力呀、啊、巴塞尔定律，还有那个空气动力学的，它是从那上。我大部分不从那开始，我是把我们生活当中的现有存在的一些，有好多种，有自动变速箱，有手动变速箱，有液力传动变速箱，有好多种，有自动变速箱。有手动变速箱，也有液力传动变速箱，有电气传动，就传动的形式都不一样，还有那个耦合器传动，我就把它呢都给它用模型的形式显示出来，这样式呢包括我们的成人呢他都能从中间啊，这个叫那个自动变速箱，它这个变速箱的原理有星星齿轮那套啊，他说是这么回事儿，那么这一套东西呢，只有通过模型呢，才把它能显示出来。因为它有的很小，你看不着。还有那个我们用这个电站那个汽轮机，它很大很大，你也不能去看得着它。但什么叫汽轮机呢？就把它做成模型那种形式。还有那个飞机控制系统，就是说它的姿态系统，就是左右上下上飞，包括潜艇的上升下降。你都得用模型来表示，因为那么大的东西你怎么带学生，怎么教学生，你说他听他理解上还是因为他没见到嘛，但是你要把这做成模型呢，哎，他就得有动态表演呢啊，他就知道了那么回事。
1: 嗯，说到这儿的话，我自己都觉得我特别想感受一下关于这个车。我记得我当时买车的时候，然后那个这个销售员就跟我讲各种这个车的原理呀、不同啊。我说不用说，讲也听不明白，啊，不明白我就看外形哪个漂亮，然后看性价比。就对于大人来说的话，可能都很难理解，但是如果给到小朋友。这样生动的不只能看还能摸还能演示，它实在是非常妙的一件事情哈。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崔老，就是您在这个实操的过程当中觉得累吗？你刚才
0: 非常累，
1: 你刚才说到了，你看了说学校都没有这样的工具和手段去完成，然后呢咱毕竟是一个退休的年纪了，而且都要用重型工具，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件辛苦的事儿。
0: 是很辛苦。这两天不高温吗？我老躺在家里，我怕中暑了，就是说得热射病了，别影响以后再开学，这影响开学怎么办呢？就不敢动，老盼着这个高温天气，就快点退去。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刚才说重型工具那个事儿、我手里有大车床啊。这个东西你没不靠工具，你是完不成的。
1: 大型车床得有多大？有那种尺寸吗？让我们
0: 三吨一个，
1: 三吨
0: 啊！我家有个小院，我买了四台，那是三吨一个，四个就是多少？
1: 我们现在这个车就算是很重的话，也就是两三吨，
0: 对，
1: 相当于是这个小院里放了四台大型的车辆。
0: 它的体积，倒是两米一个，都那么大、但是它那个密度大，那个重量大。你要那个没有这些那个工具的支持、那是绝对完不成的。我是非常，你刚才主持人说你说物理好，对，我是走到哪都是说物理是决定一切的，但我可能太极端了。但是我是一贯是先重视工具。在制作的前呢，一定要把工具开发出来，不搞那种蠢的办法，抠齿。打磨，就是下功夫。我不说那类，一定要用工具来完成，而且要用一个专业工具完成，还是要用特殊工具。我跟你说个事儿，主任。

0: 咱们中国第一次打进世界杯时间，我就非常高兴，也为国家，也为我们的青年人高兴，进了世界杯。因为我们大连是足球之城，
1: 对，
0: 我们对大连对足球的关注度，很高很高的，在全国来说名列前茅。我就是付诸行动了，我也非常高兴，那阵儿我就一下子做出300个工艺品足球
1: 啊。
0: 就是说那种非常好看的，谁见着我都跟自己要，现在都给成差不多了，就剩10个8个了，全都无偿的给别人。但是怎么完成的呢？这批足球呢，一定要开发制作足球的工具。就是足人工具能开发多少呢？就这一个足球的工序啊，要有10台设备来完成。
1: 嗯，
0: 那么说有的手艺人呢和工匠，他用手能搓出一个，这我认可，但是他的效率上不来。特别是我现在做这个给学校做一些，不是说是就是知识学校吧，一些课件什么的，你一两个都不行，因为好多学好几个学校他们都想要这些那个课件，我也同情学校，因为学校也确实在这方面他讲可以，他做不了，他摆在学校去，起码对孩子们也是一个。那个教学方面也是一种知识，或是讲透。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发现，就是说我也经常代课，叫校本课。上课的过程中，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比方说一个变扭器，或是说一个叫那个数码管，还有那个。等等一些那个就是还那个电子电路啊，或者就讲七段数码管吧，你要拿出成人就是也不太能理解，但是说你把这课件拿去以后，告诉第一段、第二段它俩通，就表示就一就显示出来了。
1: 嗯，
0: 那么我们七段就是全部通呢，就能显示个八。这样式呢，我们的少年儿童现在孩子非常聪明，他们用15分钟就解决了。
1: 嗯，
0: 但是我后边想这个问题，这东西是我。是孩子现在变得聪明了吗？不全是。
1: 嗯，
0: 那么是老师对这个东西没讲透吗？
1: 嗯，
0: 也不是。
1: 嗯，
0: 因为他没有实物的模型做教具。
1: 嗯，
0: 那么说我每次去我都带实物模型，带实物模型的孩子一看啊，他是这么分配的。
1: 嗯，
0: 他的逻辑电路是这样式的，逻辑储点是这样式，他就立刻就知道，15分钟就讲完。
1: 嗯，
0: 所以我这是也是，通过到学校去啊。得出来那么一点点的经验。
1: 嗯，其实最开始接触我们的崔老师，我对您现在是有3层不同的一个认识。最开始看到您的那些这个科技模型的时候，我在想，我说崔老师是一个手工非常精巧的匠人，这是第一层认识。好，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的话，我会发现，首先哈，我们的节目的上半段聊得差不多的时候，会发现崔老师是一个能人。啊，就是除了说我的手非常精巧之外，你看了我还有很多的思想和想法，但我现在发现您是一个智者。
0: 我能这么说。
1: 其实你刚开始会说到了说这个，其实我买工具，我买了工具之后，你看了您买工具不是为了用工具直接去制造什么，而是您用工具来制造工具，再用您设计的工具再去制造您需要的一些所谓的产品和产出。所以我觉得这个怪不得您最开始说我是想把它商业化的，因为我觉得您这个东西是可以产品化的，是确实可以的。
0: 不瞒你说主持人，开始啊，没做那个学生课件之前，我做了好几个，就是说，按照真实比例下来的叫双车位模型。什么双车位？就是我们现在家家都有车了，生活条件好了，但是我们的停车位不够。那么说，我们有些家庭在地库里买一些车位，我自己就买这个车位，但是说。你可以把这一个车位变成2个车位，就叫举升机，举升机车位。我开始出来也想做这个来了，后边我就把这个做这些车位模型了，那是真是1:1下来的，就是你不会做的人，你要按照这种金属那个模型，将近能有半米一个吧，你就能好好的能做出一台车位来。我就把它放到马自达车顶上的一个棚架上。就绑紧了，我这个大街上开跑，开前面开着跑，后面车就追上来，提上就把我堵住，说你这个是那个你怎么卖？你多少钱一个？ 哎呀，我这得谢。

0: 公园，我的亲眼遇着这样事儿、
1: 嗯，
0: 停了那也是围着问，就是想制作那种送车位，
1: 嗯、
0: 这样式呢，什么也是刚才，
1: 所以我你看了崔老师、嗯，崔老师还是一个梦想家，是吧？啊，这个我们到了任何年纪，其实都应该有梦，也都应该勇敢的去造梦，更要勇敢的去实现我们的梦想。好，感谢大家能够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来收听我们的岁月小品侠。崔老师，这样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进一下半点的宣传版，然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聊。也希望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5: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4: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5: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4: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5: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4: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6: FUN，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7: 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银铃岁月，银铃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0: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特别有请到的是我们特别爱动手也特别能动手的，亲手制作了300套科技劳动教育模型课件的我们的崔坚老师。崔坚老师，再次欢迎您。好，刚才说了哈，我们到了多大年纪都是要有梦想的。想问一下崔坚老师，现在想想自己，虽然现在有点出白发了哈，但是不是觉得就是好像自己年少的时候离现在的自己并不是很遥远？
1: 是的，那个好像就在昨天。
0: 就在昨天哈。对对对，在回想自己的这个青葱岁月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梦想？
1: 年轻的时候，处于那个年代不一样。因为当时自己学习很好。所以学习好，这就到工作以后啊，就导致了什么技术好。这是不谦虚说，我技术在单位那是基本上也是数一数二的。那么说技术好呢，就可能影响一个人的他的一生的特点。那么你工业技术和一种那个其他的技术好呢，那么对你的管理上应用的东西，它也有支持作用。你比方说那个电脑吧，我们最先实行的，包括在机关工作当中，有很多统计报表，都刚开始实行，以前都是手工的。统计报表必然有些软件，那软件都没开始实行，有的时间你自己得编软件。本来那个在那个年代，也没学习，就不比方说英语吧，也根本没学什么东西，也不会。但是呢，自从那个有了那些统计报表和有那些软件，或是应用电脑来统计那一些统计报表，你就必然要涉及到英语。它不像现在的电脑啊，它就给它那个后台呢进行代码处理了，你看的面是汉字，我们那时候面是直接是英文。所以说那阵儿就把我练了不少英文，比方说这个底贝斯命令啊，道斯命令啊，那是执行那些语句啊，都是英语的。那我们学习好呢，那专功课就是说再掌握一些这样的技术，我觉得也很轻松。
0: 所以就是会有很多的一些学习能力是吧？
1: 对
0: 啊。然后都说了，年轻的时候一直都是非常优秀的，但是我也知道身边会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的长者哈，可能一辈子都是带着满满的自豪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受到了重用，受到了敬仰。可是我们终究是有一日要脱离曾经特别熟悉的环境，好像在走出既有单位的那一刻的时候，很多荣光也开始卸下了他们的光芒。想问一下我们的崔老师，当时退休的时候会感觉有点迷茫吗？或者是说有点失落吗？
1: 这个事儿那个挺不太好回答的。从网络上看，不少有失落感的人，但是我个人就对我个人来讲，不限制别人，我是想走。
0: 为什么呢？
1: 快点走，对对，回家。我回家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0: 比如现在做的就是自己特别感兴趣的。
1: 对、我是个人是这样式，但是大部分同志还是有点多多少少失落。
0: 我特别想知道您当时是为您的退休生活做了一个比较周全的准备吗？比如说您要做这些科技模型，您自己家里备了4个大机床，这个大机床是您退休之后一点一点置办的，还是退休之前我就把这些都置办好了？
1: 好像退休前置办了一半
0: 啊，
1: 退休后又置办了一半，
0: 又补充了一下。
1: 对，
0: 所以没有这种空闲的这个档期。我好像是退休之后直接投入到我热爱的、我曾经梦想的一个小小的事业当中去了。
1: 是的，对。
0: 然后开始自己动手，开始自己做各种各样的模型。本来是想着商业化的，后来被孩子们的这种热情给感染了啊，走公益路线了啊。现在后不后悔？也许说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上下车位啊，也许非常有商业的前景。好像现在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公益教育方面了，对吧？
1: 对。你别说，这两天又有点动摇了，还是想走向社会实践一下，看看你的能力有多大。做公益是个好事儿。但是公益它总是在那个 社会当中的实践的实际当中的检验哈、它和你拼搏是社会它不一样的。
0: 对，
1: 这么办吧，还是要坚持公益这条路、但是也可能就是说我我最近还特意做了模型、我说他们有时间都去很多就是说从写字楼出来的人又去摆摊了，我经常看网络的事情啊，但是我有时间也琢磨也挺辛苦的，但大部分都是什么卖蛋糕啊炸鸡呀、就是我就想能不能换个思路，这方面就是做的就是市场的供求量太大，不有个是有个供求关系嘛，你要是做点那个比较紧缺的东西啊，可能这个效果就能好一些。
0: 我们的崔老师一直都是有商业思维在里面的。其实我们说公益和你自己想走的一些所谓的商业路线，包括我们坦诚的来说引领创业，我认为毫不矛盾，甚至可以说是互相补充的。一个人只有他更有能力了，更有能量了，也许才为这个社会做出的贡献更大。其实无论是我是做公益，还是我通过自己的力量，无论我在什么样的岁月当中，我都是想着既能利他也能利己，包括能够利于这个社会的话，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1: 相当不错，相当不错，主持人你这个观点然后我听了是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吸引。
0: 我特别想问一下崔老师，在做公益活动的时候是不是很有收获？因为我们这么大的年纪和小朋友在一起，你会感觉自己好像也充满了活力。有没有哪次公益活动会孩子呀事件呐给你一些触动，留下的记忆很深刻，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这个也是一个方面，我也

0: 将在考虑，就是说你年龄大了，现在也要注意，你就是做公益事业，或是说做公益事业也好，做其他的那个创业也好，或者再就业也好，如果有一定收入的退休的人呢，还是尽量的，应当是全面的考虑，因为总的来说，就业也不是那么。全社会的青年就业不是太顺利和容易的，所以说有些岗位有些事儿，你还不要与青年人去争。
1: 我不这么认为，
0: 你不那么认为？
1: 哎，我真不这么认为。
0: 好好好，
1: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百花齐放、各显所能的一个时代。不是因为。就是我们存在于这儿，我们就占了年轻人的位置了，而是因为我能，我可以，甚至他会成为年轻人的榜样和带动力量。我爸是鞍钢的，我记得我爸跟我分享了一件事儿，其实他不是跟我说，他把我当小孩儿，就跟我妈妈来分享。他说呀，怎么办，就是一个技术岗位80多岁的老人家不让人退休，为什么呢？因为他难以取代，他没有任何人可以顶替他的位置。所以呢，老人家也是想着哈，带徒弟，但带来带去的话，好像都没有青出于蓝胜于蓝。所以老人家就一直坚持。老人家可能身体方面也不允许，就说：“哎呀，领导你放我休息吧，我想退休了。”然后领导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挽留，说：“不行，你再坚持坚持，再把这些徒弟们培养培养。”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示范、带领、模范、榜样的力量在哪，对年轻人也是一种推动。
0: 也可以，我接受这个，接受这个。
1: 是，好，我们来说到，因为现在更多的是跟孩子们在一块儿，是吧？我们这个十余所中小学的，叫课外辅导员，
0: 课外辅导员，
1: 教育监督员。我特别想问一下，孩子们都叫您什么？
0: 他们不叫我爷爷。
1: 不叫您爷爷。
0: 有时间青年人反而叫爷爷，青年老师叫，他们叫什么？他们叫。老师
1: 啊，叫老师。
0: 哎，这你从孩子的眼神，他并不把你，年轻的那个老师和年老的老师，他并不分那么多，
1: 有那么区别？
0: 没有，
1: 在你眼中的话，就在他们眼中的话，您是老师，就闪着智慧的光芒。
0: 对
1: 特别是
0: 我喜欢他们叫我老师
1: 啊，喜欢叫
0: 你老师。我还不想听他们叫我那个，如果说咱俩活动，那是肯定的，
1: 必须的。
0: 哎，就是说你，我这也是挺。那个，如果说咱俩活动，那是肯定的，
1: 必须的。
0: 哎，就是说你，我这也是体会，就是说，刚才说过了，要讲课，那青年老师那是没有比，人家都会讲。但是说讲课有两种方法，一种你用实物来表示，一种用口语来表示。我大部分用实物，那孩子呢就愿观察实物，那是到哪是肯定被他围的里三层外三层，而且孩子们还不撒手。我有时间那个就是这个我做这个公益事业也是看着孩子们这种兴趣和是这种渴望，所以说我就不忍心那个我说撒手放开你们随便看吧，就是说我能帮助你们就帮助你们，特别是有些学校。我就无赏的给他了那么多模型，实际上我是看着孩子的面上，我并不是看着学校看着老师的面上，真是这个我说心里话，孩子们还真是和他接触多了就非常可爱，每一个孩子都可爱，所以说有些的知识，像有些东西吧，学背100遍他记不住，
1: 对，
0: 但是他用实物模型，就像小时候他被打了一巴掌，他能记一辈子。哎，我有这个体会，我以前在学校做一些实物模型，我到现在我能记得住，但是你叫我背那些东西，他记不住。
1: 是的，
0: 所以有的时候我和那个心理学那些那个老师问呢，我说这个左脑右脑它有区别，我说被打这一巴掌是不是左脑的，他接受了。你说天天你教育背是不是右脑接受，他们哈哈哈在那笑，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说这个接触这个实物的东西啊， 他记忆性非常好。
1: 是，所以我们现在接的学校越来越多，现在已经是十多所了。我觉得这十多所学校加上平时的这种科技模型的制作呀、创新呐、探索呀、很多公益活动的承接呀，应该把您的时间就占得比较满了啊。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许有一点点小小的冒犯哈，请这个崔老师这个稍微原谅一下，就是您觉得您自己老。

0: 了吗？
1: 还没太觉得，因为前两天一个校长说，说来说去说来说去，他说我看你精神头挺好，我回家就琢磨，我说坏了，这校长是什么意思？他大概想叫我去讲课，又怕人老了别摔着了别动弹了。他说后边和我俩接触，他那个看我的动作和表情什么啊，他可能放心了。我就刚才接着你主持人这句话，就是说没感觉老。一点没感觉老，而且这体力啊身体啊都非常好。也非常就是胖瘦适中，像我家的兄弟们跟他就很胖很胖，因为他不劳动，他天天在家待着。我呢就是天天干活天天干活，说就这个就像那么运动员一样。
0: 对啊，您都没发现您自己，我觉得您自己都很难发现您这些微表情，你知道吗？就是我刚开始跟您聊您这个工作那段时间的表情状态，和你一说到孩子的时候的表情状态是截然不同的，那个眼睛当中的光彩都不一样啊！我知道您当时应该是有画面感，想象那些小孩都把您围过来了，觉得您不老的时候也能感觉到什么叫精神矍铄。那既然说到这的话，想问一下哈，我们的崔老师，可能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最后想问一下，我们不服老也确实依然非常精神矍铄，很这种硬朗，包括带有蓬勃梦想的崔老师，对未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设想和计划吗？
1: 是的，有一些，就是抓紧时间吧，还是就是说发挥特长。简单的说就是做课件，现在呢做课件一做得做四个和是五个一样的同一性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学校要一个学校要走了，其他学校就没有了。做那个相同的课件，你拿走一个还有三个，这样他的料子一样，这样是他就能分布的开。因为这种东西吧，它是一个品种一个样，一个品种一个技术。它为什么吸引人呢？它就是在这里，它不是像那个其他那种，比方说它我刚才说了那种就编码器。那么说你一个编码器你去展览一下完再拉回来，那么学校又留住了，到哪去学校又留这个东西的。我有时候笑一笑，留就留吧，有的时间说学校说我借你用到时候给你，实际上没有一个人给，谁要谁就拿去，
0: 不是也都是当宝贝珍藏起来了。
1: 行，我
0: 舍不得还了。
1: 后边我说那你就拿就拿吧，我回家我就再做一个。刚才主持人说为什么会孩子在一块儿就变得年轻了，而是变得和谐了，而是变得愿意说话了呢？因为孩子我刚才说了，他不叫你爷爷，他叫你老师。他是什么不明白，他就直接老这样问你什么，他处理事就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顾虑。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这样，是那个就是直截了当的。就能和孩子在一块儿沟通和一种相互的互动。
0: 课件还得继续做，而且呢可能还得批量化的做。
1: 对对对，大批量的做。
0: 大批量的做。
1: 要你满足不了人家。你这按说说刚才又说这话可能说远点，你这么大岁数，人学校聘用你和其他地方用你，那你得有过硬的东西。要不然你岁数大了，你不说现在中年危机吗？过35、40都很危险，你这么大岁数了，你主要还得靠能力。
0: 对，靠能力啊，靠我们能力，然后呢靠我们的热爱。这是做课件，您刚才说了梦想是有一些的，可见这梦想不止这一个，还有什么样的梦想？
1: 就是说能在这个行业当中啊出于一种头部吧，尽量打到头部。
0: 看我的眼神，天哪，居然要打到头部呀！啊，这个在现在这样一个科技创新不断、日新月异的时代，觉得说我的这个创新能力还要在头部。
1: 我跟你这么说，主持人，就是说我最近就是这一年拿出去7个模型参加。大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0: 哇，
1: 这7个模型全部获奖，
0: 哇，
1: 就7个。那么说呢，以后呢，就是那个把这个模型呢，也是说，你刚才说的梦想嘛，我就想能获奖，
0: 真好哈。就有的时候，我还记得。

0: 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明星，不提名字了哈，就有人问他一句话，说是什么支撑着你不断前行，他说也许是一点小小的虚荣吧，但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奖项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认可，或者是说他是对自我的一种激励。
1: 那是对，那个是啊，就是
0: 好像崔老师一直是有这样的一个激励的机制给到自己是吧？
1: 对对对，
0: 好，这是梦想之二，还要获奖，还要拿奖，而且我必须得在头部，
1: 尽量往头部上。
0: 还有梦想吗？
1: 就是说，
0: 您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追问吗？
1: 啊，
0: 就是我这个梦想，我特别想听到您会不会有这样的梦想，说，哎呀，等到怎么样的话，我就这个彻底退休了。等到什么样的话，我就这个带着老伴儿出去游山玩水了。等到这个这什么梦想达到之后的话，我就乐享晚年了。好像从来没有，您的这个道路一直是向前进取进取，工作工作，创新创新，从来没有想过休息。所以我一直追问您有没有什么样的梦想，有梦想是关于休息的吗？现在有吗？
1: 现在没有，但是说十年前有。十年前我想做一个房车，实际上我已经做了一个房车，在院里放。
0: 自己做个房车呀？
1: 哎，叫拖挂式房车。那阵就想，去上外面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
0: 嗯，
1: 但是这个车做好了，一直没动呢，放在院里放了，当我的会客厅了。
0: 真好玩儿！我哪天能邀请我去您家做客吗？
1: 可以可以。
0: 我特别想感受一下，我可以带我女儿过去吗？
1: 不知道你女儿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多大岁数？多大？都
0: 我女儿都11岁了。
1: 那正是好时候。
0: 是吧？
1: 我的意思是说，你11岁的孩子，你尽量在这上网工作室。
0: 科学启蒙的时候最好、
1: 哎、
0: 是吧？
1: 这个东西我刚才再把话说过来
0: 啊、
1: 他对你的数学、英语，包括
0: 语文，
1: 他都能有启发作用。
0: 对，
1: 因为这个女孩上到高中啊，可要吃力了。
0: 是。
1: 哎，他为什么就是这一段时间，11岁左右时间，他对那个外界啊，因为他小女孩老实啊，他不像别的小女孩上到汽车顶踹一把挂几把手挡，那都是知识的积累。
0: 哎，
1: 女孩这方面不行呢，上高中一下子为什么大部分女孩在高中她掉下来呢？特别对那个数学啊，那个物理啊这方面的不行呢，她就是在从接触手。
0: 是的，
1: 并不是天生的不行。
0: 你
1: 能带他去，那太好了。
0: 当然我们要把这个福利给到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真的有机会我们组织一些这个听友聚会的话啊，我们搞一些儿童科普的话，也希望我们的崔老师能够盛情的给我们一个机会啊，带我们到您的这个工作室去参观一下，然后给我们做一些科学方面的科普好不好？
1: 你放心吧，那个主持人，那个有这种机会我们是完全开放的。
0: 太好了，
1: 而且那个条件特别好，就陵水那个党训中心3楼，那个比方说空调啊，那个地暖呐、啊，全都有，特别大，特别干净，也特别好。你们那个条件呢，真是挺好挺好。你们有这个机会带孩子们去，我们双手欢迎。还是那句话，普惠制公益性，不要一分钱。你们那自己去实践，特别是我看着，就这两天教育部又发通知，说在秋季开学就要实行探究式，那个科学课，什么探究课就实践式，这个更好，更有那个机会。
0: 估计这个新的政策推广之后的话，我们的崔老师会更加的忙碌了。
1: 有可能，
0: 有可能这个可能性是相当之大。好了，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我相信大家也会觉得意犹未尽，我们的崔老师也会觉得还有好多话可能没跟大家尽情的交流。我们也欢迎我们崔老师有机会能够再来节目当中，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希望主持人邀请我再来，咱们好好的从专业上的。把这个事再叨叨
0: 没问题。我就希望老师是带着遗憾带着不尽兴来离开节目的，这就给了老师第二次来节目当中的一个非常好的由头了，也给了我给老师们再次邀请的这样一个理由了。那今天非常感谢崔军老师，也祝我们的收机前的所有听友们都能够带着梦想，无论在什么样的年纪勇敢的追梦前行，也祝福我们的崔老师未来有更多的梦都能一一实现，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我们崔老师跟我们的听友们说再见。
1: 再见再见，大家好，再见。
0: 好，我们最后送出这首《梦田》。

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电波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各位朋友早上好啊，今天呢咱们大连是多云转晴，气温在26度到30度之间，东南风5到6级，相对湿度很大，体感偏闷。今天海风不小，海边留意随身的物品不要被吹走，白天防晒要做好，随身带水啊，中午尽量这个减少在外面的暴晒时间。今天无雨不用带伞，想出门的可以傍晚去海边滨海路散步，怕晒的呢就在室内逛逛馆啊，或者是健身啊，或者呢跟朋友小聚都很合适。另外呢，咱们中超第22轮辽宁德比，大连英博主场1-0击败了辽宁铁人，斯坦丘轰入了世界级的一个进球啊，本赛季呢双杀了对手，60000名观众在蓑衣湾见证了大连队的胜利。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被风吹过的夏天是一首流淌着诗意与是阳光印记的歌曲，它以音乐为笔绘制出一幅淡雅而温情的夏日画卷。这首歌不只是一段旋律，更是一次对青春与回忆的细腻凝视。Without saying a word, 仿佛听者带入了一个被阳光浸透、被微风吹过的午后梦境。歌词当中缀满了文艺的气息，用词的简洁却意境深远，风蓝天蝉鸣树影，这些意象如碎片般贴出夏日的轮廓，而其中隐含的离别与重逢、期待和思念，又为这幅画染上了一层淡淡的忧郁。他不刻意煽情，却能在某个不经意间触动心底最柔软的角落，让某个人在某个遥远的夏天，某次无言的告别，或者是某个曾经并肩作战的身影显现出来。旋律轻柔如同夜风啊，编曲当中也融入了很多吉他的清亮与钢琴的流淌，人声部分则是像在耳边低垂耳语，温柔而克制。整首歌的氛围像一本泛黄的日记，记录着多少年少的懵懂与纯粹，那些未曾说出口的话语，未曾牵起的手，都在音符当中悄然的复活。它适合在黄昏时分聆听，当夕阳斜照，微风拂过纱窗啊，这首歌变成了时光的注解，不是轰轰烈烈的史诗，而是一首淡蓝色的散文诗，关于季节，关于成长，关于风中散落的这个遗憾哈与美好。

0: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正温柔口气轻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空，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1: 中国话是一首极具创意与文化意义的流行音乐作品，由华语女子团体 SHE 演唱。这首歌以轻快的节奏、巧妙的歌词设计和鲜明的民族元素，将汉语独特的魅力通过音乐的形式生动地展现，既充满趣味性，又承载着深厚的文化认同感。歌曲最突出的特点是它将中文的语言特色融入了旋律与歌词当中，在编曲上暗合了嘻哈说唱等现代的流行风格，同时也融入了传统的绕口令、方言的片段和成语游戏，形成了一种语言狂欢式的听觉体验。歌词当中扁担长板凳宽、哥哥弟弟坡前坐等段落哈，直接取材于汉语言当中经典的绕口令，既挑战演唱者的口语表现能力，也凸显了中文音节的阴阳顿挫和韵律之美，整首歌像一场声音的盛宴，在活泼的节奏当中传递着汉字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活泼生机。中国话不仅是一首娱乐性很强的歌曲，更具有文化意义的象征。它诞生于全球化背景下，折射出了汉语日益提升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年轻一代对于母语的自豪。

0: 豪与自信。歌曲也通过轻松的方式让听者感受到中文的趣味性和多样性，进而迸发出对语言的创新与兴趣。这首歌还注重节奏明快，层次丰富，既适合传唱，也具有相当强的表演性。它打破了传统流行音乐的局限，用音乐作为载体，完成了一次对成功文化的表达，也成为了华语乐坛当中兼具娱乐价值与文化意义的经典之作。
1: 半顿长，元旦香。

声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弟弟，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美丽的笨女人是华语乐坛天后李玟于1990年发行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收录在专辑《答应我》当中。这首歌以轻快流畅的旋律、细腻诙谐的歌词和极具诱惑感的演唱，塑造出了一个明确而独立的女性形象，成为了一代人记忆当中不可或缺的流行符号。歌曲以美丽的笨女人为题，看似矛盾却又充满着深意。歌词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刻画了一个在爱情当中真诚俯冲、略显笨拙却动人的形象。她或许不够精明，却愿意真心相待，即便是受伤也仍然保持着对爱的信念。这种笨并非是愚蠢，而是褪去世俗技巧之后的真挚与勇敢。这个对听者来说折射出一种纯粹的情感价值观。李玟用略带俏皮且充满张力的嗓音，将这份天真与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既生动又令人心疼。编曲上，歌曲融合了流行和爵士乐的风格，节奏明快却不失温和，旋律朗朗上口的同时又极其富有层次感。它通过活泼的鼓点、流畅的钢琴与管乐的点缀，营造出一种既都市又轻轻松的氛围，与歌词当中既温柔又略带自嘲的情绪相得益彰。美丽的笨女人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种情感状态的表达。它打破了传统对完美女性的期待，拥抱真实与瑕疵，歌颂那些在爱里不计得失、勇敢去爱的人。时至今日，这首歌依然以其真诚的情感共鸣和鲜明的艺术特色，被视为华语流行音乐当中最具有意义的女性主题的佳作。

0: 今天呢是洞洞第一个发来的信息啊，说接龙鱼雷周一快乐呀啊，这个知乐猴啊不到四点就开始叫了，老多了，哎呀，他说一起叫我根本不能睡觉啊，要命啊。他跟我说，他说鱼雷啊，这个万妖图录更新了，你可以看一下，哈哈哈哈，是这个我也在看，
1: 是哈，
0: 更到第十季了是吧，这我们还有点共同话题呢，
1: 哎。
0: CY 说了啊，今日打卡啊，小表情正常来报道，
1: 是这是东华也来了啊，周一打卡，新的一周工作顺利，谢谢。
0: 不开云雾也问候了，说金鱼兄弟早上好啊，
1: 哎，文文说又是新的一周的，我是一如既往的收听你们的节目啊，我是李文阿姨，我来打卡了
0: 啊，李文阿姨来了，
1: 哎，
0: 笑着听蓝还有说主持人早上好啊，终于把这热气儿啊给送走了，天也高了，是云也淡了，
1: 确实这两天大家抬头，今天可以看一看啊，抬头你会发现呢，确实天很高，感觉有一淡淡的那种薄云啊，在很高很高的天空上，
0: 抬头的一片天是晴朗的一片天呐，学霸他爸说了，大家早啊，主持人早。大家一周好心情，
1: 欢迎大家的到来。

0: 你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哦耶。

0: 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王卓的《我的大连》啊，尤其是在周六的晚上，我们看了咱们大连啊对阵这个辽宁铁人的比赛之后呢，更加的喜欢这样的歌曲，喜欢我们这座城市大连了。
1: 对，更加热爱我们的城市了。
0: 对，
1: 那天晚上，我相信呢，大家我觉得小范围的是在朋友圈，大范围的你看这个网上的社交媒体，全国的朋友也都在这个转发这场辽宁德比。
0: 对，
1: 最主要的是被我们大连的主场所震撼，
0: 是
1: 被我们团结的啊大连的这座足球城市所震撼。
0: 对，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来说一说咱们大连英博这场比赛，包括这场比赛当中呢，可以说让无数人震撼的我们这个大型的 TIFO 的设计啊。在8月8号的晚上，中超赛场迎来了万众瞩目的辽宁德比。咱们大连英博呢坐镇孙一湾主场，迎战的是辽宁铁人队。最终呢，全场比赛战罢，大连英博呢是1-0拿下对手，也是续写了德比连胜的神话。
1: 对，其实说实话，这场比赛的胜负，很多球迷赛前就有预判，但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啊，这场比赛的最出圈的名场面，不是进球啊，也不是绝杀，而是呢赛前的那一幕震撼全网。封神级别的巨型的啊，这个大型的大 TIFO，
0: 对，尤其是全场6万多名观众一起打出的叫四面台的这种 TIFO 啊，毫不夸张的说呀，当年晚上咱孙一湾体育场这一版 TIFO 直接把咱们中超球迷文化的天花板又往上抬了整整一个档次。我觉得这种后劲儿啊，到现在我在刷视频的时候，我看到这个视频，我还会停下来去看。
1: 对，
0: 有些地方我看见一些评论呐、啊、什么的，还是会很激动。看过现场和视频的朋友都懂，那种视觉的冲击力堪比是五大联赛顶级看台的盛宴。6万名大连的球迷并肩联动，红蓝交辉啊，这种氛围感直接炸裂，看完只剩两个字，震撼。
1: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不说比赛的一些攻防的细节啊，
0: 对，
1: 咱们就是来说一说这个让全网疯狂点赞的细节，精致到极致啊，自带双层彩蛋，满是情怀和巧思的神仙 TIFO。
0: 对，如果说你没有看到的话呢，咱们今天通过广播再给大家讲一讲，如果你看到了，咱们跟大伙来说一说，看看是不是还能回想到那个震撼的画面啊，震撼的夜晚。
1: 对，首先整体来看呢，这是大连北看台核心团队精心打磨的啊，全场 ABCD 四区6万多球迷全员配合完成的，叫全景四面台巨幅的一个拼图。
0: 是
1: 全程啊，这个流程啊非常的规整，层层递进，它不是简单的这个图案的堆砌，每一笔的设计，每一个元素啊都有专属的寓意的啊，没有一处废的地方，堪称个球迷文化的教科书。
0: 对，整个 TIFO 的核心主角就是咱们大连英博的队魂核心，球迷心中的罗马尼亚魔术师10号球员斯坦丘。

0: 对，
1: 这斯坦丘真的太好看了，太喜欢他了。嗯，
0: 当这个斯坦丘这个 TIFO 生出来的时候啊，就全场球迷啊，哎呦，发出了这个
1: 震撼、呐喊声，
0: 包括这个沈阳球迷也是非常的震撼。
1: 对，
0: 沈阳球迷坐的那个位置正好是 TIFO 是在他们的右前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所有的红色的球迷、红衣服的球迷也都站起来，举着手机在拍照。
1: 对，
0: 这个大 TIFO 是什么样的？画面正中央啊，是身披一个黑色魔法斗篷，
1: 哈利波特，
0: 哈利波特那种感觉的，手持一个魔法棒，右手拿着魔法棒往前指。
1: 嗯，
0: 左手抱着一摞红色的书，这个巨型的斯坦丘的这个形象缓缓地展开了。
1: 是，
0: 我不知道他这个是多大的这么一个比例的。
1: 嗯，
0: 反正当时生出来的之后啊，我跟那个家里人还在说呢。
1: 啊，
0: 家里人就说了，说这是一掌布，中间没有拼接。我说不能，得是拼接的。
1: 所以叫巨型的 TIFO。
0: 我说哪个印刷厂能一下印这么大 TIFO？
1: 对对，而且呢，这个就是斯坦丘的这种表情啊，非常的霸气。
0: 嗯
1: 啊，然后呢，右手拿着这个，而且这个魔法棒啊是发光的。能够发光的魔法棒，这个全场这个气场全开，完美契合了叫球场魔术师的称号。咱们都知道，斯坦丘是咱们中场核心，他这个传球极为精妙啊，极为精妙，有他存在，整个把咱们大连的中场啊，包括前场都给盘活了。
0: 嗯，
1: 所以叫魔术师嘛，这和打做魔术一样。而真正的精髓呢，都藏在了画面的细节彩蛋里面，每一处设计都是暗藏深意，越品越绝。咱们来看看啊，
0: 特别有意思啊，就跟看周星驰的电影似的。
1: 嗯，是太厉害了。
0: 看完之后回头一分析，哎呦，这个
1: 绝
0: 这层意思呢啊，
1: 绝。
0: 说第一个核心的巧思啊，是这个双本红色魔法书嘛。
1: 嗯，
0: 哎，战绩情怀是双向致敬。斯坦丘啊，这个托举着两本厚厚的红色魔法书，
1: 对，左手，
0: 这不是随便画的这样一个装饰。
1: 是，
0: 书本上清晰的标出2024、2025、2026，哎，这是大连英博两次战胜辽宁铁人的比赛时间和进球的数据，
1: 对，
0: 直观记录下来这个球队德比啊，这个连胜的辉煌战绩，
1: 就你挑不出毛病，是吧？你上面写确实正战胜了吧，对不对？
0: 嗯，
1: 我们把这个进球的时间哎写下来，是不是？比赛时间写下来，算是一种记录，没毛病。
0: 对，
1: 更绝的是啊，双重的隐喻，一方面呢，红色的书本正好对应了辽宁铁人的红色球衣，
0: 嗯，
1: 所以网友呢很趣味的就解读了说，说叫红书落手，红队落败。是不是？而且红书嘛，红队书，红色书，也有这种谐音，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啊。但是我们并没有那么直接说，哎，但是很巧妙的这么一种结合，让人觉得很有趣味，感觉是情理之中，也是意料之外。哎，自带这种幽默的氛围感，
0: 挑不出毛病。
1: 红书
0: 当时出来的时候，对，我们家里人在说，哎，你看这个书有意思，我
1: 红色的，
0: 我没反应过来，
1: 啊，
0: 他说你看红色的书，
1: 啊，对，
0: 啊，我说红色书咋的？红色的书，我说啊，
1: 辽宁铁人的球衣，红色的书，啊，这两本书呢也暗藏了足坛的名场面的彩蛋啊，致敬了经典的这个4月22号啊，咱今年4月22号铁西啊打着引号的图书馆事件啊，这个老球迷呢一眼就能看出其中那种情怀和趣味啊，特别的是梗意满满。诚意十足。
0: 对，第二个封神设计呢，就是这个巨龙喷火，大家看没看到这个巨龙喷火？
1: 360度的全景构图，
0: 对，
1: 哇，
0: 就是在这个巨型的斯坦丘啊，它那个 TIFO 的后边，
1: 嗯，
0: 盘踞着是由这个球迷来组成的，
1: 是，
0: 哎，一条霸气十足的蓝色的巨龙，你仔细一看，深蓝浅蓝，正好组成一条大巨龙，
1: 对，
0: 龙身非常的舒展，气势磅礴啊，蓝色的这个主的色调吧，完美呼应大连足球的这个城市底色，最精妙的是这个构图布局。龙口大张，然后烈焰喷吐，然后嘴张那个方向正好冲右边，右边那个看台，
1: 啊，
0: 那一溜正好是穿着红色队衣的辽宁铁人队的球迷们。
1: 对，
0: 啊，也就是说客场的朋友们
1: 啊，
0: 你无形当中也配合了我们做了一个 TIFO。
1: 对，你们
0: 不知道这事儿啊，
1: 这只是
0: 你不用知道，你坐正好坐那个位置。
1: 对，因为这个红色的火焰啊，正好有红色队服，你想躲都躲不开
0: 啊。
1: 很多人说了，说这个有很多客队球迷啊，说我们毕竟是客队，我们不会愿意去配合你们主队做 TIFO，是吧？长他人士气，灭自己的威风，这是可以理解，很正常的。但是怎么算也没有算到自己的球队的队服，居然被人家给算成一个构图的布局了。
0: 是，
1: 而且说那我先脱衣服来得及吗？那脱衣服之后变成这个人肉色，它也不好看吧？它也来不及了，就是你怎么也来不及，甚至什么呢？很多人说当时没反应过来，因为他身在其中，
0: 对，
1: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

0: 全身在此山中，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那结束了，
1: 是
0: 你已经永久定格了。
1: 对，
0: 就躲都躲不开啊，
1: 除非你坐在其他的方向往这个方向看，
0: 对
1: 你才能看到我就是画中的景。
0: 哎，
1: 所以说你人在画中，你其实是看不出来的。
0: 哎呀，所以说你想不配合，想不配合，最后也被动配合上了。
1: 哎，咱们每一次辽宁铁人都坐那个东看台那个位置吗？
0: 嗯，
1: 好像是
0: 大概是这个位置，
1: 是吧？
0: 是是是，客队都那个位置
1: 啊，客队都那个位置。
0: 对，
1: 反正在上一周这个东北超比赛的时候啊，这个鸡西队是正好坐在的是那个南看台，
0: 哦，
1: 就和北看台是正对的，
0: 对应的。
1: 对，然后这次辽宁铁人是坐在东看台，正好是坐在北看台一拐弯，
0: 对，
1: 大龙一张嘴吐火这个位置。
0: 是，嗯，而且还有就是神来之笔的，就是全场的红蓝色块无缝衔接，
1: 嗯，
0: 哎，把这个主队啊客队看。

0: 开这个场子，大 TIFO 啊，轻松氛围感，
1: 对
0: 啊，叫高级又有梗，
1: 哎，
0: 特别有趣啊。
1: 对，第三个彩蛋呢，就是这个可以叫雄鹰点缀啊，寓意叫长盛不止。在斯坦鸠的这个左肩头啊，藏着一只，有人说这是像鹰，有人说像海鸥，
0: 嗯，
1: 你可以理解叫海鸥，但海鸥说海上雄鹰，
0: 因为它白色的，是吧？
1: 对对对，好像是海鸥，因为海鸥可以代表咱们大连嘛，
0: 对
1: 对吧？但实际上呢，海鸥又有一种另外一种说法，叫海上雄鹰，
0: 嗯，
1: 哎，所以说你可以理解为有一种鹰，是吧？所以说点睛之笔，看似不起眼儿，这个寓意很好，鹰就是鹰脖，
0: 鹰脖嘛，
1: 鹰脖
0: 带个鹰字儿，
1: 哎，带个鹰字啊。哎，寓意球队叫锐意进取，百战百胜，
0: 对，
1: 是吧？每一个这种细微的元素都饱含着球迷啊对球队最真挚的期许，
0: 嗯，
1: 太绝了，做的太绝了。
0: 而且你看哈，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整个这个 TIFO 它就像一个魔法师一样嘛，仿佛能够改变这个场上的局势一样。
1: 是，
0: 所以说你看斯坦丘整个的造型就是魔法师，魔法棒，拿魔法书，然后你看哈利波特。肩膀上不有个猫头鹰吗？
1: 啊，
0: 他在肩膀上蹲一个白色的这个海鸥，
1: 对，
0: 然后还带着这个斗篷，啊，整个完全就是一种魔法师的造型。
1: 是的，
0: 但你仔细一看，还是我们的球员，
1: 哎，
0: 然后每一处细节都有一些寓意。
1: 而且最后这场比赛1-0拿下，靠谁进的球啊？
0: 斯坦丘，
1: 就是斯坦丘，
0: 太绝了。
1: 所以说你这玩意儿就像剧本演的一样，就是斯坦丘进了唯一一个进球。
0: 对，
1: 虽然说我们还有几个进球被吹掉了。确实这场比赛打得非常好啊，
0: 嗯，
1: 铁人的球迷呢自己说，就是我也看到了很多，就是球迷嘛，就是比赛完之后啊录的视频，说哎我们输给大连了，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埋怨，为啥呢？确实说我们打不过大连，这场比赛整个辽宁铁人呢被咱们给压制住了，输得心服口服，而且整个赛场这个 TIFO 让人觉得绝服，不服不行，真服。
0: 对，
1: 啊，
0: 觉得就是应该是这样。
1: 说太好了，做的。
0: 为什么叫做辽宁德比呢？
1: 嗯，一家人嘛。
0: 对，咱们同辽宁的这样一个兄弟。
1: 嗯，
0: 哎，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
1: 哎，
0: 我觉得永远都是友谊第一，足球是第二位。
1: 辽宁足球一家亲。
0: 对，
1: 哎，红蓝共生，共属辽足血脉。哎，辽宁血脉用最震撼的视觉方式诠释了德比的真谛。就场内是全力竞技，场外那都是热爱。都是对足球的热爱，对辽宁的热爱。
0: 嗯，所以看完 TIFO 啊，再回头看整场比赛呀，这真的仿佛就是按照铺垫好的这个剧本来演的是一样的。
1: 对，
0: 整场比赛这个斯坦丘也是全程在线，发挥超神，用这个无懈可击的这个赛场表现呢，也是配得上球迷给他量身打造的这个专属的这个 TIFO。
1: 嗯，
0: 可能这个当天呢，我觉得可能即使状态不是说全胜的，当看到这个 TIFO。看到这个球员啊，看着这个赛场球迷的这种加持，
1: 是
0: 对他来说也像蓝 buff 一样
1: 啊。很多人说呀，这可能是斯坦丘一生当中啊最光辉的时刻了。
0: 是，
1: 就是作为一个球员来说啊，享受的这座城，
0: 嗯，
1: 带给他的无限的光荣。
0: 对，
1: 而且在赛后呢，这个斯坦丘被这个北看台邀请到了北看台核心的那个塔T台上面，然后跟着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有一个。专门号召大家一起来喊口号的那个人嘛，
0: 嗯，
1: 有个台子，他俩一起站在里面，一起唱沙拉拉，真的是享受这个过程
0: 了，啊，
1: 太棒了。
0: 还有人在网上这个发说，当年斯坦丘刚来的时候，
1: 嗯，
0: 说斯坦丘你变了，跟刚来
1: 对对对，我看那个了，
0: 现在场上多霸气啊！
1: 是，
0: 刚来的时候还是非常的这个羞涩、
1: 腼腆、
0: 腼腆啊。面对咱们这个山呼海啸一般的这个球迷，当时还有点不适应。
1: 嗯，
0: 大连这么热情吗？
1: 而且斯坦丘呢，在这个台子上面跟。这个北看台的各位球迷嘛，跟所有球迷也喊了说，大连这座城市啊，是我们流淌着蓝色的血脉啊，血液，然后我们是最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球队啊，特别特别好，真棒啊！很多人还说呢，说你看斯坦丘多有面儿，这么好的场地啊，这么好一场比赛，自己打就唯一进球，自己媳妇还在现场，太有面儿了。
0: 还给娘家争脸了，
1: 都是人嘛，是不是？
0: 哎呀，所以说呢，这场封神的 TIFO 和精彩的德比之战呢，赛后也是直接引爆了全网啊。
1: 嗯，
0: 可以说各方反馈是清一色刷屏的好评，口碑也是彻底的炸裂了。首先，当事人斯坦丘也是真情回应了，看完这个巨型的 TIFO 之后啊，这个罗马尼亚的球星也是满心的感动啊，直言的说完全没想到球迷会打造这么精致、震撼的专属的画面。他表示呢，这份来自大连球迷的偏爱意义非凡。深深地被这座城市的足球热情打动了，满心的感恩。
1: 嗯，
0: 这份双向的奔赴热爱真的是太戳人了。
1: 对，然后就是官方媒体的权威的点赞，像央视体育、新浪体育、足球报等一系列的众多的主流媒体纷纷转发盛赞这一幕啊，这个看台盛宴。
0: 嗯，官方点评直言呢，大连苏玉湾的这一场。

0: TIFO 啊，水准比肩五大联赛顶级球迷文化，细节饱满，创意绝佳，格局满满，稳稳的是冠绝中超，成为中国足球啊球迷文化的标杆之作，让全国球迷看到了大连足球城的深厚底蕴。
1: 甚至有网友建议了，说这个谁设计的这个 TIFO， 能不能去全国其他城市指导一下？
0: 那我们肯定要收费了。
1: 这确实是很厉害。最热闹的还是全网球迷的刷屏热议啊！大连本地球迷全程热血沸腾，纷纷感慨说：“这就是咱们足球城的牌面。”六万普通人默契配合，层层联动，耗时许久打磨的全景 TIFO 是球迷送给球队最好的主场礼物，也是大连足球永不落幕的热爱啊！
0: 对，连外地的球迷啊都被纷纷的圈粉了，纷纷留言呢，说终于知道为什么大连是足球城了，不止足球能打，哎，球是火爆，连球迷文化、看台的浪漫、创意格局，那都是遥遥领先。这才是中国足球该有的样子。
1: 是啊，包括不少辽宁铁人的客队球迷也大方点赞嘛，说沉浸式的看完这场 TIFO， 只觉得震撼高级，幽默有度啊，没有所谓的对立，只有纯粹的足球热爱，彻底被大连球迷的格局折服了。
0: 对。大格局啊，
1: 对，
0: 很多人都说了，现在的中超赛场啊，太需要这样纯粹的、热血的、有创意、有格局的足球文化了。
1: 那么，相信这场封神的 TIFO 这场比赛也会成为中超史册里最经典、最温情、最有格局的名场面。这就是咱们大连足球的底蕴，这就是足球最动人的双向奔赴，热爱从不缺席，浪漫永远主场。期待未来咱们大连英博继续披荆斩棘，续写更多属于足球城的辉煌。

0: 在大连有这样一对兄弟，他们一个穿着红裤头，一个穿着蓝裤头，
1: 那是海尔兄弟。
0: 他们憨厚老实，幽默搞笑，有个共同的敌人，长得像雪村，
1: 那是熊大和熊二。
0: 他们千里眼顺风耳，能喷火，能吐水。
1: 哎呦我的天哪，那是葫芦兄弟。
0: 那他们长啥样啊？
1: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0: 每天早7点到9点，听金鱼组合新闻脱口秀，奔跑。

0: 我想听热搜榜。
1: 那你自己搜呗。
0: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1: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大家针对这场比赛有什么想说的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随时欢迎大家。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我是金龙，
1: 我是鱼雷，我们就是金鱼组合啊。
0: 对，
1: 真的，首先我就特别的佩服和羡慕
0: 啊，
1: 那天能抢到球票的朋友们，那天就是看比赛的时候，好多朋友圈的人呢在晒啊，我记得有咱们有个听众叫橙子。一家三口都抢到这个票了啊！我给他点赞，我说你太厉害了，抢到票了，好多人抢票，包括我也抢票，没有抢到这个票
0: 啊！你去抢了？
1: 抢票了啊！想去看看这场比赛，
0: 定时了吗？
1: 定时了，
0: 定。

0: 欢迎来到金鱼诗词大会，有请一号选手，请听题。
1: Ready, go！
0: 请说出诗句的下联：故人西辞黄鹤楼，
2: 听了金鱼不发愁。啊，
0: 两个黄鹂鸣翠柳，
2: 金鱼兄弟必须有。
0: 桃花潭水深千尺，
2: 不及金鱼送我情。
0: 怎么都是金鱼呀？
2: 早上七点就爱听金鱼，
0: 听金鱼
2: 有文化。
3: 你是多才多艺的六边形战士吗？天文地理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4: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5: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6: 各位好，我是鱼雷，
5: 我们俩就是
6: 金鱼总和。
5: 来看一下撞墙大脑的问题和答案啊。
6: 嗯，
5: 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人体嘛，是吧，咱每个人生活的时候呢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6: 对，
5: 但有的时候你没有意识到，没注意过这个事儿。
6: 嗯
5: 啊，人体睡着之后基本不会主动做哪些行为呢？
6: 对，我们刚才给出了七个备选答案啊，有打喷嚏、自主吞咽口水、睁着眼睛熟睡、哈哈大笑、用力攥拳、嚎啕大哭和擤鼻涕。
5: 对，
6: 哪几个睡着时候他不能做呢？做不了。
5: 对，既然就睡着了嘛，对吧？哎，咱们来看看大伙发的信息啊。不看云雾说的是一四五六，一打喷嚏，四哈哈大笑，五
6: 用力
5: 攥拳头
6: 和
5: 六嚎啕大哭。
6: 嗯，
5: 说不能做，但是擤鼻涕可以。人正睡着了呢，哗自己擤个鼻涕。
6: 包括睁眼睡觉，
5: 睁
6: 眼睡觉有可能，我觉得就有那天赋异禀的，
5: 是不？
6: 但荣就选睁眼睡觉了，不能做。哎，荣说早上好啊，我才是1367
5: 哦。
6: 哎，打喷嚏、睁眼睡觉、

0: 嚎啕大哭和擤鼻涕。
1: 嗯，
0: 哎，他选擤鼻涕了。
1: 他认为哈哈大笑是可以的。
0: 嗯，
1: 就正睡着了，哈哈哈哈，不然就睡着了。
0: 嗯，就是那可能梦到非常开心的事呗，哈哈笑，甚至把自己笑醒了。
1: 哎，啊，这三和四的区别是吧？
0: 嗯嗯。有位朋友叫星际茄子啊，他说我觉得应该是吞咽口水和擤鼻涕，
1: 做不了。
0: 哎，选两个。
1: 嗯，
0: 他说这两个需要主动调用的肌肉太多了。
1: 哦，
0: 吞咽口水，那看来他就对这个人体生理比较了解。
1: 嗯，
0: 哎，面部肌肉啊，口腔肌肉啊，都非常的多，需要调动的肌肉多。
1: 嗯
0: 嗯，这两个，
1: 所以他认为睡着之后可以打喷嚏。
0: 嗯，
1: 你确定睡着之后能打喷嚏吗？
0: 痒一把去，打个喷嚏。
1: 星际茄子这个名儿好像很新，是吗？是新朋友吗？
0: 发了二条信息了
1: 啊，欢迎你啊，星际茄子，你去星际里边种茄子了吗？
0: 把那个第三线另外两个朋友也带来。畅游天下说了，金龙娱乐早上好啊。
1: 嗯，
0: 我凭感觉选一四五六七，
1: 这些做不了。
0: 嗯，
1: 二三可以做，就是自主吞咽口水和睁着眼睡觉。
0: 哦，
1: 这俩
0: 其他都做不了
1: 啊。
0: 那，选了很多啊。
1: 睡着能吞咽口水吗？你首先我觉得二吧，应该是做不了。朋友们，有没有我那样的经历？睡觉的时候淌哈喇子，哈喇子是什么？
0: 嗯，
1: 不就是口水？
0: 口水啊。
1: 那口水如果能自主吞咽的话，为什么还会留在外面呢？
0: 那就是因为你歪头了呗。
1: 你歪不歪头？
0: 歪头。
1: 正常来说，
0: 那个，口水
1: 人体有一个自我保护，他，嘴里面有一些口水的话，他有能自主吞咽的话，他不会往外流，他会往肚里咽。就像人清醒的时候，你想想，人清醒的时候，除了你有一个病态，不然你有口水，你是先往下咽呢，还是往下拉了？
0: 嗯，
1: 对吧？人体的功能就是它的下意识的行为是吞咽口水，而不是往下流口水。
0: 哦，哎，
1: 对吧？
0: 你说的这个有道理。
1: 哎，
0: 让我想到了什么呢？就原来看这个新闻呢，有好多人就是酒后，然后因为没有人照顾，
1: 嗯，
0: 他发生了这个呛咳、呛哕、
1: 呛死，
0: 对，呛死了。
1: 嗯，
0: 我觉得可能他跟这个就是说自主吞咽口水这个是有关系的。
1: 嗯嗯，所以说我觉得二肯定是不能主动做的，
0: 不能主动吞咽，
1: 不然就不会有人流哈喇，流那么老些。
0: 嗯
1: 啊，
0: 来看一下啊，这个遇见说了，他说我猜一下呀，不能主动做的是流鼻涕和攥拳头，就是擤鼻涕呗。
1: 嗯，
0: 对吧？他说因为我发现我每次感冒只要睡着了，既不流鼻涕也不咳嗽打喷嚏。
1: 嗯，
0: 做梦呢主动笑。我有过，
1: 哦，
0: 乐得嘎嘎的，自己都笑醒了。
1: 嗯，
0: 旁边以为我早就醒了，问我笑啥呢。
1: 嗯，
0: 我还其实在做梦呢。哦，你看这个人家是
1: 有经历，
0: 有过生活经历。
1: 嗯，
0: 就是睡觉是可以乐得哈哈的，
1: 哎
0: 哎，或者嘎嘎的。
1: 对，
0: 哎，
1: 夏天来说呢，我觉得流口水那是脾虚吧。
0: 哦，
1: 跟这有关系吗？
0: 也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脏器的疾病吧体现出来。
1: 嗯，
0: 也有可能。啊，
1: 还说呢，我撞得头破血流的，真的是撞墙大脑，我猜不出来啊。嗯，我猜一下，睁眼睛跟大笑吧。
0: 睁眼大笑是不能主动做的吗？
1: 嗯
0: 啊，还有这个孙燕还说，他说我姑娘抢到了8月8号大连英博和铁人的球票了。啊，这是说的刚才这个比赛。
1: 嗯，
0: 也非常感慨啊。他说我每场中超比赛呀，他都到现场去观看。我是通过这个电视看到这场比赛的。
1: 嗯，
0: 还有现场这个斯坦丘，这个大画面太惊艳了，创意感、艺术感太强了，穿透力极强啊！大连不愧是足球城啊！这张亮丽的名片也是成为亚洲足球足坛见证过他的传奇的风采。
1: 嗯，是挺好。
0: 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8月8号那场比赛，
1: 嗯，
0: 你是否在这个现场来看？
1: 对，
0: 嗯，
1: Vivi 也说了，我猜的是一二四五六七，就是三，他没有猜。
0: 嗯，
1: 睁着眼睛睡觉。
0: 哦，不能睁眼睡觉。
1: 他认为睁眼睛睡觉可以。
0: 哦，
1: 嗯，其他不可以，
0: 都不可以。
1: 嗯，
0: 其他都不可以。
1: 对
0: 啊，周亮说了，好像有句就说拜做梦了，有劲儿都使不上。
1: 哎，
0: 握拳、打喷嚏、擦鼻涕都得用劲儿。
1: 嗯，
0: 这些应该做不到吧？
1: 对，
0: 他选这个，
1: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啊。
0: 握拳、打喷嚏，
1: 来，咱们来公布一下答案啊，咱们一个一个来公布啊。首先，就是人体睡着之后不会主动做的行为，一，打喷嚏。人体熟睡的时候，大脑的嗅觉、鼻腔的神经敏感度会大幅的休眠，注意这个词叫休眠。
0: 嗯，
1: 就算灰尘刺激了鼻腔，也触发不了喷嚏的反射。
0: 哦，
1: 就算快要打喷嚏了，就痒的实在不行了，花椒面呀、辣椒面、胡椒面的喷出去了，人会瞬间呢先醒，哎，刺激醒了，然后
0: 打喷嚏，
1: 打完喷嚏之后再睡着。
0: 那也就是说，睡着的时候，就像刚才我说的，有人拿这个羽毛特意的去啊骚痒你，
1: 你会瘙痒醒了，
0: 会醒，因为什么呢？就是。

0: 你感觉这个痒痒的那个神经啊，
1: 哎，
0: 休眠了嘛？
1: 对
0: 啊，就感觉不到那么痒了。
1: 是的，
0: 哎，
2: 嗯。
0: 第二个
1: 一是不行的，
0: 嗯。第二个是什么呢？不能主动做的是自主吞咽口水，
1: 这个睡着之后做不了
0: 啊，吞不了。
1: 清醒的时候会下意识的吞咽唾液，你看见没有？哎，但是深度睡眠这个吞液的动作呢，吞咽动作几乎就停止了，多余口水积攒多了，就会流哈喇子，
0: 嗯，
1: 就流口水了，
0: 他吞不了哈、啊，
1: 哎、
0: 哦，
1: 是的。
0: 第三个，睁着眼睛熟睡，
1: 做不了，
0: 也做不了，
1: 嗯，
0: 哦。那张飞呢？那是演绎当中的，
1: 对
0: 啊，
1: 演绎当中的，
0: 现实当中呢也没听说过哈，谁能睁着眼睛睡？
1: 就是极少数人睡觉的时候啊，眼皮啊会闭不严，
0: 哦，
1: 这叫什么呀？叫眼睑松弛，哎，医学上有这么个名词。
0: 那就我知道了，松弛就是下眼睑往下耷了，所以你上眼皮扒合上了，下眼皮往下耷了，完了眼皮闭不严有缝，
1: 哎，
0: 这么个意思，看似像是睁眼睡，
1: 对，但是你看似是睁着眼睛呢，他其实啊已经处于啊。睡眠的休眠状态，
0: 嗯，
1: 他看不到任何画面
0: 啊、哦，
1: 哎，他觉得哎，这不眼球吗？但是他作为睡觉这个人，他看不见，正常人类无法全程睁眼入睡
0: 啊、哦，其实是眼睑松弛，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得用我们的黑绷带了，是不是？给那眼睑往上绷一绷。第四个啊，说这个刻意的憋气。主动控制呼吸节奏，
1: 这个做不了，
0: 这个做不了。
1: 哎，
0: 啊、
1: 这咱多提一嘴，考那个咱们答里边没有啊、
0: 嗯。
1: 但是这个
0: 还有哪个做不了？
1: 哎，对了，
0: 就刻意的憋气，主动控制呼吸节奏。
1: 就是我已经睡着了，
0: 嗯、
1: 睡着之后呢，我想呼吸急促一点，我想呼吸慢一点，嗯、我控制一下，根本就控制不了啊、嗯。因为深度睡眠之下，呼吸呢是由脑干来主动掌管的。
0: 嗯，
1: 你没有办法在睡着的时候啊，说我放慢啦。或者我憋会儿气啦，哎，睡眠憋气啊，大多是睡眠呼吸暂停的病症，
0: 嗯，
1: 不是主动行为，是被动的，
0: 是就像有人打呼噜，哎，呼噜呼噜突然憋住了，
1: 哎，我憋住了，
0: 这不是自主憋的，
1: 对，
0: 嗯、
1: 眼睛憋不通气儿，
0: 对，
1: 哎，
0: 这个时候你就得叫醒他，这容易憋坏了，
1: 嗯，
0: 而且这个可以通过这个小手术去改善的，
1: 对，
0: 哎，
1: 接下来呢就是自主控制肌肉发力的事儿做不了，比如说刚才说用力攥拳头、嗯、做不了。
0: 哦哦，做
1: 不了，
0: 做不了啊！
1: 哎，做不了，就是睡着之后啊，身体进入到了叫肌肉松弛麻痹的状态，
0: 嗯，
1: 防止把梦境动作呢付诸实施来伤到自己，比如做梦的蹬三轮的，咣一脚一下给猫踹地下去了，
0: 啊
1: 啊，就松弛状态，就是他就做不了这样的动作。健康人熟睡的时候没有办法抬手、起身、用力攥拳头，啊，有人说那有梦游啊？梦游怎么回事啊？
0: 嗯，
1: 哎，梦游属于睡眠障碍。不是正常睡眠的自主行为、
0: 哦、
1: 是被动的，他得病了，
0: 嗯，
1: 梦游，
0: 对，
1: 哎，
0: 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没想到，说正常的大笑放声的大哭
1: 是做不了的，
0: 说梦里啊喜怒哀乐很丰富，但面部肌肉啊受到了抑制啊，大多只会啊是嘴角微动，小声的呜咽，几乎不会放声痛哭和哈哈大笑，
1: 哎，
0: 但我觉得这可能也不是绝对的嘛，
1: 嗯、
0: 就是几乎不会，
1: 嗯，
0: 对吧？那也不排除，比如说。万中有一的，那有那个天赋异禀的，
1: 天赋异禀，
0: 对，
1: 嗯。
0: 再说，你看刚才那个遇见不也说了吗？他就哈哈大笑过，
1: 嗯，
0: 对吧？而且你说这笑到什么程度叫哈哈大笑？我觉得这个也没有标准，他自己认为啊，乐得很开心，
1: 对，
0: 这可能就叫哈哈大笑。
1: 对，另外那会儿的话，所谓的这个就睡着了，但是不是真的睡着了？也就是一个浅度睡眠，啊，就是说正在这个半梦半醒之间，那可能是人往往做梦的时候啊，不是深度睡眠啊，深度睡眠不做梦。往往是在半梦半醒之间的时候容易做梦，甚至很多人做梦啊都是在醒来之前那段时间做梦，
0: 嗯，
1: 是这样子的，
0: 嗯
1: 嗯，
0: 这回大家知道了吗？
1: 嗯、
0: 啊，我们来科普了一些知识啊，人在睡眠之后啊能做和不能做哪些动作？
1: 嗯，
0: 下半晨曦还关心你呢，说哎呀说啥了？我都来晚了没听着啊。
1: 另外呢，在本周五呢受到了这种倒槽的影响啊，咱们大连上空云层会增多。晚些时候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啊，局部的雨量呢可能还会偏大一点啊，这样的情况。
0: 对，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风力方面呢，这一周啊，大连主导风向是以东南风和偏东风为主，多数时候呢风力呢较为适中，陆地风力4到5级。那么受到这股风的影响啊，咱们大连这周的空气湿度又将有所抬头，所以家里的除湿机啊还得开着。加上目前呢，这个中伏还没有结束啊，周一到周五啊，主城区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上。